就生嫉妒。见到别人有失啊，就生欢喜心。这个一念心，就造无量罪业了。太上救人之过，这是人的过失啊。这个四句是救人之过啊。教人看别人跟自己没有两样，见到别人有德能生欢喜心，见到别人有失能生怜悯心。得失的范围非常广大啊，在世法里面得名闻利养，得五欲六尘，在佛法里面得禅定、得觉悟、得正果，是出是法了，都包括在其中啊。佛告诉我们，得失也是因果的关系，没有种因，是决定得不到的。世间一切众生所希求的，无非是富贵、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中国人讲五福，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都是有业因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因希求得善果，哪有这个道理？佛经里面常讲无有是处。我们希望要得到什么，就得好好的造因。你造的因殊胜，你的果报殊胜。你的因美满，果报也美满。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两句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决定没有嫉妒心，不但没有嫉妒心，而且有随喜心。随喜心菩萨法了，普贤菩萨所修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菩萨的大心。我们学佛同修当中往往疏忽，把这个大利当面错过。这是我们应当要省思的。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要断恶，要行善。可是善呢，往往不能成就；恶呢，天天还继续在造。特别是口业，
人与人接触之中就造口业。批评别人的是非得失，你的批评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是事实，都不应该说。如果不正确的，你不就是冤枉人了吗？冤枉人所造的罪业就重了。如果你的批评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影响，你的罪过就小啊。如果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良的影响，你的罪过就大了啊。如果你毁谤三宝，让一些信众退失道心，这个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诸位看看就晓得，堕地狱啊。不要轻看了啊，这随便谈谈，哎，好像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啊，一时快意，啊，阻断别人的善根，招来阿鼻地狱的罪业。干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常常看见，常常听见，佛菩萨看在眼里，很痛心，很怜惜，正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为什么会造这个事情呢？听信谣言，啊，不去问问这些事实真相，我这一生当中这些事情遭遇的很多，我有个原则，与我不相关的不理会，没有理会的必要，一笑了之，也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也是罪业，希望自己的心清净，希望自己的心纯善，一丝毫恶念都不要放在心上。好啊，这才叫存好心呐，你把这些是非人我拉拉杂杂的你放在心上，你的心就不善，你的心就不好了。如果与自己与大众有关系的这些传说，我们一定要查证，去调查一下，证明一下是不是事实，然后再批评。所以说不能听一面之言，听一面之言愚痴迷惑，尤其是一个做领导人的人，我们读古书，看看古代的一些帝王，那在他耳边讲话的人太多了，他是不是全信呢？

他拿来做参考，他一定去查证。所以，他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上坏人的当，这个叫聪明啊。这些都是他老师教导他的，父母教导他的。古人有所谓呀。谣言止于智者，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才懂得怎么处理。可是没有智慧的人多，没有智慧的人听信谣言，造谣生事。现在这个世界，有智慧的人太少太少了。你要问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没有圣贤的教诲。现在全世界的教育，绝大多数是什么教育？功利的教育，急功好利呀。对于明文立扬五欲六尘竞争的教育，只要有竞争这个念头，决定就干损人利己之事，伤天害理之事，这是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说个不好听的话，增长轮回心，帮助众生造轮回业，干这个。学佛的人虽多，几个人真正在经典上去研究去讨论，认真去学习，所以谚语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个罪过就太重太重了，打着圣贤的招牌，依旧还造轮回业，所以他堕的就很重了，他堕阿鼻地狱啊。这个招牌不可以仿冒，现在这个世间法律对于一切仿冒都要治罪的，佛这块招牌是世出世间第一个正字招牌，你随便仿冒，这个罪业比什么都重。我们今天既然捧了这块招牌了，就得依教奉行，认真的向佛菩萨学习，总要学得几分像啊。完全不像就有罪过，不可以说我没有造罪业，我没有害人，没有害人，捧到这块招牌，没有依教奉行，就造罪业了。什么罪业呢？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就是这么个罪名，这个罪名就担当不起了。佛菩萨是什么形象啊？我们今天起的什么心，动的什么念头啊？
干的什么事情。

佛法今天在社会上，为什么这样的衰落？我们读古书，在古时候，朝野对于出家人没有不尊重的。现在的社会对于出家人轻视，原因在哪里？古时候出家人学佛，像佛菩萨，所以大家尊重啊，大家敬仰。确确实实是人天师范。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对于出家人瞧不起？出家人没有依教奉行，没有学佛菩萨。向谁学习呢？这个话我们不必讲了。我们要反省，要觉悟，要回头啊。

学习的对象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不向佛菩萨学习就错了。高僧大德是我们的典型，但是得仔细观察。知名度高的是不是真正有德行？名实相符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初学佛的时候，印光的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推崇印光大师，教我向印光大师学习，与印光大师同代的高僧大德太多了，他为什么不介绍别人？为什么偏偏介绍印光大师？这当中的道理，这当中的苦心，我们知不知道？出家人多，我们在佛经上看到这么许多出家人当中有真佛弟子，有魔王子孙呐！末法时期，魔发了大愿呐，叫他的徒子徒孙通通到佛门出家。

披上袈裟来毁灭佛法，这是佛经上有记载的。我们生在末法之中，所以出家人当中有佛也有魔。我们要有慧眼，要能辨别。我们向佛学习，不能向魔学习。 向佛学习，我们这一生当中会成就啊！向魔学习，我们这一生当中必定堕三途。切身的厉害，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这四句话，我们要拿来当座右铭啊！要常常记住啊！决定要舍弃自私自利，念念为利益众生。 念念为帮助别人，虽有这种心，可是这个心落实也不是容易事情。你想做好事，没有缘，没有机会，缘不足啊！总有许许多多人障碍你。 不让你做好事，不希望你成就一桩善行，想尽方法来阻碍。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那么由此可知，语言就非常重要了。要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这一生当中做不成，还有来生呢。菩萨度众生，生生世世永无休息的。你们诸位同学知道啊，上一次我是诚心诚意想帮助澳洲人建个养老院，就被人破坏。破坏的那些人，他们愿意做，能不能做好事呢？他们也不能啊。自己不能做，障碍别人做。评论一个人的是非不容易啊，相当不容易。观察一个人，前后左右，面面看清楚。还不敢下断语啊！古时候人讲得好，盖棺论定啊，才可以评论你的人品。你还没有死，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一生造恶，临终忏悔，改过自新，还是好人。这样的人念佛依旧能往生，依旧能做佛。所以回头是岸呐，死了也不能回头，那就断定他是不善之人。所以断定一个人，你就晓得有多难。

啊，古人给人写传记，都是死了以后后人写。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个朝代已经灭亡了，下一个朝代人写。啊，这都是盖棺论定的意思。啊，我们障碍别人行善，果报是别人障碍我们行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尤其在现代这个社会，啊，太明显了，太快速了。啊，所以我们同学要记住，遇到有这个机会，好事赶紧做，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要帮助他，成就他，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物啊，他做的事情对于社会、对人民、对众生不利的，我们决定不去帮助他。如果是有利益的，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全心全力协助啊，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恒顺随喜，这行菩萨道啊。所以归结到最后，一定要有真实智慧，绝不能掺着有情见在里头。情见是痴迷呀，啊，真实智慧正大光明，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细多扁鼻，唔细扁哦，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哦，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哈，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1: 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3: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3: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那就请这个

0: 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

0: 恶的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所以这个因果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或者怪人了，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敬。

别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幼，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启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疾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
短尺

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量为鉴，慢莫于人，贪婪无业，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

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

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4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

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

0: 大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网。

0: 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1: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教化，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传扣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

0: 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黑我白费就白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站着言语，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 第二天。

0: 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 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3: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3: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这得了3000斛，还就是还种个菜呀。
3: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喝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3: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3: 的。从小
2: 都
3: 吃斋。
2: 我也七条，小时候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元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3: 头一次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3: 干嘛？
2: 另一边就是说。

0: 你那个干那有石头是不是？我说，热出来，太热了。太烫热，太烫热。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五，干病，老先生，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吃。
1: 罐罐头也有，处理我洗洗喝。洗了喝喝。他我后来我谁，今儿我都不吃饭，他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兽，转着这是一谁？我说，我现在做会儿是不？现在做，我说你，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
2: 那桌子谁人不？桌子，叫上谁人？谁人了？这一方法的人，这不是谁？长出来一口气，
3: 闲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工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工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工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闲工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 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工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1: 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的升起亲近之意。我是我分了三类的，提光的，海边的，海远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
4: 还有个北京，非要他的，
1: 这个是，吉林山寺，吉林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景，其他姓都姓。谁呀？还没呀？啊。
4: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会讲？
4: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4: 没有啊？
1: 没讲过。
4: 啊，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佛偶，走火离地，土白山。 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5: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6: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6: 团结了。
2: 一般的
6: 不如。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寿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 故而仅修起大

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

0: 福如了。六字鸿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哪里死
3: 啊？
1: 老
3: 死
1: 也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是什么话？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因为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血出牙了，那血出就出牙，不血出牙了，那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事的，那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 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

0: 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

0: 一曰辞，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样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尊敬的

0: 待见时尚未下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 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

恩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到的道戒这一段经文。

请看经文。又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在罗冠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去，以报心夺此鸟子，患不可毁。若见鸟衔宝而飞，以报心摇带之时，患终可毁。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患不可毁。若至一处，患终可毁。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患终可毁。拜野鸟时，患小可毁。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鸟啊衔宝物，受五戒的居士为了这个宝物啊去抓那个鸟，有几种情况。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我们今天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

又诸野鸟衔苞而去，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犯不可悔。下面这个谦给我们讲，去六缘故，从鸟主边得罪。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啊，又就是又有一种情况，诸野鸟衔苞而去。这个鸟呢，有主人饲养的，如果没有主人饲养，外面的鸟啊，那就是野鸟。那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此地这段经文讲，又诸野鸟衔苞而去，啊，这是讲一般呐，外面的野鸟。那么它嘴巴呢，去衔着宝物，飞走了。诸有主鸟夺野鸟取。这个诸有主鸟就是有一只野鸟呢，它去衔着宝物飞走了，但是呢，被一群这个诸就是很多只鸟了，很多只有主人饲养的鸟这个叫有主鸟。这个有主人养的鸟看到那个野鸟衔着宝物飞走了。那么这个有主的鸟呢，再去把那个野鸟衔的宝物呢，再把它抢过来。原来呢，这个野鸟呢，它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被这个有主人养的鸟看到了，去把它从嘴巴再抢过来。这个就是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在夺取野鸟的嘴巴上所衔着宝，这个时候呢，有受五戒的居士看到这个宝被这个有主的鸟夺取了，这个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这个居士呢，以这个偷盗的心，这样的一个心态动机，那么去抓那一只有主的鸟，把那个有主的鸟嘴里衔的宝物呢，取下来，变成他自己的，那么这样就犯了不可悔，在谦里面给我们讲因为他具足六缘，这个六缘我们前面的学习过了，具足六缘就构成不可悔罪，就破了戒了。这个谦给我们讲是从鸟主边得罪，他这个结罪呢，是从这个鸟的主人那一边所得的罪。从那里结罪的。若待鸟时，犯终可悔。这个是方便罪。若待鸟时，犯终可悔。待呢是等待。等待呢，他还是有道心的。在等机会。想要抓到那只有主的鸟，那么主要呢，当然是他嘴里衔的宝物，他在那边等机会，有这个道心了，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这个是方便罪，得方便罪。

一如上说啊，一就是其余呢，都如同上面所说的，以此类推，啊，一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这几个例子，啊，言辞啊，以此类推，都是相同的。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诸有主鸟衔宝物去，为为野鸟所夺。啊，这是又另外一个情况了啊。前面呢是诸野鸟啊，是一群野鸟，它去衔宝物，飞去了，飞走了。啊，那么有主的鸟去把它夺过来，那么鸡士呢再去夺这个有主的鸟。那么这里呢是诸有主鸟衔宝物去，啊，是有主人饲养的鸟呢，它去衔着宝物去，就是飞走了。啊，那么被一群野鸟看到了啊，那么野鸟呢飞过去呢，再把那个有主的鸟啊，那个宝物呢，把它抢过来，啊，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啊，前面是野鸟衔宝物飞去，啊，被有主的鸟把宝物夺取过来。啊，那么鸡士呢再去夺取那个有主的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有主的鸟衔宝物啊，被一群野鸟夺走了，啊，为野鸟所夺。下面先给我们讲是无主也啊，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啊，前面呢是不可悔。上面那一段经文讲的是鸡足六眼，犯人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犯中可悔罪。啊，犯了中可悔罪。啊，鸡士呢以盗心去夺野鸟取。啊，这犯中可悔。那么前以上面那个 经文呢是讲到鸡士夺有主鸟取，啊，那个鸟有主人的，那构成不可悔罪，啊，那么同样呢，这个反过来啊，啊，去夺取野鸟，啊，是犯中可悔，啊，这个结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有主的鸟，啊，一个是野鸟，没有主人的，啊，这个结罪不一样。这个谦给我们讲，一从盗心结罪，啊，他是从有偷盗这个心理、这个动机这个地方来结罪的，啊，因为野鸟呢，它是没有主人的。他没有主人的，啊，因此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五戒啊，第一条杀戒，那么第二条盗戒呢，弘一大师给我们讲了啊，盗戒呢是非常细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盗戒戒相啊了解清楚明白呢，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不要受这条戒，啊，因为这条戒呢，它的戒相很细，啊，往往啊，我们受了这个戒呢，但是犯了盗戒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盗戒，啊，因此弘一大师呢，建议我们稍缓啊，稍微慢一点。啊，等我们把这一条戒呢

真正的界限了解清楚了，啊，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受持了，啊，那么再受这个戒，啊，这样是比较妥当。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呢，啊，的确这个没有去进一步研究这个戒相啊，啊，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呢，啊，到底呢我们持戒还是犯戒，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啊，是中可悔下可悔，这个犯戒的轻重、结罪的轻重，我们就不了解了。因此呢，弘一大师劝我们要多学习，这是对的。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知道这个当中啊，举出是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啊，这些人事物非常多，啊，我们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样啊，我们这个戒呢才能学得好，啊，也才能真正去落实持不盗戒。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若待鸟食，亦犯中可悔，一意同上。这个若待鸟啊，就是等待那个鸟啊，等待机会啊，起了这个心呐，要偷到啊鸟嘴巴里面衔的宝物了啊，他在等待啊，等机会啊，也犯中可悔。终罪可悔。偶遇祖师这个谦给我们讲，准上应小可悔，终至恐悟，不则上意应云终可悔也。这个地方啊，祖师给我们点出来，这个经文啊，终这个字呢，恐怕是有错误，因为古时候印的这个经啊，都是抄写。有时候抄漏掉、抄错字，这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祖师大德呢，他们给我们示范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严谨、啊慎重的态度。啊，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啊，这个经文看到错字了。特别是在古书里面、古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错，不敢随便去给它改动。啊，如果我们现代人啊重新排版打字的错了，那当然要改，那个校对就是要改。啊，但是呢，啊，我们古籍啊，古时候呢，这个木刻版的。古代留下来的，这个不能改，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一个慎重的态度，啊，那么明明看到那个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字，那怎么办呢？啊，他也是不改，啊，但是他在下面呢，啊，他就给我们做注解了，啊，就是解释呢。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经文啊，为什么他说这个字可能是错误的理由给我们说出来，啊，就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错呢？因为上面的经文呢，准上啊，就上面的经文也是有同样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但是上面经文是小可悔。啊，你看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呢，这个待野鸟食，犯小可悔。啊，因为这一段是讲夺取野鸟嘛，啊，那么上一段的经文呢，有讲到

待野鸟食，啊，是犯小可悔。啊，如果这一段是讲中可悔，那么上面那段经文呢，待野鸟应该也是讲中可悔，啊，不应该讲小可悔。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错字啊。一意同上啊，一就是其余的啊，也是同上面讲的一样的啊，这个犯戒节罪轻重啊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原则呢来判断啊就对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补呢第一个给我们讲出此劫属虚空处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偷盗啊啊有很多种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属于虚空处啊，因为鸟啊都是在虚空中飞的啊，那么偷盗的一个处所呢啊，目标也是在虚空啊，因为鸟在空中飞嘛啊，目标呢就锁定在这个空中了，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虚空处啊。下面呢这个补再给我们讲，文云若带鸟时亦犯中可悔，注云准上应小可悔，中至恐悟啊。这个弘一大师呢又补充说明啊，说若等待这个野鸟的时候啊，也是犯了中可悔。那么牵住啊，给我们讲啊，准上啊，依上面经文做一个标准，上面是讲带野鸟是小可悔啊，中这个字恐怕有错误啊，是根据上面经文啊啊来讲的啊，这偶遇祖师提出来。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引用这个大律四分律，以偷夺心夺野鸟取偷然之，若带鸟时图其裸准是利益，此文中可悔应是小可悔。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呢他在引用这个四分律呢啊，这段戒经的经文啊，那么来补充解释偶遇祖师这一段啊，准就是依这个戒律的它的标准它的定义，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中可悔呢应该呢是小可悔是没有错。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四分律呢这段经文举出来再做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佐证啊，证明啊这个应该是小可悔，但是他的经文啊字错了还是不动，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其他戒经啊做一个依据，所以祖师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小可悔啊，我们啊是可以依照啊啊这个戒经的依据啊，那么来判定啊这个是小可悔罪啊，应该不是中可悔啊，但是他的经文错字呢还是没改啊。那这个虚空处啊，这个偷盗在虚空处偷盗，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野鸟啊，有足鸟啊，这个例子啊，经文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我们请看经文啊，若居士朴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钱则犯不可悔。
那这一段呢，就是讲赌博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七士，能不能赌博呢？啊，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啊，政府啊开设赌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啊，还没有这种做法。我们看在这个欧美啊，这些国家都设有赌场。啊，过去我们到美国啊，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啊，算在美国是最大规模的啊一个赌场。啊，另外呢，费城也有一个啊，那个规模比较小。在澳洲啊，大城市都有赌场。啊，在欧洲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啊，这个国家名称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啊，好像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啊，一个小小的啊，它也是算一个国家啊，但是属于法国的属地。那个国家呢，都是全部赌博的。啊，那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开赌场的，啊，抽税金的。现在听说新加坡呢也开个赌场了，他们这个政府的理由呢，啊，是说他自己国家开赌场，所谓回水不落外人田。啊，在自己国家呢，他的国民啊，那另外又有这个其他国家来赌钱的，那么他们政府就可以抽税金，啊，增加他们国库的收入。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早就有了，啊，马来西亚也有赌场。当时我们敬老教授啊，大概在前年，也是在新加坡呢，也是举办这个九大宗教啊联谊会。啊，当时总理呢，李显龙先生呢也去参加了。那么我们老和尚啊，也是给他们建议啊，最好把这个赌场啊改成宗教大学。但是这个建立是很好。前几天啊，有新加坡同修来此地，啊，我请问他这个赌场有没有改成宗教大学呢？他们说政策还是维持赌场，啊，还是盖赌场。那么这些说法呢，啊，总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他要盖赌场呢，他总得他要说一个理由啊，让大家呢认为这个理由也蛮正当的啊，大家会去支持。啊，一般呢就是钱的收入啊，对国家这个税收有帮助啊，这个理由啊有人会支持。但是另外从一个道德观念来讲啊，这个开赌场啊也是不好的啊，欠人家去赌博嘛，有的人赌钱都赌到倾家荡产了，在这个世界上啊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政府应该是提倡正面的啊，不应该提倡这个负面的。

但是现在呢，东方这些国家地区呢，还是受西方文化很大的影响啊，因此呢，现在呢，有了这个赌场了，啊，政府办的赌场。那么过去在我们中国地区，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提倡办赌场，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道德观念呢，还是比较强烈的，啊，比较强烈。啊，虽然呢，在民间呢，那个赌场非常多，啊，甚至跑到其他国家去赌博了，啊，但是政府还是一直维持呢不设赌场。当然啊，这个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根有关系的，啊，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啊，你开赌场啊总是不好的。不道德的，啊，虽然很多人呢他喜欢赌，但是政府他并不鼓励不提倡，啊，这个是从教育方面，啊，来看，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这桩事情，这个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呢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啊，在东方啊，这个地方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啊，这个观念呢，啊，比较深，在西方国家呢，都比较重现实，重视功利，啊，重视享受。差距在这个地方。那么赌博这桩事情呢，古今中外呢都有，啊，不但现代有呢，古代也有，啊，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那么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啊，过去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啊，当时呢，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给他一个答复，啊，因为就赌博这桩事情来讲，你总是想赢别人的钱嘛，啊，想不劳而获，啊，赢别人的钱。那么这个心态动机呢，就是贪心嘛，啊，贪取别人的财物，啊，希望啊不劳而获，所以他就去赌，啊，他去赌赢钱比较快啊，辛辛苦苦的赚钱呢，啊，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多少钱，啊，因此有很多人呢，啊，用这种投机心态的。去赌博，啊，当然就这个赌博这个事情来讲啊，是不好的，啊，当然我们佛门里面呢，啊，也不会去鼓励这个事情，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啊，因为社会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么此地这个经文讲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受了五戒的居士，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啊，不可以去赌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总是要避免比较好，啊，不要去赌比较好。啊，此地的经文他所讲的呢，

0: 若居士
1: 蒲薄啊，
0: 就是去赌博了。那么经文并没有讲这个，你去赌博就犯戒啊，经文并没有这么讲。那么没有这个讲呢，没有这个讲法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呢，那么你一般呢，正当的一个赌博啊，像现在这个赌场啊，你进去赌啊，或者私人的赌场，你去赌，它还不构成这个破戒，不构成不可悔，但是如果你去赌博呢，犯了以下这个情况了，那就有罪了。以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以道心转此胜他。这个道心呢，就是用偷盗的心理。这个转此下面会有解释。我们简单讲大家就明白。赌博总是想要胜对方嘛，胜对方你就赢钱了。如果你输给对方，你就输钱了。你就赔钱了。这里讲用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就是作弊了。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讲啊，十赌九诈。你到一个赌场去赌呢，可能都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开赌场的人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设计呢诈赌这一类叫做诈赌他不是正规跟你赌的他里面有作弊的他有安机关的你怎么赌都赌不赢他刚开始会给你赢一些让你尝到甜头那么引诱你再来赌到最后呢你倾家荡产都赔进去了。那么这里讲这个以道心转此胜他，就是用欺诈的诈赌这种手段他不是正规的赌是用道心转此胜他。如果用这种诈赌的方式呢，得五钱则犯不可悔，这个价钱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只要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能够去诈赌，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方法去赢别人的钱呢，你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是讲以盗心，以偷盗心，用这种方法手段去赢钱的。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谦给我们的注解：博钱为戏，名粗朴这个粗就是戏耍双路戏，名六博，赌博家所用。马子及围棋子、象棋子、骰子之类，皆名为此。转此则偷棋、犯酌，乃至用药、骰子等也。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去研究这个赌博的这些用具了。因为赌博呢有很多种方式特别在现代呢科学发达那么赌博的方式呢都更多了。这个是讲古代偶益祖师那个时代那么就有这些赌具了马子围棋、象棋这个骰子这个传统的赌具这一类的那么皆名为此

纸，啊，这个纸就是这些赌博的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这个赌博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形态了，啊，你像这个香港啊，啊，香港以前是被英国占领啊，所以那边呢也是有设这个跑马，啊，香港有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呢就是让人家去赌钱的。啊，看你压哪一只马，啊，那只马跑得快了，啊，他就赢钱了；跑慢了，输了就赔钱了。跑马的，啊，那个是一种赌博的形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个球赛的，啊，球赛，啊，比如说踢足球啦，啊，那是。也有人利用这种球赛啊这个形态呢在赌钱的啊，你压哪一队会赢啊，那压多少钱啊，打棒球的啦，篮球的啦，啊，打球的啊，这个过去在台湾呢报纸常常报啊，这个很多人啊，啊，利用这个球赛啊，啊，作为他们彼此啊赌钱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在台湾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呐，啊，都常常选举啊，也有人用这个选举的，这个看看哪一个会当选。啊，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呐，啊，势均力敌，然后要赌博的人呢，他就大家用这个方式来赌啊，你赌哪一个会当选啊，也有这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个赌博这种形态方式呢，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啊，过去台湾也有报纸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个情况跟这里讲的这个博取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讲的是一样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职业棒球赛啊，那职业棒球赛呢都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去养的。他们去支持的，啊，那么在比赛，那有一些人在赌钱呢，他就去私下呢去买通那个球员，啊，比如说他要赢对方的钱，啊，他压的是甲队。啊，那么乙队呢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甲方的人就拿很多钱给那个乙队的投手，叫他放水啊，放水就是说你就故意出状况让他输了，那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你就得到这么多钱了啊。那个时候报纸报了很大。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去干这个事情呢，啊，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啦，啊，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啊叫做转尺啊。啊，转尺则偷棋犯拙，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就是他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法，欺诈的手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赢钱。这个就，如果你赢了五钱以上的，就犯了不可悔了，啊，破了重戒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经文，准优婆塞戒经及梵网经，则蒲薄等事，亦犯轻垢。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也。那么千耀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这一段啊，准啊，准就是一优婆塞戒经以及梵网经，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啊，准就是依这个为依据做一个标准，依照这个经上讲的做一个标准啊，或者讲准则啊。则蒲薄等事亦犯轻垢，梵网经啊，它是大乘经的啊，菩萨戒经。你受菩萨戒这个的人呢、啊，去赌博啊，也是犯这个轻垢罪。啊，你纵然是正规的去赌呢，也是犯轻垢罪。啊，轻垢罪呢，罪是比较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啊，那么受五戒呢，还没有受菩萨戒呢，去赌博呢，那只有一般正规的赌博呢，那不犯戒。啊，并不犯戒啊，因为你只有受五戒啊，你还没有受菩萨戒啊，那不算，你去赌博呢不算犯戒。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就犯了轻垢罪啊，这个罪并不是很重啊，是轻垢罪。那么这里主要讲的呢，是受五戒呢，你去赌，你正规的去赌不犯戒，在这个经上讲啊，啊，并没有说你去赌博就是犯戒，啊，没有这么讲。那没有这么讲呢，只有受五戒去赌博呢，啊，不能算犯戒，啊，他不犯戒。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也。他 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用转此去胜他啊，去赢别人的钱啊，用这种舞弊的、欺诈的啊，这个不正规的手段去赢对方的钱啊，只要赢到呢，达到五钱以上了，就犯了不可悔了。就都破了这个重戒了。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就是 你去赌博呢，不犯戒，但是你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钱。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这里可以说看到祖师这个注解也就很明白了啊，也很明白。但是呢啊，虽然没受菩萨戒呢啊，赌博不犯戒，但是祖师在此地举出菩萨戒经啊，也是劝告居士，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啊，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去赌啊，意思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举出这个菩萨梵网经啊，啊，就最好还是不赌啊。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呢啊，你去赌了啊，也不算犯戒啊，让你明白了，你如果没有以道心转此啊，用诈欺的手段去赢别人的钱呢、啊，不算犯戒啊。让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啊，他心里明白，他
到底这样做呢有没有犯

道解，啊，让他明白，啊，心里明白之后呢，他受持这个戒呢，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戒相啊，就是，哦，换了。

德观念来讲呢，还是避免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从两方面来讲，因此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条不杀生这一条戒，它有这个破戒罪跟这个性罪它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戒经上来讲主要都是讲这个破戒罪你受了戒那么有没有犯戒？犯了戒呢，是轻还是重？可悔还是不可悔？主要是讲这一方面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呢，再看下面的经文若有居士以盗心偷摄利，犯终可悔。千不可计价值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整段的经文不是很长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整段的经文它还是有这个三段还是分三个小段。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这个第一小段呢是总说。总说就是若有居士受五戒的居士呢，以盗心这个以盗心就是以偷盗的心去偷摄利。这个摄利在佛门呢，我们佛弟子都是非常尊重的特别是佛的摄利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尊重的大家所敬仰的佛不在了那么他留下来这个摄利的就等于是佛的身体一样所以大家呢去拜舍利都会有一些感应。那么佛陀的舍利呢佛陀圆寂之后他这个舍利非常多分布在我们这个四大部洲我们南瞻部洲呢有分布在很多地方。在我们中国地区呢现在最著名的听说最近北京又发现一处藏有佛舍利的但这个信息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前一些日子听到北京的居士来给我讲这个信息。那么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西安这个法门寺的佛子舍利还有阿育王寺的舍利塔这两个地方的舍利塔我也去参观过 去礼拜过这个是供舍利的那么有供舍利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福地有佛舍利供奉的地方是个福地因此我们佛门弟子呢对这个舍利的敬仰是非常虔诚的都很虔诚敬仰这个舍利但是敬仰是敬仰你总不能用偷的用盗的此地这个经文讲以盗心偷摄利它关键在这个盗这个盗它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这里经文讲如果你是以盗心就是用偷盗的心去
剖视力。

0: 去托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是换中可回。此地讲的呢，这个以道心托舍利，那么主要呢，也是以佛舍利为准。那么其他这个菩萨啦、罗汉啦、祖师大的舍利，应该呢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应该是比照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舍利呢，当然我们知道佛一定有舍利的，但是祖师大德这个菩萨也有舍利，阿罗汉呢他也有舍利，祖师大德呢修行正果的，修行功夫好的，得禅定的，都有舍利。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修行有感应的也会有舍利。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虔诚在像龙书净土文里面讲，这个古人用那个针绣刺针绣绣佛像，把佛像绣在丝织品上，那个针头都会出舍利，那个针会出舍利。那么点灯供佛呢也会出现这个灯花舍利。在9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去见黄念祖老居士那么黄老居士给我讲这个在夏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夏老曾经跟大家打过一次佛七夏老自己亲自敲法器的。他说那一次佛七呢，参加的人大家的感应都非常殊胜。他给我讲那个拜殿都有舍利了。我们拜佛那个拜殿都出现很多舍利。那么这个是修行念佛的一个感应。也会有舍利。因此这个舍利呢除了佛以外呢菩萨罗汉祖师大德还有这个修行人他的感应也会出现这些舍利。那么出现舍利呢就是用道心去偷舍利。这是犯中可悔。他这里讲偷舍利呢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前面讲都有讲一个价值就是五钱就换不可悔。但是偷舍利呢这个谦给我们讲不可计价值故。他说呢你这个舍利是无价之宝你不能给他计算这个世间的价钱的。他没有价钱的。它是无价之宝不可计价之故不能去计算它的价钱计算它的价值。但是呢道心偷舍利呢它犯中可悔。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跟前面你偷到一般人这个五钱就像前面那个赌博用不正规的手段去赢钱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不可悔。那偷了这个舍利呢以道心去偷舍利才犯中可悔。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呢这个下面经文会给我们透露出来。 这个设立呢，过去也有人在卖啊。啊，在广化老法师的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啊，还有人卖设立的啊。以前说1000块台币卖到30万，啊，一颗设立啊，卖到30万。啊，那么如果以道心偷取这个设立去磨砺，啊，应当以价值来论罪，啊，所以取这个设立呢，就是看他用什么心态啊，是道心还是清净心，啊，这个结罪又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不同，啊，因此呢。这个论这个有没有犯戒啊，犯的轻重啊，也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南方法喜菩萨的赞颂文第八首：佛随众生心，为心大发愿，种种方便门，事物而调伏。这末后三首偈是说真应无尽。这一首是讲法云无尽，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四句偈就是说的这一愿。佛随众生心，当然首先呢要现身，这个身应化身，也可以包括佛的报身啊，因为报身教化的对象是化身菩萨。一般都是讲呢地上菩萨啊，因为讲地上菩萨了就包括别教了。那么对于别教三贤以下的都是示现的应身化身啊，现身决定是无心的，这一点诸位必须要记住。前面三首偈所说的体用无碍啊，我们凡夫有爱啊，爱从哪里生的呢？妄想分别之处。采起心动念呢，障碍就现前了，障碍无量无边呐。大乘佛法里头常说啊，一迷一切迷啊，不是局部的，一觉一切觉啊，破一品无明。

正一分法身，一切觉。我们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就是起心动念。

忧郁不绝，啊，疑问重重啊。有疑，当然要问。为什么呢？帮助你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的方法很多，有些用言说，有些不用言说，要看来问的是什么人啊？应机说法了啊！看来问的是什么根性呢？上上根人不必言说，一个表示，是不是一个暗示，他就恍然大悟了。中下根性的人不行，也就是说他语言不成熟，不成熟用言语教他，教他他能不能开悟呢？不能开悟。为什么？落在意识里头，对方用的是意识心，佛用什么样的妙法也没有办法帮他开悟，不是佛不慈悲呀，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根性呢，是生的，不是熟的。就像水果，像桃一样，长在桃树上。我们去择桃，一定看看，熟了，我们就择它；不熟呢，再等几天嘛。一定要等它熟。佛菩萨很有耐心啊，你没有熟，等你。什么时候成熟，你开悟的机缘到了，肯定来帮助你，绝对不失时。所以我们常常赞叹呢，这个诸佛菩萨设法了，叫海潮音呢，潮水涨落有一定的时候，绝对不会差误。可是现在呀，很难讲了。现在大家都晓得，全世界的气候啊都不正常了，磁场乱掉了。磁场怎么搞乱了呢？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思想乱了，行为乱了。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居住的地球，这个生活环境，正报是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不正常了，乱了秩序了，这个医报环境也乱了。

许许多多天灾人祸啊。决定不可以说这种天然灾害与我们人的思想行为没有关系，那你就完全错了啊，息息相关呐。如果我们居住地球上这些众生，我们的思想行为有规律，这个自然秩序啊，也按照规律来啊，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呐。我们都按什么样的生活来过日子呢？啊，这个规律呢？印光大师跟我们讲的顿轮尽分，轮是天然的秩序，

亲疏、尊卑、长幼，这是天然的秩序啊，绝不是人为的。圣人为我们说出来，教导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一定要遵守这个秩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勿能失义啊！你看看，古今中外，哪一个不尊重义人呢？啊，这个义是道义的义。新旧约全书里头讲得多啊，某人是义人啊。什么叫义人？在人类生存天然秩序里面，他尽到他的本分了啊。做父亲的本分是慈啊，做儿女的本分是孝啊，做领导人的本分是仁啊，做部属的本分是忠啊。各有各的本分呢，这个本分就是义啊，顿伦敬分，敬分是义啊。世间法有伦理的秩序，出世间法还是伦理的秩序啊。出世间法是教学。老师对学生，要教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师弟之道啊，老师跟学生的这个关系彼此应当遵守的义务。我们都能够遵守，都能做到，这真是义人啊。总而言之，就是知恩报恩。知，你要知道这个秩序，顺着这个秩序去做，顺天应人呢。顺天道啊，敬人事啊，这个人是义人呢。佛随众生心，为心大发愿。佛随着众生的心，随着众生的根性，随着众生的欲求，你的欲望，你的愿望，你的需求，佛菩萨来帮助你。
第二句信是兴起，用我们现在的话的是建立。大法就是佛陀的教育，云这个字是比喻，含义很深啊，这个字用在此地告诉你，佛法是因缘生法，凡是因缘生法，当体皆空啊！你不能够分别，不能够执着，你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就《金刚经》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它像云一样啊，云雾啊，我们观察了解它的性质啊，远看有一朵一朵的云彩，近看呢什么也没有啊。现在我们坐了飞机飞到云层上面去啊，你就知道了，它没有障碍 啊。所以云的性质呢，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没有吧，远看那个形象很清楚。你说它有吧，一走近没有了。佛告诉我，事处世间法都如云呐、啊。这个意思就是相有性无啊。自信里头没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会现这个相呢？这个相是感应而生的，众生心有感呐、啊，佛菩萨自自然然就有应啊，感是有心呐、啊。应是无意啊，是自然的，所以感这个想呢，我们常讲感想啊，是勤俭呐。佛的应呢是智照啊，不一样啊，因此。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一切法意思很深

我们不容易体会，唯有上根立志，他们能懂，他们听到佛的言教，见到佛的事相，他就明白了，觉悟了。这些觉悟的人很慈悲呀，转过头来再为那些不觉悟的人详加解说啊，在解说里面，中根的人呢得离了啊，逐渐逐渐呢明白了。虽然没有上根人那直接了当的明了了，中根人能够做到方法，做到相似啊，也不错了，也很难得了。下根人呢种了上根啊，阿赖耶识里头种上根，所以是一粒耳根或者一粒眼根，永为道种。我们无论是在现前啊，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啊，诸位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电视前面，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都是有深厚善根的人啊。没有深厚的善根，你不会喜欢这个节目啊。一般人都叫节目啊，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讲这个课程啊。你喜欢这个课程，每一天按时来收听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善根深厚啊。啊，但是还没觉悟。从什么地方看你没觉悟呢？你没放下了。果然你真的觉悟了，真的放下了，你就入佛菩萨的境界了。你的心境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融合成一体了，你完全投入了佛示现的教学的目的，圆满达到了。纵然你是属于下下根人，佛在你阿赖耶识里种下了佛的种子，佛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所以就佛的示现来讲呢，它永远是圆满的。佛在经上呢用比喻来说了，好比天上下雨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降雨量完全相同。大树得到滋润了，它的根很深，散布的很广，它吸收的这个水分很多，它满足了。这就好比说上根立枝，那个小草，它也吸收接受这个同样的

这个余量，他的小根呢，也满足他的了。这是下根。这个余量完全是相同啊。大树、小树、花草，各个吸收水分的量不一样。这就好比啊，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佛的示现说法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的利益不一样，纵然是没有善根的人，阿赖也是种了种子了，就像那个小草一样，他也吸收了少分了。佛建立这个教学，就是佛教教育，佛教教学。种种方便门呢？种种方便门是讲教学的方式、方法，我们今天讲仪式方法。天台贤首啊，都这个说法了。从仪式分这个顿语言顿不定见次这四种啊。见教、顿教、不定教、圆教，这从仪式上讲啊，方法里面讲呢，有藏通别圆，这些完全是应机施教啊，种种方便门。众生根性的有见根的一定要按照顺序由浅而深慢慢的来提升它了有顿根的我们讲天才他可以不必按顺序他能够顿超这种人少啊一定要懂得观机看看来学的学生他是什么样的根性他适合什么样的方法佛随机说法了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严格的来讲每一个众生根性都不相同所以佛为众生说无量无边法门应无量无边的根性佛虽然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久这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世尊在世讲经说法三百余会时间是49年呢跟世尊见过面的多数提出问题向世尊请教的世尊都给他一一解答了还有一类众生跟世尊见了面了他虽然没有提出问题世尊一眼就看穿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劫因缘，有时候无问自说，你不问佛也给你讲开示。佛灭度之后，弟子们把这些教诲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通到现在。佛陀当年在世没有教科书，没有什么教学的计划了，教学的方法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这种教学是大圆满啊，大自在啊，大解脱啊。现在我们教学讲究教育心理学，讲究教学的方法，完全落在意识里头，可以学到常识，可以学到世间的一些学问，不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你要想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世间这些方法用不上。什么原因？落在情见里头。佛教导众生的时候要用智照，不能用情见。可是佛很慈悲，对中下根性的人呢，往往也不舍情见的方便。这就是我们常常讲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佛教人天众生，那不用情见他不懂啊。所以佛说法，古德讲一二谛，也就是佛法理论的依据。二谛，第一个是真谛，真谛就是宇宙人生真相，佛所证的，凡夫没有啊。真谛世间人难懂，前面的三首偈就是跟你讲真的，很费思，很难体会。对人天来讲呢，佛讲俗谛，俗谛讲的多，真谛讲的少。我们听了很开心呐，容易懂，容易接受。跟我们讲世间的这些道理，人情世故，教导我们怎么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好懂，我们欢喜接受。这里头呢，也有少分的真谛在里头。佛这个用意，希望呢，不断地把我们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

这是大慈大悲呀。佛教菩萨叫声闻缘觉，多摄真谛，少摄宿谛。为什么对菩萨还要讲宿谛呢？菩萨要教化众生，你要不懂得众生的根性，你没有办法教化。所以菩萨法里头有宿谛啊。讲到最高的呢，真宿圆融。真宿是一，不是二啊，圆教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实实在在讲，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细心体会，认真学习佛无有定法，随机应变的，活的，活活泼泼。教学的目的，最后一句，是悟而调伏。是只是，也是示现。示现呢，是暗示。明确的指示或者是暗示。是的是什么呢？觉悟的境界。释迦牟尼佛一生经典上常讲的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是暗示啊，我们一看就要觉悟啊。看不出来，不能觉悟，这叫指示啊，那就为你做详细说明。八相成道的这个意义，这就是知识了。聪明的人，立根的人，看到了，听到了，他就觉悟了。悟的是什么呢？世尊世现的八相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不能实现呢？悟了学佛，学佛就是学世间呐，啊，当然前面这一段我们学不到啊。人家从斗率宫降生，等觉菩萨的后补佛来入胎呀、我们想到这一段，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业力来的呀，所以他的降生
跟一般凡人就不一样啊。他降生就能走七步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你仔细听，听懂了没有？他在叫苦，生生都在叫苦。啊，所以心思稍微敏捷灵敏的人，一听小孩出生叫的声音，苦啊，人生苦啊，从出生呢到死亡啊，生苦啊。然后你仔细再观察，老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苦，听这个声音，看到这个形象，就觉悟了。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啊示现的到外面去游玩，看到生老病死，他就。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为什么他看生老病死觉悟了，我们看生老病死茫然不觉，迷在这个境界里头啊？这就是我们不如他的地方啊。那么再仔细观察，他看出来，这才是人生第一桩大事。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是大事啊。这个大事要不要解决呢？哪一个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自古以来，多少人想求解决这个问题，啊，了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研究，去探讨，都找不出根源，一直到今天没有法子解决啊，没法解决就很可怜了。这佛经上讲，随业流转，苦不堪言呐。佛就为这一桩事情。这个世间众生上上根人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法子，佛来了，佛到这个世间来了，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呢？修道。正果，他老人家自己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首先要悟啊，这个悟就是对于这个生老病死的真相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古印度的学者，高级的宗教，像婆罗门、瑜伽、素论，都很了不起啊。他们通过禅定

的方法，居然能够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六道轮回不是佛说的，古老婆罗门教所讲的，婆罗门教就是现代我们中国人讲的印度教，新加坡人说印度教。他们的历史悠久啊，我跟他们接触，他告诉我他们这个教的历史10000多年了，这传说啊，古代的印度人不重视历史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全世界对这个印度教的肯定，他们的历史是说8500年在这个世界上历史最久的。佛教的沉传到今天，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年了，现在世界上一般公认2500多年。六道轮回呀，婆罗门教说得非常清楚那换一句话说，婆罗门教在我们一般人来说，上根立枝。他们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了如指掌但是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他就不知道了这六道轮回还能突破吗？突破之后又是什么个样子？这他不晓得了，要等释迦牟尼佛降生。他们知道六道轮回之当然，不知道六道轮回的所以然，所以解决不了问题。释迦牟尼佛出世才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他说出来了。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原本只有是一真法界可是诸位要记住，如果你住了一真法界这个名相呢，那错了，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一真法界里头的境界，就像中国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看看老子说的这个话，你要想真正契入一真法界，你要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念相，老子这两句跟马明菩萨讲的三句意思境界完全相同。我们今天讲的利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佛家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思议

那么由此可知，世间善根利智为什么不能到最后这个层次不能突破？它没有离开思维。我们今天讲思想啊，殊不知，思想是有范围的。在这个范围之外，他想不出来，他就无能为力了。言语的范围更小，思想的范围比言语大，但是他都有范围。而心性呢，真心本性呢，没有范围。经上常讲啊，无有边际呀。我们的思想能力有边际。在《法相唯识》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思想范围呀是阿赖耶识。这个很厉害呀，能够圆到阿赖耶。但是圆不到自性。那么你要想见性，想明心见性，你用思维的方法决定没有用处。所以你要想见性呢，只有用智照，不能用情见。这个情就是由妄想分别之主，只要加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都是属于情见，情见最高可以见到阿赖耶，没有办法转阿赖耶为大圆精智，这个没办法。能够圆到阿赖耶的相分呢？阿赖耶的这个见分呢，阿赖耶的自证分、正自证分圆不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了，是立心意识，不用它。不用心意识。心，我们今天讲呢，讲的粗浅一点，大家好明白。落印象，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就落个印象。那个印象就是阿赖耶里面的种子。第二次见这个人，为什么会认识呢？你阿赖耶种子里头有档案，一见面呢，立刻把那个档案调出来，跟他对一对，好像对照片一样。你们现在到外国旅行呢，这个在海关检验啊，证照检验，他拿你的照片跟那人对一下，就认识了，你没错了。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会认识他，阿赖耶识里头有档案。一见面档案立刻就出来了。一对没错，你是某人。落印象这是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识就等于仓库一样啊，档案室啊。莫那识是执着，唯识里头有比喻啊，莫那识是看守档案库的这个人，他非常执着。第六意识呢，叫传送识。第六意识在外面收集资料啊，眼耳鼻舌身，各个收集的，它是总收集，由莫那传送给阿赖耶收藏，
怎么个关系啊？佛说，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用它。要做到什么呢？不分别，不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分别，不执着，不用第七识，不落印象，不用阿赖耶识，叫立心意识。立心意识叫参学，佛法里面不讲研究，研究是用心意识，不用心意识叫参究。参究里面是智照，研究里面是勤见。别看呢，好像差别很微细呀，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效果完全不相同啊！所以我们如何培养我们觉悟的能力，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学学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不落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讲不注意呀。你看注意两个字都是佛教的名词啊。你把这些印象注入意识就落印象了。你不注入意识，虽有印象很淡薄啊。跟你讲，你在街上看到那些人真的忘掉了，完全不知道，没有放在意识里头。常常这样训练，不管什么事情，特别是不善的事情不落印象，善的事情落印象，这个好，让你的心啊纯净纯善呐、啊，这调伏了，把不善不净的心、不净的行为调伏为纯善纯净的心行。这个教育成功了，佛到这个世间来的目的达到了。请看法喜菩萨寄诵第九首：一切世界中，见佛做道场，大众所围绕，照耀十方国。这首偈是赞颂佛陀众慧无尽。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的讲经三百余会呀，四十九年当中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办讲座一样啊，办讲座办了三百多次啊，相当的密集。这个佛经上讲的众会，会是大众聚会。佛陀跟大众在一起聚会，就是教学。讲学教学。这两种方法了，同时交互的起用，我们仔细观察佛对这些学生们用尽

学的这个方式少，教学的方式多。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啊体会学习怎样帮助社会大众，怎样帮助九法界众生。这个学习的法会，我们佛法里面讲法会啊，现在一般社会上怎么讲呢？讲活动啊，这种学习的活动要多办呐。看看毗卢遮那如来的一切世界中见佛做道场，毗卢遮那佛的道场遍布在虚空法界，这个我只要提提醒的，不必再细说了，前面跟诸位详细讲过。见佛做道场这一句就是说佛在这个地区教学，教学言教固然重要，最重要是身教啊！你自己没有做到，不能给学生做一个榜样，你的教育就不能成功。我教弟子规，弟子规里头条条我做到了，我做给学生看，要求学生务必也要做到，你的教学成功了。太上感应篇、沙弥律仪，这都是属于行经。这个佛经呢，有教经、理经、行经、果经。行是什么？行是要做到啊，要落实啊。这个不是讲理论的。你这个班的学生都做到了，影响整个学院的大众。为什么呢？你们做出榜样了。那些虽然没有听课的，没有参加这个班的，自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举一动，你们是示范，肯定受你们的影响。这个影响啊，就是佛经上讲的放光啊，你们在放光啊。所以自己做不到啊，不行啊。我们今天准备功夫最重要，准备上是自己做到。你比如早睡早起，现在我要教这门课的话，我现在就要做，要练呐。作息决定按照规定的时间，生活有规律啊。对于尊长要尊敬啊，哪些是尊长呢？年龄比我大的都是尊长。我们要做给社会大众看，你看看每一个星期六，我们这里都有
温馨晚宴，我们这个街坊邻里邻居都到这边来，欢欢喜喜的，我们共斋，这是外财供养，我们对他温馨的，给他温暖呐、啊。内财供养啊，我们尊敬他们，我们照顾他们，无条件的。他要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们老师教的，你们老师是谁？我们老师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经典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是佛的好学生。他接触到了，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他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教学自自然然就尊重啊，那一种仰慕尊敬的心啊油然而生啊，这就是你启发他的善根。阿弥陀佛的世界，祝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将来如果有这个缘分，把这一个地区我们的邻里乡长个个都变成上善之人，心地善良啊，思想纯净啊，我们这个小范围啊就是上善村啊。就是净土啊，要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我们修净土不叫白修了。这些同学们到这边来吃饭也曾经问过我，净土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你们，净土是心清净、身清净、环境清净的。清净就快乐，快乐就长寿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健康长寿快乐从哪里来的？从心清净、身清净、居住环境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环境的整理很重要啊，这个要分工合作啊，哪一个人分哪一块地方，每天早晨要整理啊，要打扫啊。我们早晨做整理环境的工作，这些邻居都会看见的，来来去去都看见的，这些人很勤快啊，很勤劳啊。环境整理的这么整齐，这么清洁，这叫放光啊。

影响他们。他们看我这么做，他们也会这样做法。所以功德福德的大小，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要看它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功德大了。虽然你还没有能力妄想分别执着，你福德大了。这个福里头有德，福里头有智慧，不是吃福。我们只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见这么一个道场，这一个道场一定要做出成绩出来，足可以为一切道场的榜样。我们道场虽然小，人数不多，谚语所谓的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啊，要做出成绩出来。成绩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经典。我们净宗主修的大乘无量寿经，要把无量寿经完全落实在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课程都是配合的，都是完成大乘无量寿经的这个境界。我们在这是干这个，我们的所作所为，大乘无量寿经是我们指导最高原则。

是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同修必修的课程，其他一切课程助修，正住双修啊。那么现在我们虽然是主修的课程，我们每天只要读诵一遍，把它记在心里。 为什么呢？修学要有次第。我在这三个月当中，我学《弟子规》。第二个三个月当中，我学《了凡四训》。第三个三个月当中。 我学沙弥律仪，这些东西都是着重在行持，不是着重在理论。要求自己要做到，经文要熟记呀。 不一定要全背，你像十善业道经，不需要全背，前面两大课能背就够了，后面不需要了，要理解这个十条，怎么样去落实？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

不倭寇，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要落实，要做到。舍身最高的指导原则，经文不多，要记得很熟。佛告龙王，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你看这句话多重要，一切世间是九法界，这是什么法呢？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原来的经文是常念思维观察善法，我把善法每一句都加上去。令诸善法念念增长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记这个就够了。全心宗旨你都掌握到了，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利贪嗔痴啊，我要做到啊，这个样子才是大乘经里面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都能做到。这个学院也就是上善学院呐。为什么里面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要以这个目标来学习啊，务必要达到这个目标，要从本身做起啊！本身做得好，自然就影响别的同学。影响这个地区，影响这环境啊。做出好的样子，好的样子，佛菩萨的样子，给人看看吧。同学们在此地，你们自己也有愿望，确定呢你是走护法这个路啊，还是走弘法的路。走弘法的路要准备教学，走护法的路要特别发心照顾道场，照顾大众的生活起居，把你的智慧，把你的德行展现出来啊，发扬光大了。弘护是一体啊，在这个学院里面，弘法的是教员，护法的是职员。密切的配合，这才是一个健全的学院呢。弘护都要听经啊，都要深入经藏。为什么呢？才能建立见合通解。这是一个活活僧团呐，活活僧团

看看经上常讲的众中尊啊，众是什么？众是团体，所有一切团体里头，你这个团体最尊贵啊！啊，用现在的话讲呢，最值得人尊敬。为什么呢？你是一个活活团体。啊，也就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佛陀这样要求我们呐、啊，一切诸佛如来，在一切世界当中，无不是要求他的学生要做所有团体里面的好榜样、好模范。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要常常想到，要常常做到啊！每天晚课，晚课干什么？反省、检讨、忏悔。佛陀这些教诲，我今天做到了没有？我们净宗成立，在缘起里面定了五个学习的科目，第一个就是三福。我想想我有没有做到三福。第二个是六合，第三个是三学，第四个是六度，第五个是普贤十大愿望。试问问我们每天有没有拿这五个科目做一次反省？每一天都能够反省，都能够检讨，你是在真修啊！如果你没有能够这样做，你没有在修行呢，没有在修行是吧？你今天一天起心动念，一切行为还是随顺你的烦恼习气，你这一天当中毫无进步啊！这五个科目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啊，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十善业道》、《感应篇》、《沙弥律仪》都是啊，想达到圆满这五个科目啊，五个科目是我们的纲领啊，这些典籍是细目啊，是手段呢，达到我们的目的啊。对，为什么要学这些科目啊？学这些经典。三福里头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就是这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上。十善业道经完成这个科目。完成三福头一条啊。否则的话，你这四句念一念，白念了，你怎么做啊？

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位移，落实在沙弥律仪。落实在太上感应篇，我们用太上感应篇，用沙弥律仪来落实这一条。第三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取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四句话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几门功课是完成敬业三福的。我敬业三福真的扎根了所以学院的教学是从根本下手绝不好高骛远，好高骛远没有不落空的扎扎实实从根本上下手现在我们看一些年轻人你看许多许多在中国在外国大学毕业了拿到硕士学位了拿到博士学位了不会做人书念得很好了什么也不懂在大庭广众之下了手足无所措这什么原因呢基本的生活教育没学过最基本的弟子规我们把它列入第一个课程我要求大家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里做起

诸位同学，请看《法喜菩萨赞颂》最后的一首，第十首：一切诸佛身，皆有。

无尽相，世现虽无量，色相终不尽。这首偈是赞叹身相无尽。前面两首，第一首是赞法云无尽，其次是讲众会无尽，这个第三首是身相无尽，总的来说呢是真印无尽。在前面一首就是讲教学的场所，教学的环境，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无不是随缘印记，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要认真的学习的。它并不是固定的，并不是先有一个构想，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总是先有个计划，先有一个这个周密的来设计，佛没有，菩萨也没有，所以他们的大自在，他们的心永远是清净的，一丝毫不受染污的，随缘啊，应机啊。道场在哪里呢？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是道场。哪个地方众生想学了，缘成熟了，佛菩萨就实现了。教学的方式不一定的，平常人家了，小客厅里面、院子里面都可以讲经说法，旷野、山林、树下，都是教学的好场所啊！你说教学多么自在，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也没有参考资料，怎么教学呢？面对面聊天呢，谈话了，佛谈话的内容无不是令听者觉悟，所以佛菩萨教学宗旨只有一个，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跟诸位说，断恶修善呢是附带的，那不是主题。断恶修善是什么？是救急。你眼前有灾难，化解眼前的灾难，断恶修善了。如果要得到永恒的解脱，那是破迷开悟。所以破迷开悟

是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断恶修善呢，也可以说是重要的手段，特别是教初学。既然在六道，就肯定住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住三善道的时间短促。啊，你要问为什么？那你仔细的去反省，去观察六道众生起心动念是善多还是恶多。这是因果的感召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多善少啊。恶，你所感得的是三恶道。善呢，则是感应的三善道啊。你们看看《白法明门论》。这论点里面跟我们讲的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这个性要知道不是本性，本性是纯善。孟子所说的性善，荀子所讲的性恶，都是习性，不是本性。本性是纯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不是真的。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是看他的心，体性本善。看他的体性，本来是佛了。佛家这个平等观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真平等，不受习染的干扰，真平等的，这是具大彻大悟的境界，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在相对境界里头。换一句话说，总是被外境习气所动摇啊，干扰啊，污染呢，在所不免啊。那么我们要学佛，这些理事不能够不知道啊。所以恒顺随喜啊，这个合起来就是我们讲的随缘。

成就佛菩萨的事业。佛菩萨事业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事业。现在人讲的名称不相同，跟我们佛门里头所说的佛事就是佛的事业。意思完全一样啊！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一点都没错。第九首末后两句说：“大众所围绕啊，照耀十方国。”啊，大众所围绕，这个没问题，好懂。啊，怎么会照耀十方国呢？确实，这不是凡夫能够知道的。我们学大乘佛法，尤其是学习华严这个课程，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诸佛菩萨他们还是人呢，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心里头有杂念，他心里头没有念头了，他的心呢，又如止水呀，平静，没有丝毫的波动，所以他的境界呢，便虚空法界。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是事实真相，不是赞叹的，不是夸张的，完全是事实。我们凡夫这个心呢，是大风大浪，现代的人心是惊涛骇浪啊。佛心普照虚空法界，智照啊！我们要问，我们凡夫的情境啊，凡夫这个思想的波，会不会也像佛一样周遍虚空法界呢？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是啊，像一个大湖啊，这个湖水很清清澈见底呀，水平如镜啊，我们投一颗小石子

啊，投到这个湖水里面，我们就看到啊，这颗小石子站起的波纹。你看这个波纹从小慢慢慢慢就扩展。啊，扩展到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见了。看不见它还有没有波呢？还有。我们能看得见的波是比较明显的，微细的波我们就看不到了。它这个波会不会周边这个湖的边际？我们想想，应该是啊。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在远处星球发出的光波，那个光波非常强烈啊，但是距离我们地球太远了，到我们地球上能够观察得到啊，这个波已经相当微了，微弱了。就给一颗石子投在水里头沾起的这个波纹一样。从这个地方我们去观察，去思维，我们起心动念了，这个思想波也不可思议啊。所以佛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一句话讲得好啊。我们起个善念，起个恶念，这个思想波也能够周边法界。

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种思想波会不会影响修行人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呢？那就是他的定功。我们会呀，我们没有定功啊。见到色，会被色动心，啊，起心动念；听到声，会被声干扰，啊，七情五欲马上就升起来了。这就是没有定功啊。定功身的人，在任何场所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色相不能干扰他的见，音声不能干扰他的听，眼根在色里面入定了，耳根在音声里头入定吧。佛经里面讲得三昧也，啊，我们今天要学的就学这个本事。所以六根不能离开六尘境界，离开六尘境界到哪里去修去呢？啊，戒定慧呀，那个定没地方修了，必须境界在面前，我们才有办法修戒定慧。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去修戒定慧？

啊，你看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等念冤亲，冤家对头给你亲爱的人，这在你心里头是极不平等的，两个极端呢。佛说你要修平等心，就在这里修，这两个极端极不平等的把它扯平了，你的平等性质就现前了。接着给我们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绝对没有讨厌恶人的念头，绝对不会记别人从前的过失，平等性质现前啊，转莫那视为平等性质啊。这是真实功夫啊，这个是明心见性的第一步功夫。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要想提升品位啊，往生常寂光净土、十报庄严净土，也要从这里下手。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跟释迦牟尼佛学，什么都能实现。晚近我们看到弘一大师他修学的境界就有一点像哎。你看看，无论对什么人，真诚、慈悲、和睦，平等心待人接物啊，一片真诚慈悲，不管是对善人，是对恶人。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挑剔，给他什么样的衣服都能穿，给他什么样的食物都欢喜吃，这个菜太咸了一点，人家说太咸了，很好吃，咸一点好，给他太淡的呢，不错，淡的味道很好，从来没有说不好，没有挑剔啊。

凡事随缘，他的心是清净的，不能随缘，样样挑剔，那个心是上上下下起波浪的。这个合我的意思，那个不合我的意思，你的心里就烦躁啊。你错了啊，那个是那个不是平常心啊，妄心呐、啊。学佛人不可以天天在增长妄心啊，要怎样把妄心恢复到平常？

平时平等心，常是永远保持你的平等心。平等就清净，平等就真诚，平等就生智慧，平等就慈悲。佛在经教里头啊，常常教导我们，等念缘起，从这里去修。凡是两极端的，凡是相对的，我们怎样用平等观把这个两极消融？这个人是真修行，这个人是做真功夫啊。他的影响周边法界，你的功力越深，你影响的力量越大，影响的时间越久，这就是照耀十方国啊！都从本身做起。我本身做好，做个好样子，影响我周边的人，这就是你放光。在你身旁的人呢，受到影响。

那么第三首偈我们怎么学法呢？一切诸佛身皆有无尽相。这个无尽相就是说它有无尽的德能。我们世间人讲多才多艺啊，

这个无尽相呢，可以设置为相状。世间行业很多，他行行精通啊。这叫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德能啊，行行精通啊，不但是通啊，精通。无论干哪一行，没有难倒他的。在中国，孔老夫子是典型的。夫子多才多艺啊，出家释迦牟尼佛是模范呐，没有一样不会呀。他怎么会的呢？学会的。好学啊！好学的一个动力，为什么好学？这个动力很有关系，为众生服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

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我要帮助一切众生，我要没有智慧能力，我拿什么去帮助他？啊，众生今天挨饿了。需要饮食了，我不会做，那你就不能帮助他了。你不但能做，你做得很好，众生生欢喜心啊。众生今天生病了，你懂得医药啊，你能给他治疗啊，你说这个要找医生，我不行，这不是菩萨了，菩萨样样样都要懂啊，样样都要通啊。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就差了很远。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真的是多才多艺啊。他小时候学过医道，医术相当高明。他曾经告诉我，他一生当中给人治病没有出过错误，这个他敢说。他做过法官，审判案件，他给我讲，审判案件有没有冤枉人，自己不敢讲。可能还会有判断错误，冤枉了人。但是他说，我给人治病，这一生给人治病，敢说没有错误。他什么都懂啊。不是只会一样啊。除这一样之外，别的一窍不通，那怎么行呢？所以要好学，学的越多越好。这些在生活当中的修学，这个不是杂学。学道要一门深入，你的精神要专注。为什么呢？那是修定。这些技术方面的，这是生活教育。生活教育啊，你懂得越多越好。为什么呢？你帮助自己，也能帮助别人。真正有福的人，不要人伺候啊，真正有福报啊！李老师95岁都不需要人伺候，那福报啊！别人伺候你，那是享福啊！享福是很危险的事情。福报享尽了怎么办？没福了。那个时候你就得受苦受难了。所以聪明人

修福，培福不享福。他的福报永远享不尽呐。那福报现前怎么办呢？大家享。自己的福报啊，与一切大众啊分享啊。事出世间圣贤都是这个做法。我们敬宗印光大师啊，这是近代的一位祖师啊。我们在文朝里面看过，他心目当中啊最佩服的孔老夫子。第二个是范仲淹，他常常提到的。第三个清朝初年叶状元，

啊，为什么佩服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有大福德，自己不想。跟一切众生分享。三个人出身都很清寒呐，不是富贵出身呐，都是生在贫寒之家，以后发达了，做了大官了，啊，发了大财了，自己还能够过贫穷清苦的生活，难呢，不容易啊。范仲淹做过元帅，做过宰相，生活那么样的节俭啊！你一看，我们从前在学校念书，过文里头念的《益田记》，那是记载他做的慈善事业。他把他的俸禄啊，国家给他的俸禄，养300多家了。

他的后代一直到今天，代代家里头还出人才啊，家教好啊，代代相传啊，存心厚道啊，舍己为人啊。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做过宰相，有一个做过御史大夫。

他死的时候，葬礼都很薄啊。一切都节省下来，帮助一些贫穷苦难的人。

他是苏州人，印族，晚年住在苏州灵岩山寺。对这个家族，无数次的赞叹，常常用它来勉励我们呢。范仲淹先生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呐。应当要学习他的为人。出家人实在讲，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对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写得干干净净，为众生服务真的是做到圆圆满满。他的事业教学义务的教学，没有收取学生的学费，没有啊。没有接受过学生的供养，他那个供养啊，就是四桩事情，四事供养。佛通通做到了，僧团里头，饮食，每天出去徒步，接受这一钵饭，衣服，衣服破旧了，不能穿了，接受信徒供养一件衣服，生病的时候医药。晚上睡觉的时候卧具，就这四种东西啊。物质生活最低的条件他就接受这个。我们细心想想啊，应当要向他学习。学不到要生惭愧心的。我们怎样弥补自己的过失啊，怎样啊接近佛陀的标准啊，我们达不到但是接近，总得有这个心啊，总得有这种愿望，做真佛弟子。我们还是要看的法喜菩萨最后这首偈，清凉注解里面的意思很好，一切诸佛身皆有无尽相，世现虽无量，色相终不尽。清凉大师注解里的书，无尽相兼真身故，也是我们常讲的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真体无尽，应。

用无尽，如尽对万行啊，应用无尽的，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到外面所有的境界。那么第二种讲真体无尽啊，真体无尽呢？他说：“慈父二种，一识莲花藏之色相故。第二呢，夜夜色相体无穷尽的，湛然不变故。这个意思说得很好，但是不是我们的境界。”大乘经典里面常讲，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跟此地所讲的境界相同。这个是自信，信得圆满的流露。自信的得用，我们常常说三大类啊，第一个是般若智慧，第二个是能力啊，无量无边的德能，第三个是无量无边的相好。设一个必定兼其于两个啊，为什么它是一体，它分不开的，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前面跟诸位说过啊，但是还没讲清楚啊，一切诸佛身皆有无量相，我们就自己现前境界，我们怎么做法呢？对于年纪老的我们跟他接触，我们自己要现作儿女相，对老人呐，把这些老人看作我们的父母，我们尽孝养之道，看到儿童，我们现的相就是父母相。要教育他，教导他，遇到年轻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我们实现的是兄弟姐妹之相，要关怀，要照顾，要帮助他们。我这举这几个例子，诸位就知道了。在什么场合遇到什么人，把自己想成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应该为他做什么样的服务，通权大变了，时时刻刻在变化了。千万不要以为我出家了，出家就地大了啊！有同学来问我，我们出家了，可不可以这个过年的时候
可不可以对自己母亲

啊，送一点礼物，啊，他来问我，啊，实实在在说呢，这么多年，这个佛法讲堂里面的教学，他没有听懂。

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出家人就不孝父母了吗？没有这个道理啊。释迦牟尼佛还要上升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尽他的孝道啊。以佛法供养他的母亲，我们在那里学的什么？学的连父母都不孝了，都不顾了，错了，完全错不了啊！又何况我们在讲席里头不晓得说过多少次，我们这个出家名字出家了，不是真实，不要以为你真出家了，你是名字出家了。为什么呢？出家人的事情没做到。出家人什么事情？一进佛门，沙弥律仪啊，出家人的事啊，沙弥律仪没有做到，你不是出家人呐。天台大师讲啊，你是名字即中，有名无实。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身份。你看看偶益大师，那是佛菩萨再来的，为我们做示现，现身说法教我们。偶益大师自己不敢称比丘，他称什么呢？菩萨戒沙弥。换一句话说，他沙弥律仪做到了，他自己敢称自己是沙弥，菩萨戒做到了，所以他是菩萨戒沙弥，比丘没做到啊。他的徒弟，也就是他的传人，诚实法师，偶益大师的全集，诚实替他整理刻板流通的，诚实自称出家优婆塞，弘一大师也是自称出家优婆塞。名实相符啊。优婆塞是在家居士的。我是出家的居士。古人懂得了，现在人不懂。现在人不通啊。所以我们要学，从前张家大师教我，

我们不是沙弥，学沙弥，不是比丘，学比丘。所以出家的形式要有，还要受一个三坛大戒。为什么呢？你好学，不是你真的得戒了。受了之后，认真努力去学，学到一条，这一条戒你就得到了。这条戒你做不到，你没有得到。真正做到，你才算得到啊。那在家优婆塞学什么呢？五戒十善。换一句话说，出家优婆塞，五戒十善做到了。当然，这个沙弥律仪他也很认真的学，做得不圆满了。不是不做，他是做，做得不够圆满，自己谦虚，不敢称沙弥，称出家优婆塞，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真的看清楚了，自然生惭愧心了，我们比他们都比不上。

今天好好的做个出家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伦理呀。现在世间人都把孝这个孝道忘掉了。出家人做出这个样子，诸佛如来、天龙、善神都欢喜，都尊敬你。现在人不知道师长的恩德了。我们要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佛法不是讲个多少字，活的不是死的。其目的是在教导现前社会大众。现前社会大众犯了些什么毛病？我们如何帮助他改进？这就是佛法。这个佛法切机切理。如果你讲的东西、教的东西，现在人听了之后不得受用，跟生活完全脱节了，你这个佛法就白讲了。所学非所用嘛，你不叫浪费人家的时间，浪费人家精神，这就罪过。所以你要观察了，现在众生界他迷在哪里，他错在哪里。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教学，就纠正他的错误，破除他的迷惑，让他觉悟过来，教学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为人。

是为世间呢，我们要做个表率，要做个模范啊。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一想，能不能为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如果不能，赶快改啊！啊，《弟子规》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好样子。沙弥律仪确确实实是一切出家人的好样子，那不学怎么行呢？

这个清凉大师引用的，这是经上讲的十莲花藏之色相，这讲多啊，也就是常讲的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夜夜色相啊，体无穷尽，体是自性，当然没有穷尽啊，湛然不变的。这告诉你，这是真身，这个不是应化身。啊，应化身不离开真身呐、啊，三身呢，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我们看到应化身有变化了啊，怎么会不变？你观到极微细处，你才晓得它不变，不变，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啊，不长不断，不移不异，这真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看到这生灭现象粗心大意，看错了。妄想、分别、执着、习气太重了，见不到一切法的真实相。后面引经上一首偈子，这首偈子好，我们要记住。为什么？提供我们学习的参考资料。如来妙色常安稳，啊，我们特别注重安稳这两个字，为什么呢？我们的心不安，我们的行为不稳重，这是我们的大病啊！哎，佛菩萨，你看看，他就示现示相的时候就教导我们了。唐朝时候。会苦心不安呢、啊、找大魔。大魔替他安心呢、啊。人家想安心呢、啊。我们现在说这个没想到啊，心里头妄念纷飞，

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完全不觉，不知道这是病。所以也没有意思去想对治。我们的言行举止不稳重啊。那这些事情呢，弟子规里都有。所以古人从小就训练，就养成习惯，真是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以安稳两个字重要啊，不为时节借宿迁啊。时节借宿是时间，就是指外面境界的干扰，他才会安，他才会稳。你要不安，你要不稳，换句话说，安是定慧，稳是戒行啊。人守规矩，持戒就显得端庄稳重，有定有慧，当然就安了。外面境界，不管怎么样的变化，决定不受诱惑，不受诱惑，这才能得心安，得稳重啊。大神旷界行慈悲啊，获得金刚不坏体啊。旷界常识无量劫修什么？修慈悲心，慈与乐，悲是拔苦啊，看到众生有苦难，菩萨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全心全力去帮助他，行慈悲业，不要忘记世间苦人多啊，我们虽然苦，比我们更苦的人还不少了。如果我们真的发心想帮助他，那你就不能不发奋的修学。为什么？我德行不够，凭什么帮助别人？我身心不安稳，我怎么能帮助别人？我能力不具足，我拿什么帮助别人？不能不学啊！样样都学，样样都懂啊，那么我帮助别人的面就扩大了。我好好的修养自己，身心清净，健康长寿，我帮助别人的时间就长了。养生之道啊，养这个身体，为什么？为帮助别人，时间长一点，不是享福啊。

是为众生造福啊，为众生培福啊。诸佛菩萨，我们要想到，他们到世间来是。

0: 他来这个世间是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的。多活一天是多照顾众生一天，多为众生服务一天，这么一回事情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念头、把这个心理转过来，我常讲的，就是尘缘再来呀。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时候，不是菩萨了，道道地地的凡夫，迷而不觉，业力来投胎的。但是由于过去生中学了不少的佛法。 佛法的善根种子相当深厚啊！这一生一遇到佛法，就能够信解，就想学习前世的善根呐。前世没有能修成功啊，这一世遇到了。
1: 机会抓住，好好的接着修啊，这好事情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不再错过这个因缘了。认真努力，这一生呢，决定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啊！我们净宗学院也得有个院训呢，我们大家。 共同努力修学的目标，我们是净宗净土宗啊！我们的院训呢，以印光法师的法语啊，16个字：顿顿精分。 贤学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修学的目标，也是我们帮助一切众生啊，教化一些众生总的方向。 总的纲领不能够疏忽，这16个字，每一个人把他的意思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他老人家这16个字啊，包括了一切佛法，也包括儒家的这世间法，确确实实这16个字能救世尊末法时期9000年的众生。 真知识的教诲啊！你能够依教奉行，行大慈悲呀！你没有大慈悲，这16个字。

你做不到啊！你做出样子来给别人看，你就是行大慈悲，获得金刚不坏体，这是果报。圣曼经上有两句话。 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这两句话都是讲色相终不尽，啊，都讲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了，知道啊，应当怎样学习。 啊，这个经才算什么有白念呢？现在请看底下这一段，第三段，西方。尔时众众，复有菩萨摩诃萨，名香焰光普明慧，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 西方啊，香焰光菩萨，他的赞颂啊，也有十首。这个十首呢，是赞佛身，包括了佛的。 弟子啊，学生大众，涉及以我们把菩萨的名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香焰菩萨前面列名呢。 月光香焰普庄严，这个地方的光啊，香焰光，光啊就是前面月光的意思，明慧就是智慧庄严的意思，所以名称小有不同。 意思很圆满。那我们从名号上看，香是表德行的，焰是表智慧，火焰。 那么香焰光，我们就知道，它是以德智影响一切众生的，教导一切众生的。底下这个光，那是声光跟放光啊。 放的是智慧光，放的是德行的光，普明慧，普是普遍的，周遍虚空法界，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的。 智慧等等，这里面当然包含了相好，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行大慈悲，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个意思跟前面。

讲的一样，你看看，对老师尊重啊，我们今天尤其要懂得啊，我们在凡夫地，他在等觉地。我们求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保佑，关键的就在此地。没有真诚心，哪来的感应？啊，至诚感同啊，真诚的尊敬。尊敬佛菩萨，还要尊敬一切众生，观察十方啊，对一切众生致敬啊。我们在早晚课的时候，都做三皈依啊，三皈依啊，拜完了佛法身，最后何难慎重？这个何难慎重啊，就是此地讲的观察十方。对所有一切的慎重致敬呢、啊。对凡夫众，我们也把它看作一切慎重，扩充我们的德性呐、啊。佛眼睛里面看九法界众生都是未来佛，如果从体性上讲呢，本来成佛，《无量寿经》上说的，一切皆成佛。你想想，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懂啊。所以不可以轻视众生啊，对众生不可以有傲慢心啊，不可以狂妄自大了。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永远是谦下，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你看看孔老夫子，待人接物谦卑有礼呀、啊，啊，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我们现在麻烦就是傲慢习气改不掉。自自然然的就露出来了，自己完全不知道，别人看到了不会说你，态度上啊能显示得出来，对你怎么样呢？敬而远之。

我们要遇到这种情形，马上要反省，要警觉啊！为什么这个人对我敬而远之？我反省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啊，有过就要改啊！那么这个是首诵啊，下面是首诵。赞佛身含众海，啊，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说：“即达加持问。”有加能入骨啊，入佛境界不得佛力加持，做不到啊！一定要得佛力加持。不要说是佛境界，我们今天发了心，舍己为人，想做为众生、为社会做点好事，还是要得佛力加持。不得佛力加持，你做不成的。你想做一桩好事，没有障碍，不可能嘛。办不到的嘛，肯定有魔障，魔太多太多了。我们不求佛力加持，怎么行呢？怎样求佛的感应呢？一点私心都没有。你要有一点点私心，给诸位说，魔得其便。魔就把你的小辫子抓住了，他就有能力控制你，你就不得自在啊！我们的把柄就是丝毫的那个私心、自私自利念头就不行吧？一点私心都没有，魔再多，100%的魔，对你也无可奈何。没有把柄子的手上，这个是所有同学们，无论在家出家都要知道啊！尤其是你已经发心出家了，没有发心出家的，你是在家的佛的好弟子，都要遵守佛陀教诲。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魔再多不怕。我们还是平平稳稳的行菩萨道啊！一点私心都不可以夹杂。要放下名闻利养，那个东西是魔嫉妒的。要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决定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不随顺自己的成见，尊重别人。我们在这个世间知道，时日很短，不要以为在这个世间你还能过很长久。我常常劝真正修行的同学，我们的时间只有今天，不要想明天。明天我还在不在这个世间，谁知道呢？不做明天想啊，你什么都会想。

抓住一天的时间，我做一天的好事，因为这个好事你能真正带得走，积功累德了。所以多想想啊，这世间哪些能带得走的，哪些带不走的？你的善心、善行、善愿能带得走。 你的卧薪、卧行、卧愿也能带得走，世间一切万法你一样的带不走。啊，你的名闻利养、你的荣华富贵、你一切所有的、你的家亲眷属，通通带不走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不能不提高警觉啊！ 不能不做好人呐！啊，做好人，行好事，带着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西方香严光菩萨赞颂的第一首。慈悲诸菩萨，入佛难思地，一一皆能见，一切佛神力。这个十首颂，清凉大师说赞佛身以及与会的大众，就是大福加持问啊，前面有问了，云何是佛加持啊？这个十首偈为我们解答，有佛的加持，这才能入啊，入佛的境界。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就不可能入佛境界。这里面呢，前面

九首是赞大众，赞众海，赞大众就是赞佛的大能大德。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赞叹学生呢，就是赞叹老师赞叹人家的子女啊，就是赞叹他的父亲啊。为什么？他教得好啊。最后一首啊，这才戒归到佛德啊。前面这第一首呢是总说，后面八首啊是别说啊。慈慧诸菩萨，这是讲的华藏海会呀。前面我们看到的毗卢遮那如来从口中放光，召集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众来参与这个大会。这个地方相应光菩萨，他们从西方来的呀。所以说慈慧诸菩萨是讲从十方来的。里面呢还包含华藏世界内的所有参与这个大会的菩萨，真的人数无量无边。若佛难思地，这一句讲的就是入佛境界。你能够见到佛，当然入佛境界了。你不入佛境界，你怎么能见到佛？五十三参为我们实现的。善财童子参访吉祥云比丘。吉祥云他是我们就是从吉祥上说了他是初住菩萨，原叫初住菩萨。你能够见到他，你就是原初住了。你如果没有入原叫初住的境界，你怎么能见到初住菩萨？你其如二住境界，你才能见到二住菩萨。海云比丘代表的，不入境界，见不到佛的真身呐。那么这些人，通通都是见到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呐。这个不是。这个应化身呢，不是这样报身呐。十方来的菩萨都不是普通人但是如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好啊，得佛力的加持，他才能入。毗卢遮那放光他们看到佛光，佛光是个讯号啊，都来了，佛光加持，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后一小段，每一方代表的这主菩萨

来赞颂，都是成佛为神。这句话非常明显的，承蒙佛为神本愿的加持，他们能如佛境界。我们学佛，如果不得佛的加持，尤其是在现前这个世间，外缘不善的，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那个力量非常强大。此地是讲众会，会众啊，与会之大众，他们的佛力加持是一一皆能见，一切佛神力啊，这一句明显的说出来了啊，一一皆能见。这个意义是指什么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这是意义。夜夜之中呢？性相、理事、因果，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啊，一切众生的性相、理事、因果。这些菩萨没有不知道的，换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们都能见啊。这个能就是一切佛神力，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双关语，见到一切佛的神力，与会大众每一位菩萨都能见到一切佛的神力。当然的一切佛神力的加持，见到宇宙人生真相啊！我们今天发心，这个心真实，与佛心相应。我们发的愿与佛的愿相应，我们的行持能够与佛的行为相应，不是得一个佛力加持啊，你也是得一切佛神力加持。一定的道理啊，这一句总说，下面呢有八首，这就是讲意义了，一切了。

我们说出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首偈，清凉大师说：“平遍一切，平是平等，遍是周遍。”平等周遍呢？我们看偈文：至深能遍如一切刹微尘，见身在彼中，普见于诸佛。这是至深如刹尘，

华严经上讲十种身，我们要记住，要明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说一身就是说十身，任何一身都具足十身。身入刹尘，这是四思无碍的境界，智入啊。智身能辨入啊，能周遍的入啊，不是入一微尘啊，一切微尘都入。这个是讲的医报啊，下面第六首的里面讲呢，如珍宝，珍宝如毛孔，衣宝如微尘。这个经文要仔细看啊，一切刹微尘，这个一切刹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刹土里面的微尘，每一粒微尘，不是一个微尘，见身在彼中，自己清清楚楚，像我们现在一样，看到我们身体，在这个摄影棚里头，自己很清楚啊。菩萨深入刹尘呢，自己也非常清楚啊。普见于诸佛，一微尘里面，佛在那里实现，在那里讲经说法，菩萨在微尘里面见佛，也是礼敬供养闻法。不但上求啊，而且还下化。微尘里含藏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这一微尘里头。后面讲都在一。

毛孔当中，这个境界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要跟别人讲，谁相信？你跟别人讲，人说你说胡说，你在说梦话了。你入给我看看，啊，不要是微尘了。我拿一粒芝麻籽啊，芝麻粒，你入进去给我看看。佛经上常讲啊，芥子纳须弥啊，芥菜籽跟芝麻籽差不多大啊，跟芝麻粒差不多大。须弥山能够放在芥菜籽里头，对，大乘经上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不懂啊，我们只知道大里面包小没有问题，我们会同意。这小里头包大了，这个不可能，哪有这种事情呢？啊，我们一个小茶碗能不能把那个大的茶壶装进去？装不进去啊。大茶壶里面盖子打开，小茶杯放进去，行，我们看见了，我们相信。啊，把大茶壶装在小酒杯里，在什么状况下变魔术？魔术里头，哎，有这个，啊，我们看到很稀奇，但是知道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佛今天跟我们讲真话，小可以装大，啊，究竟装多大呢？不可思议，极小的微尘呢，可以容纳无穷大，道理不同了，啊，这个境界，清凉大师说的，世事无碍的境界啊。为什么能装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诚信啊，虚空法界是自信，微尘毛孔还是自信，信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所以这是自信的圆融啊，法而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古大德呢也用个比喻来跟我们说，比如说罗网里面系着的宝珠，啊，假设我们不必说多了，我们这个房屋啊，上面呢悬挂着这个罗网啊，每一个网孔都有一颗明珠，这个珠是圆的啊，这个珠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看这个水晶球像一面镜子一样悬挂在上空，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全部都照在它里头，那个里头有影像，

清清楚楚的，每一个珠子都照全部的影像，而且呢，珠与珠还互相的照，显示出什么境界？重重无尽呢。法界真相就是这样的，是重重无尽呐。个个圆满呐，没有欠缺。大的是圆满，小也圆满。那么现在照相，这个相机镜头啊有圆形的，我们一般叫它做鱼眼镜头。它能够照的这个范围啊，超过180度。经里面比喻罗网里面系的明珠，明珠是圆的，360度。我们今天语言这个相机啊，摄取的画面只有明珠的一半呢，另外一半还照不进去。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啊，细心的去观想啊，去体会，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能够得到一点方法。啊，于是我们对佛的这个说法呢，虽然不是我们限量境界，我们可以接受。啊，确实是有这个现象。啊，那个一粒微尘呢，就像一颗明珠一样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眼也看不见。佛在经上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啊，四果罗汉呢，比微尘更小的极微之微，阿罗汉也看不见，佛眼能看见，这是物质里头最小的了，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是不是佛经上讲的微尘，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接近证明佛经上讲的这个基本的物质逐渐逐渐被科学证明了。但是这一微尘的作用，科学家永远没法子了解它的作用啊，它能够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种妙用啊，难思不可思议啊。

佛这样说。佛说了之后，要我们去证明。用什么方法证明呢？用禅定，用智慧。

一般我们想大概到八地菩萨，他们所见所知的跟佛相当接近了，能够看到事实真相。到那个时候，你亲自证得了，对佛这才五体投地。佛讲的话确实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而佛所说的最重要的意思我们要懂，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啊。而是众生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生起妄想分别之处，把自己的信德盖覆住了，能力失掉了。可惜啊，佛告诉我们这些方法恢复本能，这些境界本能的境界嘛，我们今天要想恢复本能，要想见到一真法界、无障碍的法界，我们要不靠佛力加持，怎么能办到？啊，我们今天一生的毛病习气，都要求佛力加持来克服。啊，怎么求法呢？自己有决心。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你就得佛力加持了。你没有这个决心，虽求不会有感应。真想改毛病，佛的神力就加持到了。自己真的有这个愿心，有这个决心，想改

我们这个地方，徐秋叶居士这几天给我讲，他有很多毛病习气，以为改不掉的，在这个几天呢，居然改掉了，他觉得自己很讶异，怎么可能呢？ 但是事实上，他改掉了，这就是得佛力加持啊！你真的，你动的那个念头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想改，佛就加持。平常很容易受诱惑，现在这个诱惑东西摆在面前，居然不动心。 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加持啊！再看。

底下这一句啊，这一首如隐现众刹，一切如来所，于彼一切众啊，悉现神通寺。清凉大师说，这一首是讲的色身普现用，啊，色身如影现众刹，啊，我们注意经文上如影。《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确实是影啊！啊，我们今天这个相，啊，实实在在讲呢，是影相，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真正修行人念念清楚啊，一点不迷啊，一念不觉就迷了，要念念觉啊，我们常常说要时时觉，处处觉还不够，念念觉。念念都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念念如是。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事实真相。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怎么来的呢？从哪里来的呢？从众生的业感，这是缘呢。诸佛菩萨了度生的宏愿，这是因啊，因缘和合，影像就现前了啊。这个因与缘可以互相说的。如果说众生业感是因，佛菩萨的宏愿呢就是缘，因跟缘可以互说的。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大概四圣法界，佛的愿力是因，啊，因为佛都发过这个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因，众生的业感是缘，现四圣法界。六凡法界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法，众生业感是因，佛菩萨的悲愿是缘，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

佛到这个世间来现身，佛到这个世间来建立道场，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所以我们要懂得隐性，刹土，刹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世界。

每一个星球里头都有众生。为什么呢？众生是正报，这星球是依报，没有正报哪里会有依报呢？正报跟依报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的，但是正报在先，依报是跟着的。正报像我们人生，依报呢像影子，你看在这个灯光之下了，它都有个影子啊，影子跟人生同时出现的，但是必定先有人后有影啊，不可能先有影后有人。依报永远随着正报转啊，佛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这由此，我们就要觉悟啊。觉悟到一切法空啊，般若经上讲的确实不错啊。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不可得。我们的心就平静了，妄念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妄念很辛苦啊，不是真的，不是事实，那又何必自找苦吃呢？袁了凡先生命运被孔先生算定了，每一年跟他算的对照对照完全一样，才恍然大悟，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于是什么妄想都没有了。他那个功夫是无想定，我们一般人讲万念俱灰也，一生这个日子怎么过？照着命定的过，就命中注定的过吗？你一丝毫都不能改变。所以我过去讲了凡四训，我称它做标准凡夫。

云谷禅师笑他了。自从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20多年来，命运一毫一分都没有转动过。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老实人啊，很乖啊，完全照着命定着去做啊。给他说明，你那个命是怎么来的？谁给你定的？了凡先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命谁给你定的？自己造的。前世造的业因啊。

自己造，自己当然可以改变。别人造的，那你改变就很难了，你要得到人家同意。命是自己造的，不是与别人无关。自己造的，自己当然可以改。怎么改法呢？就善恶这两种业。你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给诸位说，对你前生所造的这个宿命啊，天天都在那里算，加减乘除。你造作的是恶业，起的是恶念，在你命运里的扣分呢、啊。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如果你心地善良，起心动念是善，言语造作是善，你就加分了。加分是在你命里注定的福报增加，寿命延长。云谷禅师的开导，了凡先生明白了，这回去之后啊，断恶修善，真有效啊。这一发现，每一年生活状况果然跟孔先生算的不一样了。这才相信云谷大师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呀。越做越有信心。他是真正鞭策自己，改自己的习气难啊，不容易啊。中年以上的人啊，最初他发愿做3000桩善事，你看他自己讲的。10年才做圆满，从这里就知道改习气是多么困难。第二次这10年圆满了，又发心做3000桩善事，3年多就圆满了，进步了。再发心做10000桩善事，一次就圆满了。这是什么呢？得佛力加持。佛力的加持，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学佛，不能说没有感应的。我们所体会到的佛力加持这个力量呢，跟自己改过自新的那个力量啊是相等的。确确实实是成正比例的。我有一分改过的念头，佛加一分。
我有十分改过自新的这个念头，佛就加十分。从了凡先生这三个阶段很明显的能看出来。最初初学的时候念头是动的，但是半信半疑，所以进展得非常缓慢。

一年360日啊，十年3600日啊，完成3000桩善事啊，大概是一天做一桩善事，有的时候还得到2天3天呢。啊，难得他有恒心啊，他不舍弃，生年圆满啊。我们今天讲日行一善，生年圆满。第二次3000桩善事，3年圆满。那平均起来，一天至少要做3桩到4桩的善事。3000桩善事，3年圆满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看佛加持啊。

学佛的人，你要看出看真学佛的人，不要看假的。哪些是真学佛的人呢？历代的像祖师大德，他们真干，真学佛。真学佛的人决定不立戒定慧，立戒定慧就不是真学了，所以他们得佛的加持非常明显啊，比原了凡居士要明显的，而且快速啊，果报殊胜。了凡先生不能为比呀。我们从这些点仔细去观察，然后自己才晓得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如影现众刹了，一切如来所。至身其如啊，于彼一切中啊，悉现神通寺啊。在佛刹里面听经闻法啊，礼敬供佛，把佛所教导自己都能够落实，这叫做悉现神通寺。如果我们懂得了，就应当落实在现前了。我们现前的境界跟经上讲的无二无别，你要用智照你才能够见到。请看西方向印光菩萨寄颂第四首：普贤助行愿，修智以明解，能与一切刹普见佛神变。这个四五两首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解释前面所说的意思。这一首呢，是说的普贤行愿，才能够智入刹尘呐，身普贤用。前面讲的是果啊，这个地方把因说出来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想求佛力加持，修因重要啊。你修因得佛力加持，你才其如诸佛的难思地呀。第一句教导我们普贤助行愿啊，我们把它合起来讲，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每一愿的境界都是无量无边的。普贤行跟大乘菩萨行，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们要搞清楚。大乘菩萨修六度，四摄六度啊，是他们行门的总纲领啊。普贤菩萨呢，也不例外啊，还是四摄十波罗蜜，尤其是十波罗蜜。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摄行为、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全是修的这个，位位呀都是修十波罗蜜。普贤行有什么不一样？普贤的心跟大乘菩萨的心不一样。普贤的心呢，是与性体性德圆满相应，所以他很容易得到一切诸佛加持。大乘菩萨的心呢，与性德性体不能圆满相应，我们说的明显一点，还掺杂着毫分不净不善，普贤心决定不掺杂毫分不净不善，它是圆满的。我们今天学大乘，自己想。

想想有没有私心，起心动念是不是第一个念头我的利益？

这个样子不能入大乘的。好，我们念头转过来了，我的利益没有了，念念是人的利益，是入大乘了，不是普贤行。为什么呢？我执纵然没有了，法执犹存。我还为人呢，我还为社会，还为众生呢，比一般人呢，那是进了一大步啊！但是不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为一切众生，没有为一切众生这个念头。这是什么呢？三轮体空做的事比任何人都积极，都圆满，心地痕迹都不住，纯净纯善啊！说到真诚恭敬。对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平等的一片真诚，一片恭敬的，不但对十法界有情众生，对十法界无情众生也不例外。直无旷无，前面讲了，一微尘里头有一切诸佛在转大法轮呢，你怎么能小看一微尘呢？几个人知道佛在哪里？佛在我们的四方四维上下，哪一方没有佛？哪里没有佛？读了华严，这明了了。四方四维上下全是佛。我们实在是这样的时候，烦恼习气太重了，把我们的性德几乎全部障碍掉了。我们对于事实的真相一无所知。现在在华严会上听佛菩萨这个说法，还感觉到非常奇怪啊！所以，如果不是虔诚的佛弟子，我常讲嘛，看《华严经》是看小说，传奇小说啊，像看《西游记》、看《封神榜》一样啊。

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编故事啊，一般文人

多半是用这个眼光来看，把它当作文学著作来看。哲学家在这个里面呢，看出了智慧。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充满了智慧。真的，这一本书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谁能得真实受用呢？依教奉行的人，他才能其如境界。学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普贤菩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普贤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呢，一片真诚，一片慈悲。他如何处世待人接物呢？他用的是四摄六度，六度。在华严经上讲十度，四摄十波罗蜜，修之以明戒，修之是对自己说的，把自己的毛病习气都改正过来了。修是修理，修正呢，治是对治，就像有病一样，用药物来对治。那么修治的方法就是戒律，大乘经上常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佛身，这就懂得了。我们用什么方法修正我们的三业？我们用禅来修心。我们用戒来修身。我们用经教来修正我们的言语。佛经念多了，会说话了。佛经里面详细记载着，释迦牟尼佛接触这些广大群众，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接待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言语，我们从这里学。特别是华严经，华严经内容丰富，可以说把这个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说到了。菩萨的说法代表佛讲的，这个里面学习的东西太多。

哦，太多了，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最重要的修行对治，普贤菩萨做得圆满了，所以以明戒，心地光明了，身体清净了，即是清净了。心地光明，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了，拔除了。这一句讲的是功夫啊，这一首偈里头最重要的一句。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听经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明理。下手之处呢，还是要从沙弥律仪。下面这是讲他的果德。普现啊，能于一切刹，普见佛身边。我们相信，他把所有的障碍全部突破了。现在科学家讲的。时空的维次啊，普贤菩萨完全突破了，所以虚空法界过去未来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都能入。前面讲呢，慈悲诸菩萨入佛难思地，怎么入的？现在说出来了，普贤行能入，是我们想到四十华严清凉在经体上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一切刹。讲的佛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普贤行愿能如啊，不思议解脱是所如啊，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才圆融，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入诸佛刹土，当然见诸佛的身边，用身边两个字。把诸佛如来修行正果，自行化他，全部都包括了，两个字都包括了。那你要问诸佛神变究竟是什么呢？
有没有方法具体指陈出来呢？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论就是。现在我们把它汇集起来称为大藏经。这一部大藏经啊，就是佛的身边。菩萨能见，菩萨能如，于是可知啊，菩萨全部通达明了啊。再看下面一首，身住一切处，一切皆平等，智能如是行，入佛之境界。这一首记的时候就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重要的一句话了，一切皆平等。你想想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常说突破时空维次，怎么突破呢？一切皆平等，就一切都突破了。你为什么不能突破呢？你不平等。给诸位说，如果我们跟鬼道平等了，鬼道的境界就现在眼前；如果跟天道平等了，天道境界就现在眼前。跟九法界众生都平等了，九法界的境界全现在眼前。秘诀我们今天在一切境界里头啊，从生活点点滴滴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没有用平等心的。所以这重重障碍从哪里来的？不平的都产生的。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多次说到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西方人讲空间不同维次怎么形成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妄想分别执着是不平的。平等是什么呢？是佛法里面讲的三昧，是佛法里面讲的禅定。也就是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平等了。平等是真心的。稍有不平，真心变成妄心，妄心不平。妄心的根是阿赖耶。阿赖耶含藏一切

集气中止，它怎么会平？什么时候平呢？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阿赖耶所含藏这个烦恼习气统统没有了，化了。我们讲产生化学作用了，变化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呀，全智啊，厚德智啊。怎么个转变呢？用什么东西来把它转化呢？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这个不能不知道，一定要记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是用平等心对待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真的是不分类别，没有亲疏啊，真正平等啊，真心现前。法身大师用真心啊，在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再开始用真心了，不再用妄心了，换一句话说用平等心了，不再有差别性了。有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人，自己晓得凡夫啊，没有能够转凡成圣的。

我们看整个偈子的经文。身住一切处，无处不现身。啊，这个身住一切处是这个意思，无处不现身啊。所以下面才讲一切皆平等啊。现身这个地方是菩萨，不是凡夫了。菩萨已经转业力为愿力，这个转过来了。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投生，业力主宰的。学佛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可以把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个自己总得要做一个转变。业力投身的相是什么呢？是为自己。你就晓得，凡是为自己，都是业力。怎么个转法呢？我今天不为自己了。我活在这个世间是为众生的，就转过来了。我这个身体不是自己的，这个身体是属于一切众生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啊。

这个念头一转呢，就从业力转变成愿力了。那看你愿力大小，这个大小看你服务的范围。如果你是为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你这是普贤愿。你要是为这一个地区，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球，为娑婆世界，这大乘菩萨愿，不是普贤愿。你服务的范围越大，随着你的心量越大，时间越久，果德的殊胜不可思议。觉悟的人呢，就回头了。从业力回头，向着愿力，对于世间这一切有为法，用它，利用它为众生服务，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有一念占有的念头，业力；有一念控制的念头，业力。没有占有，没有控制，你得大自在啊！你真的解脱掉了。从哪里解脱？从你那个占有的念头上解开了。从你的这个控制的那个念头把这个念头解开了。你脱离了烦恼脱离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一脱离就像个气球一样绑那个绳子上，那个绳子一脱离，它就上升了向上升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你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入佛法界了。记住，一切皆平等。智能如是行，入佛之境界。这是真实智慧。没有智慧的人，怎么肯放下？他已经无量劫来就这么样的执着分别一切据为己有，念念都不能够忘记自己怎么行怎么能成就呢？所以听了佛的说法，你没有智慧，你怎么能悟入你怎么能明了开经记，愿解如来真实义。

了解佛菩萨的思想，了解佛菩萨的行持，而后你才能过佛菩萨的生活。过佛菩萨的生活，就是入佛菩萨的境界。那这一首偈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今天身住在这个地方啊，只要一切皆平等，我们住这个地方是诸佛如来的境界。那别人也住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同住在一间房子里面，我住佛境界，他住人法界。不一样啊，感受不相同。心境不一样，那么像这些，只要我们细心体会观察，不难明了啊。怎样才能够看得到这个事实呢？古大德常常用这个方法，直观。也叫做修禅。初学的人呢，最适当的方法是静坐，观想。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科学技术这些东西来协助，这是古人办不到的，古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我们如何来修学呢？静坐听经，静坐是入定，坐的姿势你能盘腿很好，不能盘腿也不要紧，只要坐在那个地方，不要有任何打搅啊。修定的时候最好你在家里把电话都拔掉啊，门关上啊，有电铃，那个电铃最好也切断啊。你修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环境清净，自己必须把妄念放下，一心听讲啊，用电视可以，用录音带也可以，录音带实在讲比电视还好啊，电视有画面的免不了。

也有干扰，画面不要了，闭着眼睛听。记住马明菩萨的教我们听经的方法，不执着言说，不执着名字，也不要去想什么意思，一遍一遍的听。听久了啊，心定，定就能开悟啊。哎，这是个好方法，从前没有。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什么时候开悟呢？心平等就开悟了。你还没有开悟，心不平等。这个里头要记住，你有求开悟的心不平等，你开不了悟。所以有很多念佛的同修给我讲，他求一心不乱，我就回答他，你肯定得不到一心不乱。他说为什么？一心不乱里头再加上一个一心不乱，乱掉了，你怎么可能得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是一个妄念都没有，你还有求一心不乱的念头，这是个妄念。这个妄念的时候把你一心不乱破坏掉了。不能有一个念头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那个佛号的念头都不生。不执着。佛号一句一句念的时候，所以真正讲到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念跟有念平等了，念佛三昧现前了，就是一心不乱就现前了。你有念跟无念还不平等呢，你怎么能得念佛三昧？怎么能得一心不乱？我跟诸位说，真的说得相当清楚了，相当明白了，功夫就在自己去做。怎么样去做呢？你想想看，自自然然表现出来，要不与《弟子规》相应，不能够与沙弥律一相应，那是假的。弟子规、沙弥律要不要学？不要学，自然相应，你才晓得弟子规跟沙弥律是信的。自然做到啊。自信里本具的德能呢，他就往外透啊。透出来的跟诸佛菩萨的行持无二无别。如何能切入这个境界，达到这个目标？一切皆平等，还要连上面这一句，身住一切处，一切皆平等。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般讲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切处啊。我们要修的是什么？修的是普贤行。普贤行是一切皆平等。礼敬一切皆平等。供养一切。

礼敬供养。供养对自己来讲呢，依教修行供养，不但是供养一切诸佛如来，供养一切菩萨，这里头确确实实供养一切众生，供养九法界众生呢，依教修行呢。我们回向即是愿以此功德了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供养啊，用什么呢？儒教修行供养。对诸佛如来来讲呢，诸佛如来欢喜。你是好学生，好弟子。依教修行

人天师范呐，修行正果，给一切众生做榜样、做示范呐。这个榜样示范就是供养啊。啊，诸佛看到欢喜心，供养啊。这不是用物质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恭敬做起，礼敬啊。这个礼敬是周边法界，上是诸佛如来，下是地狱众生。再扩展到植物、矿物、树木、花草啊。沙石瓦砾，为什么呢？借由佛性，借由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换一句话说，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恭敬的是什么？恭敬的是性识。能现能变的现实没有形象，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缘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心也想不到，但是它现的相呢，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知道那个相就是性，就是实。你看宗门大彻大悟的人啊，老师问你会吗，他随便念一个啊，表示一下啊，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啊，他在哪里，说佛性在哪里啊，法性在哪里啊，随念一悟就是啊。然后再观察他的行为，他是不是真的会了，还是在冒充的。如果真的会了，是这个，你就用十大愿望观察他，你看他处事待人接物是不是真诚的恭敬，是不是如法的供养。在这里就看到了，他是真物还是假物啊？他要真物啊，他的身与意三业拿经教去一对比，果然如是。

经教上所讲的，在他身于一三业，通通都见到了，那是真的。如果他的三业跟经教是相反的，他是假的，他没有悟。下面是智能如是行啊，入佛之境界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0: 60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40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因。
3: 近年来，全球对于环保和永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人们开始深刻认识到我们的饮食选择对于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蔬食或者素食主义，就是指不使用肉类和动物制品，已经成为一种风潮。不仅因为它对个人健康有益，更因为它对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你知道吗？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因为吃素持斋而能使生命延长，或是因为吃素持斋而使有病的身体恢复健康的真实故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
0: 60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40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一天，一位诚信朋友从大陆南方旅游回来，带了心经、金刚经、普门品，还有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安世全书等等一堆书来探望杨先生。
4: 我刚从浙江普陀山回来，带了好东西要给你啊。
5: 腿痛，走得慢。哎呀，最近身体差，耳朵听不到。哎呀，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4: 我四处逛啊。来，坐。我跟你讲，我这一次从普陀山带回来的好东西啊，专门给你的。你看，这是《金刚经》啊。

0: 另外还有这一本啊，谭旭大师的回忆录啊，你要认真的看啊，特别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录》，这里面很多真人实事。
1: 聊天之中才知道，陈先生刚从浙江普陀山朝圣回来，杨先生读了一阵子朋友带来的书，希望借此排遣行动不自如的日子。其中一本书里的叙述实实在在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本书名叫做《影城回忆录》。这里面故事好像触动了些什么，或许我可以试试。《影城回忆录》一书是谭旭大师叙说他自己在修行生涯中的各种心灵体悟和对人生的反思，特别是他在此书自传里详细回顾了17岁病死入冥府，被阎王赦免，起死回生，并通过诵经念佛消灾增寿72年的传奇故事，并借由回顾自己的过去，探讨了关于生死、爱、修行等主题，并记录了自己在佛法道路上的体悟和心得。看到谭旭大师的故事，杨先生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了多一点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可以试着向谭旭大师学习。从诵经开始，为目前日渐枯萎的生活带来一点点不同。透过整日阅读朋友带来的经书，他深思经典中的教诲，也会私下忏悔。于是他下定决心皈依三宝。那天，杨先生写下自己的心愿：有生一日，如素一日，行有余力，以利他人。自从发愿之后，奇迹般的病情突然好转。他在家中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圣像，长期持斋念佛，每天都有定课。今年他68岁，腰腿仍然健康。
2: 刚才故事里的谭旭大师是明初时期汉传佛教著名的三虚之一。他生于1874年，以深远的佛学造诣弘扬佛法，传承天台教法而闻名，是当代佛教领袖之一。谭旭大师中年出家，以浙江关中寺的地显法师受居戒，并跟随地显大师学习天台教法，手不释卷，悉心探讨，终成一代大德。他教宗天台宗，行载净土，普遍劝人持斋念佛，也兴建寺院，办学校，育僧才，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讲到吃素，世间人普遍是吃肉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没有做坏事，何必节制饮食呢？更甚者说，初期佛教的经典里，佛陀也没有要大家吃素，那么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到底该如何理解吃素这件事？而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请问师父，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
3: 有关持斋跟吃素这个事情啊，斋这个字啊，就是清净的意思了。那么清净就是说我们的身清净，心也清净啊，环境也清净啊，那这个就是斋了啊。它的含义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身心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古时候这个皇帝啊，他每一年要祭祖，他要住斋宫，要住3天，那每一天观想祖先，那到第3天他去当主祭，那么这个3天你也不

0: 你去怎么听歌啦、娱乐啦，这个都不行的啊！要修你清净心啊，就像我们这个佛教啊，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制定啊，哎，给在家居士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嘛。持斋戒这一天啊，你也不能去这些娱乐的事情啊，不能听歌啦，不能去跳舞啦，哈，不能去看看戏啦。啊，就是说你要远离这些，让你这个心静下来。那么这个斋呢，就是过中不食了，你只能喝水、喝茶、蜜水也可以，蜂蜜那个水可以，其他通通不行。就过这个中，那就不吃了。啊，这个叫斋啊。
1: 佛教一定得吃素吗？
0: 啊，在中国的佛教都是吃素，在外国佛教像日本啊、西藏啊、这个斯里兰卡啦、泰国啦、韩国啦，他们出家人没吃素的啦，啊，所以他们出家人他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嘛。那这样连中国儒家也是讲嘛，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君子厌庖厨嘛。就是听到那个动物被宰杀惨叫声了，就不忍心再吃它的肉了，是恻隐之心嘛。佛教叫慈悲心嘛。初期传到中国来也没吃素，到南北朝到这个宋齐陈梁这个南朝梁武帝梁武帝他当皇帝的时候，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自己也在讲经。他读《楞伽经》啊，说菩萨大慈大悲啊，不忍心吃众生肉了他是看到这个经啊，他很感动，于是他就带动吃素了那以前皇帝带动，那会影响全国那第一个响应就出家人嘛也就是说，中国佛教这个素食啊，是梁武帝提倡的了。
1: 吃斋与持斋。
0: 你持斋就是过中不食，无论你吃荤也好，吃素也好，你就是过中你就不能吃了，那如果你是吃素的，你过了中还是吃，你也不叫持斋持斋就是我这个饮食我是卫生的就没有肉没有这个五辛那这个很清洁的但是你说持斋。保持那个持啊，持斋就是你一定过中不食过中不食就是你是吃肉的你过中不食你也叫持斋了，你吃素的你过中吃了你也不是持斋，你只是吃斋这一点我们赶快搞清楚就大家就不会有疑惑了以上呢简单回答到这里这个持斋的问题。
2: 本集谭旭大师年轻的故事中可知，确实有阴曹地府、六道轮回的事。透过诵经念佛，能消灾延寿、增福增慧、超度亡人、自利利他。末法中欲出轮回，必须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会。

0: 如素念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信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高第一。
3: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死苍眼，诸商男子悟得恐惧，若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成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各位观众大家好，刚刚我所念诵的是普门品中的一段内容，也是今天寻找观世音节目中要分享的一段与观世音菩萨救助一位居士家中免于受盗贼侵入的一故事有关。
0: 观音佛学会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念佛，乐善好施，参与学会弘法与公益事务不遗余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信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一时情急，不知该如何是好，整日心不在焉。
4: 哎呦，怎么那么糊涂啊？
5: 小美，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心神不宁的。
4: 师父是这样子的，我出门的时候家里的门不确定有没有关好。哎呦，现在心神不宁，非常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5: 你平时有念观世音菩萨吗？我读《无量寿经》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说，若有急难恐怖，但这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的话，如果你有急难有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广大灵感，他会给你很大的帮助跟灵验。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陈女恍然大悟后，定下心来专心做佛事，也利用休息时间默念观音圣号。数日后返家，发现家门口机车失窃。
4: 我的车咧？我记得就是停这里啊。
6: 小小美，怎么啦？
4: 哎，你有看我的车吗？我不见了。
6: 你车不见了？哎，我跟你讲，我们家左邻右舍啊，最近常遭小偷，哎，听说损失还蛮严重的。我看你赶快回家看一看吧。
4: 糟糕了，
6: 好，
4: 谢谢，我先回去检查一下。
6: 好，拜拜。
4: 真的没关门，观世音菩萨保佑。
7: 观世音菩萨保佑，平安没事。
0: 陈小美居士一时紧张，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并开门进入室内，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家中并没有遭受小偷侵入的迹象，但是家中电视机没有关，灯光全部都是开着的。
7: 还好东西都没有不见。电视跟灯我那天没有关吗？啊，不管了啦，反正没有事情就好了。谢谢观世音菩萨保佑。
4: 喂，
8: 你是陈小美吗？
4: 哎，是我是。
8: 这里是警察局，偷车小偷抓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4: 啊，真的吗？终于。哎，你们怎么抓到的？
8: 小偷本来要进入你家行窃，但是你家中电灯电视突然打开，并且声音大作，故而放弃。
4: 啊，原来是这样，我就记得我有关啊。真的是菩萨保佑，太好了太好了。啊，警察先生辛苦了。

0: 《北华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是转轮圣王无尽念的太子，名不居。他立下宏愿，生大悲心，断绝众生苦及烦恼，使众生常住安乐。而这也是故事中陈小梅居士发现家中的状况之后，从一开始的焦急不安到安住当下的转变，是不是显示出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呢？除了《悲华经》及《普门品》之外，在《楞严经》中也有观世音菩萨闻熏闻修，以金刚三昧五座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等一切众生同一悲仰，令诸众生获得14种位功德之说。其中的第八种功德即是脱除灾难。是否因为是陈小梅居士常年如数读诵观世音圣号，所以当下他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请问师父，故事中陈小美居士能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这是否就是佛教常说的信愿行的道理呢？
2: 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那个行动就是表现出 我有相信嘛，我才会去念啊。不管他信的怎么样，他总是有信才会去念。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所以我们这个感应完全是我们的心，因为菩萨也是我们的心，心现事变的。那菩萨无心啊，以众生的心为心嘛，所以众生有求必应嘛，那么众生有感啊，菩萨他就有应。那菩萨的应他是无心的，他是无心的，他是根据众生你的需要，你所求，他来回应你嘛，不是菩萨说我要给你一个什么，他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这个心。那众生对菩萨有求，他就会有应。那么这个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就像敲大磬，你大力敲它就大声，小一点力量敲它就回应就小嘛，那完全在众生了。所以这个他的确他有相当的信心，所以他念观音菩萨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感应，这个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1: 请问师父，人们常说观世音菩萨有各种化身来度人，故事中陈居士家中免于遭盗贼入侵，其中陈小美居士与小偷之间是否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示现呢？
2: 是观音菩萨的示现没有错，观音菩萨示现他并不一定说化一个身，有时候会化身，这个人因缘不一样。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就菩萨他不一定说示现一个人的身，就山河大地啊，这种物质啦、草木啦啊，这些他都是菩萨的化身嘛。那你说那个灯怎么突然亮，那个就菩萨的化身嘛，那个灯也是菩萨的化身嘛，因为化身就变一切处，他不一定说这个画一个人在站在那边，小偷不敢进来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灯光一亮啊，让小偷以为说里面有人在，那不敢进来，那这样那个也是菩萨的化身。所以化身他各种这个我们人的身啊，动物的身啊，这种花草树木啦 还有这个水啦、风啦，这些通通是化身了，通通都菩萨的化身。
0: 观世音菩萨运用大悲愿力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事迹多不胜数。关注本节目，

0: 谢宾营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寻找观世音，
0: 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浮言，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杨柳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
3: 这是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观音赞，赞文里面的内容描绘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他在长久的修行中，不仅能够在世间化身与各种形象，还留下了许多感应故事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并一同探讨故事中所蕴含的信仰力量。
0: 谢宾营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观音开智慧，或许我该试试信仰的力量。谢居士跪在佛前祈求观音菩萨加倍。
4: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请赐予我灵感吧。
5: 太奇妙了，写作灵感源源不绝，简直像是奇迹一般。感谢观音菩萨。
0: 观世音菩萨威神灵感真是不可思议。谢宾营居士灵感涌现，一周内完成了他曾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这成为他创作生涯的转捩点。然而，谢居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观世音菩萨又再度显现他神奇的感应事迹。某日，谢宾营居士与友人在金山寺闭关两周后，突然觉得头脑清新，过去看不懂的经书突然都能理解，而且也能及时诗词创作。最神奇的

0: 是，原本不会画图的谢居士居然能画菩萨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朋友觉得谢居士这样的创作动能简直和他从前判若两人，真是太令人惊讶了。感谢观音菩萨的启示，让我能创作出这些作品。现在所有的一切，这每一步都是观音菩萨的加持，我真的要感恩他所给予的一切恩典。
1: 这一段看似奇幻的故事，让谢居士找到了创作的真谛，而这故事的主人翁便是仁慈的鹿王、善光公主和观音莲等作品的作者谢冰莹女士。她在完成长篇小说《红豆》之后，在达西逆士的引导之下，皈依了慈航大师，法名慈莹，自此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开始改写佛经故事。这让我们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信仰是否能够为创作者克服困难、寻找灵感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0: 请问师父，信仰的力量能为信仰者克服困难、获得力量，从经典教义上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2: 佛法讲信解行证，对于一些道理啦、方法啦、事实真相不理解，信仰啊某一桩事情啊，或者信仰某一个宗教啊，找一个神来拜拜啊，或者呢啊抽签问卦来安慰啊自己啊心理上的空虚啊，以及啊自己心里想要需求的事情。那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属于迷信啊，因为他不懂这些理论方法啊。那第二个正信啊，就是他有深入经典，对这个理论方法他有正确的认识跟理解。正确认知他进一步去实行啊，在生活当中去落实，这个时候啊他的信心就会跟着他行啊，解跟行啊并进啊，这个信啊就更深入了啊，这个叫真信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他不会再怀疑了啊。就像颜了凡先生啊啊，听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这个改造命运，他依照他的指导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他证实了命运是可以改造啊。你信了要去求解啊，解了之后要去行，行就我们现在话讲叫做你去实验啊，你科学不是要实验吗？啊，那做什么学问你要去实习啊。你学个医生啊，学个什么技术你要实习啊，实习就是开始行动了，就开始行动啊。实习之后啊啊，得到啊这个结果了，证实这个结果啊就是这样没错，那个就是真心。所以他这个信当中包括解行证了啊，不是只有我就信了就好了啊，不是这样。他信当中啊，你要去求解啊，不然你就停留在迷信啊。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感应的事情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然他就不知道了啊。因此你要去求解嘛，啊，进一步在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实验啊，得到啊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就是证果，所以解行证其实就是一个信啊，这是佛家讲的信啊，跟一般这个世界人讲的这个宗教的信啊，这个是有不同的啊。那世间像孔子他也讲信啊，啊，人无信而不立嘛，啊，这个信就是在做人方面的一个道理。

0: 个信用，就是不骗人啊，不打妄语，佛法就是不打妄语。
1: 请问师父，若透过自己的爱好与兴趣能够释放负面情绪与压力，那还需要信仰吗？
0: 这个就像我们去脚底按摩，脚底按摩呢，这个也有舒缓的，也有治疗的啦。那舒缓就是你暂时的一个舒缓嘛，就是说轻松一下，但是它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要去按那个治疗的，那个才会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把自己这个烦恼的根源这些问题找出来，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化解了，这个是治标不治本，治本还是要回归到经典，经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导啦，也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依据啦。如果不学习经典，实在讲找不到方法因此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迷信如果一种迷信，它也是暂时得到一个心理安慰而已嘛，但是它的问题也是没有解决。有一次，先师净老和尚在加拿大讲演，有一个当地人西洋人他也去听听完之后他就问问题了，他的命运就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来问我们。老上等等，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命不好那我们老上就反过来问他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去教堂问牧师因为看到外国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嘛。他说有那牧师怎么回答呢？他说上帝的安排。那牧师这样的回答肯定他还是有疑问嘛，因为他还有疑问，所以才会去问我们老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信仰就能够去解决的，这个信仰之后还要求解去行去证，所以这个才不落于迷信。像现在很多宗教包括佛教也是一样的，都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给你暂时的一个心理的安慰一个依靠了所以信仰不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来信仰进步要求解，要正确不能够解错了，不能曲解，不能错解，不能误解这个很重要，要正确的理解正解这个是也需要，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个信仰先从迷信再进入正信或者你一开始我就要正确的理解我才信也可以，但是总是你要来接触你要来接触，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主要是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来接触来都了解特别是佛法这方面。
2: 观念的感应不仅是一场灵性的启示，更是信仰与心灵的力量的结合。从真实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力量和奇迹。这故事提醒了我们，当我们面临人生低谷与迷惘的时候，信仰可以成为引导我们前往的明灯。然而，真正能为我们提供内在宁静与力量的是佛陀的教诲。回到佛法的教义，共同学习感悟佛法的智慧，面对人生的起伏，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佛法的熏修下寻得自在清安的人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陈姓妇人的儿子刚入伍服兵役，而家中也因此少了一份收入。仅靠微薄工资的陈姓妇人面对经济困境，除了祈求观世音菩萨的帮助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解释，就是观察世间声音的菩萨，如《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记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则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

0: 家住台中的陈姓妇人正在佛堂前向观世音菩萨诉说着困扰，期望菩萨能帮助她解决生活的困境。
1: 观音菩萨，慈悲的菩萨大人啊，我今年50岁，书读不多，也没什么专长，我家的儿子也刚入伍海军陆战队，剩下我独自工作上班，但是以我现在每日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负担平常的生活开支，想换工作也没人愿意请我，恳请观音大士慈悲，求您代为我寻得一份薪水较好的工作，让我能解决儿子当兵期间这3年的生活难题。
0: 突然屋内光线微微闪烁，一道微光照亮了观音菩萨像，随即消失。虔诚的陈姓妇人每日早晚都向菩萨祈愿，希望菩萨能帮助她解决困境。这一夜，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入睡。熟睡中，陈姓妇人耳边传来声音说：“
2: 你想要好的职业收入，记得明天早上带饭盒去做工时，要走旁边的小路，就会遇到有贵人帮忙，切记切记。”
0: 隔日，陈姓妇人拿着饭盒准备前往上班，她在路口犹豫地停下脚步往旁边走。
1: 这是不是观音菩萨给的提示呢？小路上真的会有贵人帮助我吗？
3: 不知道老板收的人到了没？

0: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要去鞋厂工作的陈太太吗？
1: 是，我是。
0: 啊，我在旁边的工厂上班。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需要一位专门负责烧水泡茶、整理茶壶跟碗盘的人。我们现任的那位年轻小姐，她老是怕把她的指甲弄断，所以老是洗不干净。我们需要另外找一位能胜任的人。我们每个月的薪水有3万元。

0: 元，年终还会有奖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试看看？
1: 我当然愿意啊。
0: 好，太好了，那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
0: 我们现在就是有三节礼金，

0: 职工却开始议论纷纷。
1: 这个阿婆看起来年纪那么大，真是辛苦。哎，她有办法做这份工作吗？
2: 对啊，或许应该找一位年轻的人吧。
3: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妄下定论。这位陈大姐啊，是因为老板有一次做梦，梦到一位自称观世音菩萨的少女，来跟她说，有一天我们工厂的门口会经过一位虔诚的妇人，带着便当走过去。因为啊，她的儿子入伍当兵，家中断了生计，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她，雇佣她3年的时间。老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信任她，支持她。
4: 佛法果真无边，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感恩这份机会。
5: 这是早年发生在台湾台中的真实故事，充满着励志与奇迹。他的坚持和信念最终受到菩萨的神奇帮助，让一切如愿以偿。这不仅是一个有关于信仰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努力和信心的故事。您觉得呢？
0: 请问师父，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心诚则灵，真的任何事都能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
6: 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说，我有什么愿望啊，我是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当然可以啦，因为祈求啊，那肯定是你要求福报嘛。我们起心动念啊，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加减乘除了。如果你要祈求福报，那你就要多起善念啊，恶念起来就把它转成善念了啊，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祈求啊，我们一般常理啊一定是求福报嘛啊，先从这里下手啊，那进一步再做到这个一念不生啊，那个是层次更高了啊。所以古人啊有记功过格，还有在感应篇会篇也有记这个黑豆白豆啊，他就用这个黑豆白豆，每一天起一个恶念丢一个瓶子装黑豆啊，起一个善念丢一颗放白豆的啊。刚开始啊，那个黑豆啊一整瓶那个白豆2-3颗哦，我都发现哇，恶念这么多，善念才这么一点点啊。后来不断去调整自己，不断的起善念，恶念减少啊。这样修了3年啊，他就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啊。后来他就这个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了啊。那个时候就纯善了啊，进一步就是自诚了，一念不生，靠祈求，就是说你怎么求嘛。你用什么心态求嘛？关键在这里啊！当然可以有求必应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是真理啊。关键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求。所以我们这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常理一个逻辑就是求福报，不然你要求什么？这个经典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身体健康得身体健康，求儿女得儿女，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那无非求这些嘛，世间人的人天福报嘛啊。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啊。
0: 请问师父，当我们在困境中时，要怎样做到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而不退转？
6: 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还是要从这个深入经藏啊，就是对经典的理论啊，要深入啊，越深入啊，信心就越增长嘛。如果对这个道理啊没有深入啊，这个信心就比较肤浅了，就是很容易就动摇了啊。特别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

0: 这个信心很容易就动摇了。因此对于这些感应之理啊，都在经典里面，所以听经闻法深入经藏啊，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经也是天天要听，天天提醒，才不会忘记。所以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就天天提醒啊，不能忘了啊。像那个方孝孺就是一个例子，他就孝子贤孙啊，他很有成就啊，当大官了 啊，但是是他们家方家的冤亲债主啊，他祖父啊要埋葬的时候，就红衣人啊来给他托梦啊，给他父亲托梦啊，就是说宽限他三天啊，让他搬家。他做了这个梦啊，他也不以为然啊。接着他祖父要去葬的时候呢，一挖呢，哇，怎么实现？他放火都烧了，哇，就葬了。葬了之后，他又梦到这个红衣人来跟他讲：“你说你灭我的族，我也要灭你的族嘛。”也就投胎到他家做他的孙子啊，哦，那很乖啊。哦，很会读书哦，做大官啊，哦，但最后就得罪皇帝，他也算是忠臣啊，那个向皇帝劝谏，皇帝不听啊，他就讲话就不好听了，把那个皇帝啊惹恼了，他说你再讲我就灭你九族，他说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好就灭你十族。像这个例子，他是孝子贤孙啊，光宗耀祖啊，但是后来啊，就是给他们家带来这个灾难啊。还有《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商人啊，他就专门偷人家的偷金减两的啦。临终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讲，他父亲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知道啊，你父亲一生赚这么多钱，就是靠这个。偷金千两的，他说你这个你要继续使用啊，你才会赚钱啊。他儿子有道德观念，他这个不行。他说这个啊，这个做这个是亏心事啊，这个是犯偷盗啊，这个不好。那表面上他对父亲的孝顺啊，表面上答应，但是他父亲往生之后，那就废掉了。规规矩矩做生意，后来他两个儿子呢，没有几天就死了。他就心里很疑惑，他说：“我父亲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我把他改过来，应该要给我好的报应，怎么反正我两个儿子就死了？”他就心里这个很多疑问了啊，好像做好事没好报。后来那天晚上就梦到神明啊，来给他托梦啊，他说呢：“你不要怀疑。”你这两个儿子啊，因为你父亲啊赚的那些钱都是不是良心的钱，上帝派两个败家子要来拜你们家的家产的啦啊！这现在看你呢，你把你的父亲那个不好的改过来了，现在上帝把这两个败家子收回去了，他后面会再派两个啊好的啊真正报恩的来了，你不要怀疑了。所以这些一家人啊，总是有这个四种缘嘛，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嘛。那世间凡夫肉眼凡夫那不知道这些因果嘛，所以有一些他信了佛很虔诚做好事，反而有一些恶报，那也不是坏事，而是消他的业障，重业轻报啊。因此这些道理都是要深入了，才不会有疑惑了。这个多看《安世全书》啦，《了凡四训》啦，《感应篇》《慧篇》啦，这些发明这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讲的都非常透彻。那佛经讲的是最深入，讲到三世因果，所以还是要从这个因果教义下手。才能挽救这个世界啊！不然现在这个世界乱得不行了。
1: 当宽进居士努力的工作者，为自己和儿子的未来而奋斗时，他渐渐地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和支持，也感染了身边的人，而他们。

的故事也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佳话。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诸佛菩萨，你只有见到他，或者是闻名，无不吉祥，感应道教。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巽卦传呢是把64卦的哪一卦在前面，哪一卦在后面，它有次序，先后的彼此这个它的关系，才定出这个次序出来。讲这个意义，比如说那个汉儒的注解呀，把这个乾卦之后，接着就研究坤卦。那么他就用巽卦传里的讲的呀，乾卦之后，接着就讲这个坤卦是意思在哪里。那么坤卦之后讲这个艮卦，艮卦为什么就是个艮卦接在这个坤卦后面讲呢？它有它的道理。艮卦之后又蒙卦。他在这个开始讲蒙卦之前呢，又讲这个为什么坤卦接在这个艮卦之后来研究，这有一定的次序，与他的道理在当中。巽卦传呢是讲这个道理的啊。这是杂卦传。杂卦传杂肉，这个字啊有读两种读法，一个是读肉，一个是读肉，肉是第三声，这是读第四声，读肉，还有读平声，读肉。这里根据陆德明的这个经典诗文呢，他确定的这个读第四声，读肉。肉这个字是当杂字讲。杂卦传的意思就是肉重卦粗重起。

啊，肉冬瓜就是肉就是杂，前面那个序瓜有次序的，不会乱的，它有一定这个说明的那个次序，这一瓜接着那一瓜。那个杂瓜呢，就是肉，肉就是杂的意思，把这个六十字卦了，把它杂起来，把这个杂乱起来，不按次序，不按次序也有不按次序的道理。这个杂乱跟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那个讲杂乱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现在乱的是毫无章法的乱呢、啊，人心也是这么乱，人所办的事情也是杂乱。他这虽然叫杂卦，杂卦是杂起来，就是每一卦把它次序乱了，次序杂混杂起来。就在混杂之中啊，找出它的条理出来，找出它含有它的意思出来。这就是杂糅众卦，错综其意。这个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是错，一个是综。这个错综其一是按照以韩康伯的解释，那么以或者是同类的，或者是异类的，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类别啊，把它粗纵起来，就看出它的有一个这个一定的意义在当中。到后来汉儒也是这种讲法，讲的比较简单。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赖之德啊，他的讲啊，讲的就多了。赖之德的这个集注，他的那个一注啊，关于错综这个意义讲的非常多，所以一般人讲一提到赖之德的注所注的就是周易，就是啊，他是讲错综的，他专门讲错综的。那么这个错综是这个讲啊，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吧，讲这个用言语用文字讲还比较不大容易懂，就这个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遁卦，遁是乾坤的坤卦之后那个遁卦了。遁卦是有上下两卦那个组成的，上呢是坎卦，下边呢是这个是这个正卦。就这个两卦的大象来读啊，就是水雷遁这一卦来看，如果你把这个遁卦上下一颠倒，上下一颠倒啊，那么这个坎卦就到下面来了。坎卦到下面来呀、啊，好像还是坎卦了。可是，在原来遁卦下面那。

那个正卦了，一跑到上面来呀、啊，它的卦就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艮卦，由正卦变成艮卦。原来在准卦下面的那个正卦，那个是初爻，初爻是阳。你把它颠倒一翻过来的时候，上下一颠倒啊，哎，它最下边，然后就跑到最上面去了。所以正卦，然后以这个跑到上面来呀、啊，就变成艮卦。艮卦就大象来读的时候，就是艮为山。那么下面呢，坎还是坎啊，山水蒙卦。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更好懂了。比如说，就这个孵卦，孵卦是最初的一爻啊，就初九啊，初九上面是。五个爻都是阴爻，是吧？初九上面就是啊、这个六二、六六、六三、六四、六五到的这个上六。那么这就两体大象来读的时候啊，就是上面三画就是坤卦，坤为地；下面三画呢是正卦。真为雷，叫这个是这样，真为雷，地雷孵，地雷孵卦。现在讲中呢，你把它一颠倒过来，你这样想象，好像这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你把它整个的是上下一颠倒。一颠倒，这个原来这个孵卦初爻是初九啊，初九现在跑到上面来啊，变成这个上九了，变成上九啊。孵卦的初九下边三画是正卦了，现在跑到上面来。那个上面三画就起了变化了，上面三画在孵卦的时候，上面三画是坤卦，现在这个地位变了，上面的因为这个上九这一爻它是阳爻，那么这个上面三画不是坤卦了，是艮卦了，艮为山。那么这样大象来一读的时候啊，山地博卦，这就纵卦。就赖志德讲的最多的时候，凡是能够用这个纵卦来解释，他都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就简单的就拿这个两卦的意思啊。一卦讲纵卦什么呢？一卦就可以讲成两卦，就这个卦象来，就上下两体的卦象来讲啊，一卦就看成两卦。啊，为什么看成两卦呢？这就告诉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啊，这些卦爻都是代表天地万有这个象啊。人类社会是，政治也好，社会各个民间团体个人所做的事情也好，这都是相啊。我们看相，看那个事情的相啊，一般人只看那个表面的，看那一面的。听人说话也说是一面之词，这样的话不得真相。你要得真相啊，你看这一面的不够啊。必须要多方面看。

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真相，解决问题不会武断，才能客观的分析，然后得了真相，真相得出来以后，你想的办法你才能够有效，才管用。凭一面之词，武断的呀，没有得了真相，你自己想出这个办法，那个办法不管用。再讲这个错卦，这个纵卦呢是上下颠倒，错卦呢横的，横排的，横排这个交错，阴阳交错。就拿这个这个坎卦啊，跟这个离卦来错，只要阴阳一交错啊，这边就是变成那边的了。你比如说那个拿乾坤两卦，乾卦是纯粹是阳爻，坤卦是纯粹阴爻。乾卦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二五两爻来做例子来说吧。乾卦的九二跑到坤卦的二爻的那个位置里边去。这个坤卦呢原来是纯坤呢，由于乾卦这个第二爻一来了，这个坤卦就变成坎了，变成坎卦了。相对的来讲，坤卦这个六二跑到这个乾卦这个九二那边去，把九二换过来，九二这个原来的内卦是纯粹是乾卦了，由于坤卦的六二跑到九二这边来了，把九二拉出去，他来代替九二。那么这个乾卦这个内化内里面的三化就变成这个变成离卦了。照这个例子，每一爻这个交换讲这个，实际上阴阳这个错啊，就是两爻是互相交换的，这叫错卦。赖志德是错卦也讲的很多，比如说你们各位要看这个赖志德的注解，他在前面就把这个纵错每一卦64卦都列出来了，每一卦这个是错哪一卦，这是纵哪一卦，讲的很够详细了。就是因为太详细了，后来人就注解呀，就说他这个注解太麻烦了，你要在反例上提一提就可以了嘛，你后边每一条都列出来了，那人家研究是增加人家的这个研究的太费事了。他就这样做注解。汉儒也讲，汉儒他这个这一卦往那一卦去了，讲这个互相交换的交易的，他意思还是这个粗的意思。这个叫做旁通啊，你比如说这个于帆注解的，这一卦跟那卦旁通。

例如说震卦旁通蒙卦，注解蒙卦的时候，它就直接啊与坤卦旁通，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的。所以旁通呢，就是错卦的意思。这是从判传、象传、文言传、系辞、说卦、虚卦、杂卦合起来有十传，十篇传文，也叫做十翼。翼是鸟的翅膀那个翼啊，用这个翼来辅助这个经文的，因为有这个翼来一解释，我们研究经文才明了。没有这个十翼来解释啊，我们看经文也看不懂，那看卦爻更看不懂。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无论是汉儒注解、宋儒注解，到清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民国时代还有很多注解的，看见那些注解的不同，各有各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凭孔子的诗意啊来折中，这个我们就把握着要领了。我们根据这个来研究的话，以孔子这诗意所讲的为准。比如说讲的说卦传里面，说卦传里面这些象，有的讲人身的象，有的讲动物的象，有的讲这个植物天地的象。如果其他来解释，现在有很多人来解释啊，这个社会现象那个社会现象，你那个七扯八拉的那个跟这个跟孔子讲那个相不相符的话，我们就一概不采纳，以孔子讲的相为准。现在你研究，你古人还没有，清儒还没有，特别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呢，有很多那个研究周易的人，他这象呢是超越那个规矩了，不知道讲什么象。那个各位，你看了这一篇的话，你就知道那些都应该不要采取，采取那就偏离了。偏离了经文了。当然在这个汉儒解的像羽凡，羽凡解释个象呢，在这个说卦传的这个象以外，它有很多很多，它都有理由的，它一解释跟说卦传的象呢都是相符的。你现在一般人，你讲那个象，你拿说卦传的一比较一解释，合不起来呀，不能够取信于人呢，那就不要相信他的话，说过去了啊。那么现在请各位看第十讲表，第十讲表就在这个《周易简说》里面第四十页。他这个题目叫做明题答用，明题答用啊，这当中少不了象，所以表列出来题象用这三个字。题是什么呢？题就是太极，这在第一章讲表里面就讲到了。太极就是这一部周易的这个经的这个经的本体。经的本体，周易这部经研究叫我们研究它的本体，就叫我们明

要经历本体啊，经历本体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本体，人人都有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真心，那就是周易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它的作用就是在此。明心见性，把我们自己心性明了了，我们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你看我们现在生死这些痛苦，这些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有恐惧，没有别的，就是怕一旦那个严重的，到了严重的话，就是这种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不存在，就怕这个。真正明了自己有太极，那个心性明了之后，那有什么害怕的？没有生死，那有什么害怕的？所以研究周易，我们觉悟要觉悟这个。那么太极虽然是伏羲氏发明的，也是伏羲氏自己证道的这个真理，但是他没有说明，没有文字说明，连周这个文王周公也没有说明，到孔子把他定出一个名字出来叫太极。他在《系辞传》里讲，亦有太极啊，世生两仪，这个太极。后来又解释太极什么意思呢？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啊，这就是讲太极的本体呀、啊，无私无为呀、啊。这个思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为就是我们人为的种种的造作。我们现在这个所起的思想啊，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思想起来，接着就消失掉了，落下去了。这个是还没有等到这个思想消失呢，那个思想又起来了。就是这么个现象啊。这个太极是没有这个现象。无为，凡是有这个有所行为的话，这个行为一起来的时候啊，接着就消失掉。那个太极是无为的，无私的，他就不可以用言语这个思想来表达。老子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道就指的这个太极，可道就是用言语能够道得出来，能够说得出来。凡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你说这个道啊，这个道是个名词，它不是指的本体。所以这讲无私无为，寂然不动，它是寂，是那是那个静态的，是不动的。它为什么不动呢？凡是能动啊，它就是有限的了。儒家讲知大无外呀、啊，没有外是往外，你想想看，这个天地太空以外，太空以外还有太空，这个太极是没有外的，就是楞严经讲说是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是不动的。

的题。讲这个香呢，香是一象卦爻，一是两仪。孔子在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小乘，然后重叠起来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有384爻，这个都是象。太极是本体，本体这个要起作用的时候，作用怎么起来呢？当然要出现象，要发生现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生字古人呢都把它到这个发生的生出来的生字讲。母体生出子体来了，这个生字到这个讲法，这个在这里不是这个讲法，是出现的意思，显现的意思。或者到分字讲，有太极分成两仪啊，或者出现两仪。那么即使分成两仪，出现两仪啊，这个仪也好，象也好，卦爻也好，你就明白了，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太极。太极在寂然不动的时候，没有显出相来的时候啊，它是看不出来有各种形状。那么显出来这个相的时候，有两仪，有四象，八卦，384爻，它还是太极啊。太极是象，是太极的象啊。这个象是从太极来的，象与体是一体的。这个一般人研究佛法往往不明了，那个善知识告诉你啊，象有体无啊。怎么叫象有体无呢？真如本性讲到本体无相，讲到相呢就有相了。有相这个你要觉悟的话，我们宇宙万象一花一草，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哪一方面都是真心显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那些大弟子，那些大菩萨都懂得，这就是真心。就是我们普通人凡情俗见不明了这个相是从哪来的，才把这个相呢与真心呢分成两绝了，心是心，真心是真心，这个还是就我们学佛的那个才了解有真心，有这个有这个假象啊。不学佛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心呢，就拿这个虚妄心当作心，当作自己啊，那更不足道也了。学佛的人他虽然知道有真心有假象，他这个融合不起来的。所以禅宗叫我们悟，你怎么悟啊？

吃茶去，茶就是真心。干始觉，马三斤，那干始觉就是自己真心。马三斤那个这个马上就是真心。我你不懂了，你不敢承认了。哟，这个干始觉，这是怎么能是？怎么是佛性啊？怎么是佛啊？你不敢了，不敢讲了。懂得这个相有体无，就明了啊，圆融一体的来讲啊，你无就在这上面无啊。这里讲周一也是第一个道理，你从这个两仪四象八卦这个三百八十四爻啊，这就是太极的象，都是我们自己。六爻之微，有这个即使有爻了，那你怎么样这个观察这象呢？你就在六这个胃上面，爻的胃上面来观察了，在六爻之胃上观察。三花卦是三个位置，六花卦是六个位置，每一爻占一个位置。六爻之胃，这个胃，这个爻卦象仪，这个都是象，这个都是象啊。在伏羲是在观这个宇宙的时候啊，他就直接从这个现象来观察，阳观天文，俯察地理。这后面那个两行文字解释：阳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的。伏羲是当初往上面观天象，观天上的一些日月星辰，俯观大地的这个法。大地的法是什么呢？有高山，有这个大海，有长江黄河，各山上有这个涧溪，这就是地的法了，地形啊。天地之间还有万物啊，它是直接观察的。那么我们要学周易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直接观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伏羲氏就画出卦爻出来，叫我们从这个卦爻在六位上观察。六位有上下啊，这个六位比如说这个下面两画代表地，地有表面有地下，最下一画是地下的，上面也第二画是地面的，中间两画三四两画就代表人世间。人世间是除了人世间以外，除了人以外还有动物，还有这个天地间的万物。那么讲就是拿这个人做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么上面第五第六代表天，第五第六是五爻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人家有密切关系的，是这个虚空，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这个虚空。这个最上一爻啊，是大气层以外的那个外太空的，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大气层以内的

有一层这个保护网，保护我们这个人类。那个龙啊，你们这个那个乾卦这个龙啊，飞龙在天呢，它才发挥它的功能啊。到了上游的时候，亢龙它这个飞到外太空的话，它没办法行云作雨了。外太空没有什么雨啊，大概你研究天文的是，大气层以外有没有雨啊？大概没有吧。它要发挥它的功能，就是在第五爻上面。那么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在六爻之位是观察万象。这个观察万象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怎么呢？通得内情。对，后面那个两行文字，第二行，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也是西辞传讲的。观象观的结果，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啊，从这个象啊，你要观察到象就是体，通德，通什么呢？通这个明德。曾子所写的大学，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太极的那个性德，叫我们能够通了，通就是明白了，明白这个相就是德了，就是太极啊。你明了太极，任何一个相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有什么好争夺的？他们现在是争夺，就是争的那个生灭法了，争夺了以后一到手就没有了，就跟海里那个波浪一样的，他所争的那个波浪那个起来的那个象啊，那个象靠得住吗？靠不住的。这个象是是那个有体的象，他们所指的那个幻象，有通德。类情是什么呢？以类万物之情。万物之情啊，这个情在什么？情有变化出来的，一变化它就有一种各种情况就不同。我们普通人呢，变到什么程度，他就起心里就起什么反应，在什么位置，他有什么样的心理。你做官的人啊，做小官是小官的心理，我现在做官了。做了大官，升了官以后，哦，我现在又升级了，我这个地位又高了。那学路老人在世常常讲呢，官大脾气长啊，官越大的脾气越大了，他对他的部下动不动的就是发脾气了，这就是情啊，凡情所见呢。我们研究这相的话，你总得要懂得这个情，通达人情。你要是教化众生的话，教化人的话，你要明了人的心理，针对人们什么样的心理，你再对他讲什么样的方法，讲什么的教育，通德内情，这就从观相阳光伏差就是这样的。我们开始学周易是从卦爻六位上观察，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

不用占卜，你就直接跟分析师一样，直接看这个人世间这个社会现象，看宇宙这个自然界这个现象。我们现在就拿这个台湾。

后面叫用，用就是变化了。变化是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周是这个循环的这么这个流，这个在这个流动啊。六虚就是指的六味。六味为什么叫虚的呢？本来就没有味啊，什么味啊？就是因为你有，有有总是沾一个味才好说嘛。有六爻才有六味，而且这个六爻在位置上也是不是固定的，随时在变动，所以叫这个虚位置。你就拿着现在这个政治上来讲呢，古时候做皇帝，做着皇帝天子这个大位了，这九五大位了，这九五大位也不是固定的呀。你这个天子好像在古时候这个封建时代君主时代的话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这个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了你就位置，你在下死了以后，就拿秦始皇来讲，秦始皇一死了以后他到哪一个位置上去啊？是跑到这个地下那个位置，初阳那个位置啊，还到天上那个位置啊，到天上那个位置靠不住，大概到地下那个位置上去了。不固定的是虚位啊。上下无常，就这个位置来讲，从初位到这个上位啊，没有一定的。无常啊，懂得无常法，普通人不懂的。他把无常当作是实实在在的，讲究现实嘛。一般叫功利主义嘛，功利还不够，叫做急功近利，讲功就马上。就拿到手了，利也是马上就兑现了。我们现在教育、政治、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是急功近利啊。这个急功近利，这个功利都是无常的，他不懂啊。圣人懂，让我们明了上下无常的。上下无常的，不要跟人家争夺。我们可以呀、啊，知道这个原理呀、啊，我们用这个佛法所讲的这个助缘、增上缘，自然的变动，我们加上圣人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让它呢好的。继续延长，不好的叫它变成好的，同样是个无常法，让它转变，转变之后对于天下苍生就有好处。就修道的人来讲，你这个念头出现了，坏念头赶快就转变，好念头往它叫它境界相继，这就运用懂得上下无常的道理，就可以这样用法。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26节。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实，如己之实。这一节呢，讲得失，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得失不是真实的，可是世间人呢？都迷在其中，因此造出许许多多的罪业。在24个不相应刑罚当中，这个得失是列在第一条，可见的众生对于这个问题迷的是多么的深，多么的严重。感应篇这个四句讲得好，世间人对这桩事情他们的看法想法不正常啊。见到别人有德呢，就生嫉妒啊；见到别人有失啊，就生欢喜心。这个一念心就造无量罪业了。太上救人之过，这是人的过失，这个四句是救人之过，叫人看别人跟自己没有两样，见到别人有德能生欢喜心，见到别人有失能生怜悯心。得失的范围非常广大啊，在世法里面得名闻利养啊，得五欲六尘，在佛法里面得禅定、得觉悟、得正果，事出事法了，都包括在其中啊。佛告诉我们，得失也是因果的关系，没有种因是决定得不到的。世间一切众生所希求的，

无非是富贵、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中国人讲五福，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都是有业因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因希求得善果，哪有这个道理？佛经里面常讲无有是处，我们希望要得到什么，就得好好的造因。你造的因殊胜，你的果报殊胜。你的因没满，果报也没满。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两句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决定没有嫉妒心，不但没有嫉妒心，而且有随喜心。随喜心，菩萨法了，普贤菩萨所修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菩萨的大心。我们学佛同修当中，往往疏忽，把这个大利当面错过。这是我们应当要省思的。学佛的同修都知道，要断恶，要行善。可是善呢，往往不能成就；恶呢，天天还继续在造。特别是口业。人与人接触之中啊，就造口业。批评别人的是非得失，你的批评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是事实，都不应该说。如果不正确的，你不就是冤枉人了吗？冤枉人所造的罪业就重了。如果你的批评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影响，你的罪过就小啊。如果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良的影响，你的罪过就大了。如果你毁谤三宝，让一些信众退失道心，这个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诸位看看就晓得，堕地狱啊。不要轻看了啊，这随便谈谈，好像没有什么多大关系，一时快意，阻断别人的善根，招来阿鼻地狱的罪业。干这些事情，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常常看见，常常听见，佛菩萨看在眼里，很痛心，很怜。

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也是罪业。希望自己的心清净，希望自己的心纯善，一丝毫恶念都不要放在心上。好啊，这才叫存好心呐、啊！你把这些是非人我、拉拉杂杂的你放在心上，你的心就不善，你的心就不好了。如果与自己与大众有关系的这些传说，我们一定要查证。去调查一下，证明一下是不是事实，然后再批评。所以说不能听一面之言，听一面之言愚痴迷惑。尤其是一个做领导人的人，我们读古书，看看古代的一些帝王，那在他耳边讲话的人太多了，他是不是全信呢？他拿来做参考，他一定去查证，所以他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上坏人的当，这个叫聪明啊。这些都是他老师教导他的，父母教导他的，古人有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才懂得怎么处理。可是没有智慧的人多，没有智慧的人听信谣言，造谣生事。现在这个世界有智慧的人太少太少了。你要问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没有圣贤的教诲。现在全世界的教育绝大多数是什么教育？功利的教育，急功好利呀。对于明文立扬五欲六尘竞争的教育，只要有竞争这个念头，决定就干损人利己之事，伤天害理之事，这是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说个不好听的话，增长轮回心，帮助众生造轮回业，干这个。学佛的人虽多，几个人真正在经典上去研究去讨论，认真去学习，所以谚语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个罪过就太重太重了，打着圣贤的招牌，依旧还造轮回业，所以他堕的就很重了，他堕阿鼻地狱啊。这个招牌不可以仿冒，现在这个世间法律对于一切仿冒都要治罪的，佛这块招牌

出世间第一个正字招牌啊！你随便放炮，这个罪业比什么都重。我们今天既然捧了这块招牌了，就得依教奉行，认真的向佛菩萨学习，总要学得几分像啊！完全不像就有罪过啊！不可以说我没有造罪业，我没有害人啊，没有害人，捧到这块招牌，没有依教奉行，就造罪业了。什么罪业？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就是这么个罪名，这个罪名就担当不起了。啊，佛菩萨是什么形象啊？我们今天是起的什么心，动的什么念头啊？干的什么事情啊？佛法今天在社会上为什么这样的衰落？我们读古书，在古时候，朝野对于出家人没有不尊重的。现在的社会对出家人轻视，原因在哪里？古时候出家人学佛像佛菩萨，所以大家尊重啊，大家敬仰。确确实实是人天师范。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对于出家人瞧不起？出家人没有依教奉行，没有学佛菩萨，向谁学习呢？这个话我们不必讲了。我们要反省，要觉悟，要回头啊！

学习的对象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不向佛菩萨学习就错了。高僧大德是我们的典型，但是得仔细观察。知名度高的是不是真正有德行？名实相符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初学佛的时候，

印光的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推崇印光大师，教我向印光大师学习，与印光大师同代的高僧大德太多了，他为什么不介绍别人？为什么偏偏介绍印光大师？这当中的道理，这当中的苦心，我们知不知道？出家人多，我们在佛经上看到这么许多出家人当中，有真佛弟子，有魔王子孙呐！末法时期，魔发了大愿呐，叫他的徒子徒孙通通到佛门出家，披上袈裟来毁灭佛法。这是佛经上有记载的，我们身在末法之中，所以出家人当中有佛也有魔，我们要有慧眼，要能辨别，我们向佛学习，不能向魔学习。向佛学习，我们这一生当中会成就啊。向魔学习，我们这一生当中必定堕三途。切身的厉害，怎么可以不知道呢？这四句话，我们要拿来当座右铭啊。要常常记住啊，决定要舍弃自私自利，念念为利益众生，念念为帮助别人，虽有这种心，可是这个心落实也不是容易事情。你想做好事，没有缘，没有机会。语言不足啊，总有许许多多人障碍你，不让你做好事，不希望你成就一桩善行，想尽方法来阻碍。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那么由此可知，语言就非常重要了。啊，要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啊，这一生当中做不成，哎，还有来生呢。菩萨度众生，生生世世永无休息的。啊，你们诸位同学知道啊？啊，上一次我是诚心诚意想帮助澳洲人建个养老院，啊，就被人破坏。啊，破坏的那些人，他们愿不愿意做，能不能做好事呢？他们也不能啊。自己不能做，障碍别人做。啊，评论一个人的是非不容易啊，相当不容易。啊，观察一个人，前后左右，面面看清楚。还不敢下断语啊！古时候人讲得好，盖棺论定啊，才可以评论你的人品。你还没有死，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一生造恶，临终忏悔，改过自新，还是好人。啊，这样的人念佛依旧能往生，依旧能做佛。啊，所以回头是岸呐。啊，死了也不能回头，那就断定他是不善之人。所以断定一个人，你就晓得有多难。啊，古人给人写传记，都是死了以后后人写。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个朝代已经灭亡了，下一个朝代人写。啊，这都是盖棺论定的意思。啊，我们障碍别人行善，果报是别人障碍我们行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尤其在现代这个社会，啊，太明显了，太快速了，啊，所以我们同学要记住，遇到有这个机会，好事赶紧做，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要帮助他，成就他，成人之美啊。不成人之恶啊，他做的事情对于社会、对人民、对众生不利的，我们决定不去帮助他。如果是有利益的，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全心全力协助啊，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恒顺随喜，这行菩萨道啊。所以归结到最后，一定要有真实智慧，绝不能掺着有情见在里头。情见是痴迷呀，啊，真实智慧正大光明，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

0: 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娃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地，不是标，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啊，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

0: 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

0: 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

0: 我们往往看到，哎，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记，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

受持一业，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自罪引他，庸士荒术，善谤圣贤，亲凌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

准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哈、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

那这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

到道上，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

0: 入常识熏修，岂非失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
0: 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

0: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学，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今天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

0: 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

0: 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 令贤公

0: 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这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都
1: 说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
2: 冷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了，说隔壁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住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放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尽。

0: 正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咱们讲，我们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着，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0: 盘点了。
1: 今天的
0: 来个 C 吧，
1: 然后是 C 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今年年后不年？
2: 那个生日，他有一烟不？有不有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2: 那个是放油了，搁啥子？烟子做事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

0: 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那
2: 你
1: 死了，老师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你说想要到建堂的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是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对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人就给了值啊，在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个不是头发，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傅也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6: 刚才
1: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6: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 他就闭上眼睛，执心念，念。

0: 南无阿弥陀佛。生河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0: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字托付于印制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学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

0: 笨。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 生灾贤公。

0: 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到的道戒这一段经文。

请看经文。又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在罗冠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去，以报心夺此鸟子，患不可毁。若见鸟衔宝而飞，以报心摇带之时，患终可毁。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患不可毁。若至一处，患终可毁。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患终可毁。拜野鸟时，患小可毁。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鸟啊衔宝物，受五戒的居士为了这个宝物啊去抓那个鸟，有几种情况。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诸野鸟衔宝而去，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患不可毁。下面这个谦给我们讲，去六缘故，从鸟主边得罪。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啊，又就是又有一种情况，诸野鸟衔宝而去。这个鸟呢啊，有主人饲养的，如果没有主人饲养，外面的鸟啊，那就是野鸟啊。那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此地这段经文讲，又诸野鸟衔宝而去啊，这是讲一般呐、啊、外面的野鸟。那么它嘴巴呢啊去衔着宝物啊飞走了。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啊，这个诸有主鸟啊，就是有一只野鸟呢它去衔着宝物飞走了啊，但是呢被一群啊，这个诸就是很多只鸟了，很多只有主人饲养的鸟啊，这个叫有主鸟。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那个野鸟啊衔着宝物飞走了，啊，那么这个有主的鸟呢再去把那个野鸟啊衔着宝物呢

再把它抢过来。啊，原来呢，这个野鸟呢，它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啊，被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了，去把它从嘴巴再抢过来。啊，这个就是猪有主鸟夺野鸟取，啊，在夺取野鸟的嘴巴上所衔着宝。啊，这个时候呢，有受五戒的居士看到这个宝啊，被这个有主的鸟夺取了。啊，这个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啊，这个居士呢，以这个偷盗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动机，那么去抓那一只有主的鸟。啊，把那个有主的鸟嘴里衔的宝物呢取下来，啊，变成他自己的。那么这样啊，就换了不可毁。在千里面给我们讲啊，因为他具足六缘，啊，这个六缘我们前面的学习过了。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毁罪。啊，就破了戒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是从鸟主边得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从这个鸟的主人那一边啊所得的罪，啊，从那里结罪的。若带鸟时，犯终可毁。啊，这个是。方便罪，啊，若带鸟时，犯终可毁。带呢是等待，啊，等待呢，他还是有道心的，啊，在等机会，啊，想要抓到那只有主的鸟，啊，那么主要呢，当然是他嘴里衔的宝物，啊，他在那边等机会。啊，有这个道心了，啊，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这个是方便罪，啊，得方便罪。疑如上说，啊，疑就是其余呢，都如同上面所说的，以此类推，啊，疑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这几个例子，啊，言辞啊，以此类推，啊，都是相同的。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猪有主鸟衔宝物去，为为野鸟所夺。啊，这是又另外一个情况了啊。前面呢是猪野鸟，啊，是一群野鸟，它去衔宝物，飞去了，飞走了，啊，那么有主的鸟去把它夺过来，那么居士呢再去夺这个有主的鸟，那么这里呢是猪有主鸟衔。宝物去，啊，是有主人饲养的鸟呢，它去衔着宝物去，就是飞走了，啊，那么被一群野鸟看到了，啊，那么野鸟呢飞过去呢，再把那个有主的鸟啊，那个宝物呢，把它抢过来，啊，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啊，前面是野鸟衔宝物。飞去，啊，被有主的鸟把宝物夺取过来，那么居士呢再去夺取那个有主的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有主的鸟衔宝物啊，被一群野鸟夺走了，啊，为野鸟所夺。下面谦给我们讲是无主也啊，
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啊，前面呢是不可悔，上面那一段经文讲的是居足六缘啊，犯人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犯中可悔罪。啊，犯了中可悔罪。啊，居士呢以盗心去夺野鸟取，啊，这犯中可悔。那么前以上面那个 经文呢是讲到居士夺有主鸟取，啊，那个鸟有主人的，那构成不可悔罪。啊，那么同样呢这个反过来啊，啊，去夺取野鸟啊，是犯中可悔，这个结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有主的鸟，啊，一个是野鸟，没有主人的，啊，这个结罪不一样。这个谦给我们讲，一从盗心结罪，啊，他是从有偷盗这个心理这个动机这个地方来结罪的。啊，因为野鸟呢它是没有主人的，它没有主人的。啊，因此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五戒啊，第一条杀戒。那么第二条盗戒呢，弘一大师给我们讲了，啊，道戒呢是非常细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道戒戒相啊了解清楚明白呢，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不要受这条戒。啊，因为这条戒呢，它的戒相很细。啊，往往啊，我们受了这个戒呢，但是犯了盗戒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盗戒。因此弘一大师呢建议我们稍缓啊，稍微慢一点啊，等我们把这一条戒呢真正的戒相了解清楚了啊，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受持了啊，那么再受这个戒啊，这样是比较妥当。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呢，啊，的确这个没有去进一步研究这个戒相啊，啊，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呢，啊，到底呢我们持戒还是犯戒，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啊，是中可悔，下可悔。这个犯戒的轻重，结罪的轻重，我们就不了解了。因此呢，弘一大师劝我们要多学习，这是对的。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知道这个当中啊，举出是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啊，这些人事物非常多啊，我们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样啊，我们这个戒呢才能学得好啊，也才能真正去落实持不盗戒。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若带鸟食亦犯中可悔，一意同上。这个若带鸟啊，就是等待那个鸟啊，等待机会啊，起了这个心啊，要偷到啊鸟嘴巴里面衔的宝物了

他在等待啊，等机会啊，也犯忠可悔，忠罪可悔。偶遇祖师这个谦给我们讲，准上啊，应小可悔，忠至恐悟，不则上意应允，忠可悔也。这个地方啊，祖师给我们点出来，这个经文啊，忠这个字呢，恐怕是有错误，因为古时候印的这个经啊，都是抄写。有时候抄漏掉、抄错字，这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祖师大德呢，他们给我们示范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严谨、啊慎重的态度。啊，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啊，这个经文看到错字了。特别是在古书里面，古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错，不敢随便去给它改动。啊，如果我们现代人啊重新排版打字的错了，那当然要改，那个校对就是要改。啊，但是呢，啊，我们古籍啊，古时候呢，这个木刻版的。古代留下来的这个不能改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一个慎重的态度啊。那么明明看到那个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字，那怎么办呢？啊，他也是不改啊，但是他在下面呢，啊，他就给我们做注解了啊，就是解释呢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经文啊，为什么他说这个字可能是错误的理由给我们说出来啊，就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错呢？因为上面的经文呢，准上啊，就上面的经文也是有同样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但是上面经文是小可悔。啊，你看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呢，这个待野鸟时犯小可悔啊，因为这一段是讲夺取野鸟嘛啊，那么上一段的经文呢，有讲到待野鸟时啊是犯小可悔啊，如果这一段是讲忠可悔，那么上面那段经文呢？待野鸟应该也是讲忠可悔，啊，不应该讲小可悔，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错字啊。疑义同上啊，疑就是其余的啊，也是同上面讲的一样的，啊，这个犯戒节罪轻重啊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原则呢。来判断啊，就对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补呢，第一个给我们讲出此节属虚空处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偷盗啊啊有很多种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呢，这是属于。虚空处啊，因为鸟啊都是在虚空中飞的啊，那么偷盗的一个处所呢啊，目标也是在虚空啊，因为鸟在空中飞嘛啊，目标呢就锁定在这个空中了，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虚空处啊。下面呢，这个补再给我们讲：文云若带鸟时，亦犯忠可悔；注云准上应小可悔，忠至恐悟啊。这个弘一大师呢又补充说明啊，说若等待这个野鸟的时候啊，也是犯了忠可悔。那么谦注啊，给我们讲啊，准上啊，依上面经文。

文做一个标准，上面是讲拜野鸟是小可悔，啊，忠这个字恐怕有错误，啊，是根据上面经文啊，啊来讲的，啊，这偶一祖师提出来。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引用这个大律四分律，以偷夺心夺野鸟起，偷然之，若带鸟时徒吉裸，准是律意，此文终可悔，应是小可悔。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呢，他在引用这个四分律呢，啊，这段借经的经文啊，那么来补充解释偶一祖师这一段，啊，准就是依这个戒律的它的标准，它的定义。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中可悔呢，应该呢是小可悔是没有错。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四分律呢，这段经文举出来，再做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佐证，啊，证明啊，这个应该是小可悔，但是他的经文啊，字错了还是不动。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其他戒经啊做一个依据，所以祖师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小可悔，啊，我们啊是可以依照啊啊这个戒经的依据啊，那么来判定啊这个是小可悔罪，啊应该不是中可悔。但是他的经文错字呢还是没改，啊，这个虚空处啊，这个偷盗，在虚空处偷盗，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野鸟啊，有主鸟啊，这个例子，啊，经文到这里。下面呢，啊，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我们请看经文啊。若居士普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钱则患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赌博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啊，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啊，政府啊开设赌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啊，到目前为止呢，啊，还没有这种做法。啊，我们看在这个欧美啊这些国家都设有赌场。啊，过去我们到美国啊，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啊，算在美国是最大规模的啊一个赌场。啊，另外呢，惠城也有一个啊，那个规模比较小。在澳洲啊，大城市都有赌场。啊，在欧洲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啊，这个国家名称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啊，好像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啊，一个。小小的啊，它也是算一个国家啊，但是属于法国的属地。那个国家呢，都是全部赌博的啊。那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开赌场的啊，抽税金的。现在听说新加坡呢也开个赌场了，他们这个
政府的理由呢，是说他自己国家开赌场，所谓回水不落外人田，在自己国家呢，他的国民啊，那么另外又有这个其他国家来赌钱的，那么他们政府就可以抽税金，增加他们国库的收入。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早就有了，马来西亚也有赌场。当时我们敬老教授大概在前年，也是在新加坡呢，也是举办这个九大宗教联谊会。当时总理呢，李显龙先生呢也去参加了。那么我们老上也是给他们建议最好把这个赌场改成宗教大学。但这个建议是很好。前几天有新加坡同修来此地，我请问他这个赌场有没有改成宗教大学呢？他们说政策还是维持赌场，还是盖赌场。那么这些说法呢，总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他要盖赌场呢，他总得他要说一个理由，让大家呢认为这个理由也蛮正当的，大家会去支持。一般呢就是钱的收入，对国家这个税收有帮助，这个理由有人会支持。但是另外从一个道德观念来讲这个开赌场也是不好的，欠人家去赌博嘛，有的人赌钱都赌到倾家荡产了，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政府应该是提倡正面的，不应该提倡这个负面的。但是现在呢，东方这些国家地区呢，还是受西方文化很大的影响，因此呢，现在呢，有了这个赌场了，政府办的赌场。那么过去在我们中国地区，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提倡办赌场，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道德观念还是比较强烈的，比较强烈。虽然在民间呢，那个赌场非常多，甚至跑到其他国家去赌博了，但是政府还是一直维持呢不设赌场。当然这个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根有关系的。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你开赌场总是不好的，不道德的。虽然很多人呢他喜欢赌，但是政府他并不鼓励不提倡。这个是从教育方面来看，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这桩事情，这个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呢，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在东方这个地方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这个观念比较深，在西方国家呢都比较重现实，重视功利

啊，重视享受，啊，差距在这个地方。那么赌博这桩事情呢，古今中外呢都有，啊，不但现代有呢，古代也有，啊，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那么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啊，过去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啊，当时呢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给他一个答复，啊，因为就赌博这桩事情来讲，你总是想赢别人的钱嘛，啊，想不劳而获，啊，赢别人的钱，那么这个心态动机呢，就是贪心嘛，啊，贪取别人的财物，啊，希望啊不劳而获，所以他就去赌，啊，他去赌赢钱比较快啊，辛辛苦苦的赚钱呢，啊，啊，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多少钱？啊，因此有很多人啊用这种投机心态的去赌博，啊，当然就这个赌博这个事情来讲啊是不好的，啊，当然我们佛门里面呢，啊，也不会去鼓励这个事情，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啊，因为社会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么此地这个经文讲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受了五戒的居士，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啊，不可以去赌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总是要避免比较好，啊，不要去赌比较好。啊，此地的经文他所讲的呢就是若居士蒲博，啊，就是去赌博了。那么经文并没有讲这个你去赌博就换戒，啊，经文并没有这么讲。那么没有这个讲呢，没有这个讲法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啊啊，那么你一般，啊，正当的一个赌博，啊，像现在这个赌场啊，你进去赌，啊，或者私人的赌场你去赌，它还不构成这个破戒，啊，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如果你去赌博呢犯了以下这个情况了，那就有罪了，啊，以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以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道心呢就是用偷盗的心理，啊，这个转此，啊，下面会有解释，啊，我们简单讲，啊，大家就明白，赌博总是想要胜对方嘛，胜对方你就赢钱了，如果你输给对方你就输钱了，你就赔钱了，啊，这里讲用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就是作弊了。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讲啊，十赌九诈，啊，你到一个赌场去赌呢可能都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开赌场的人呢，啊，啊，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设计呢诈赌，啊，这一类叫做诈赌，啊，他不是正规跟你赌的，啊，他里面有作弊的，啊，他有安机关的，啊，你怎么赌都赌不赢他。

啊，刚开始啊会给你赢一些，让你尝到甜头，啊，那么引诱你再来赌，啊，到最后呢，你倾家荡产呐、啊，都赔进去了。那么这里讲这个以盗心转此生，它就是用欺诈的诈赌这种手段啊，它不是正规的赌啊，是用盗心转此生它。如果用这种诈赌的方式呢，得五钱则犯不可悔，这个价钱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啊，只要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受了五戒的机制呢，能够去诈赌，啊，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方法去赢别人的钱呐、啊，你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讲以盗心，以偷盗心，啊，用这种方法手段去赢钱的。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谦啊给我们的注解：博钱为戏，名粗仆啊，这个粗就是戏耍啊，双路戏，名六博，赌博家所用。马子及围棋子、象棋子、骰子之类，皆名为此。转此则偷其犯着，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去研究这个赌博的这些用具了。啊，因为赌博呢有很多种方式啊，特别在现代呢科学发达啊，那么赌博的方式呢都更多了。这个是讲古代啊偶一祖师那个时代啊，那么就有这些赌具了啊，马子啊，围棋、象棋啊，这个骰子啊，这个传统的赌具这一类的啊，那么皆名为尺啊，这个尺就是这些赌博的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这个赌博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形态了啊，你像这个香港啊香港以前是被英国占领，所以那边呢也是有设这个跑马啊，香港有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呢就是让人家去赌钱的啊，看你压哪一只马啊，那只马跑得快了啊他就赢钱了，跑慢了输了就赔钱了，跑马的啊，那个是一种赌博的形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个球赛的啊，球赛啊，比如说踢足球啦啊，那也有人利用这种球赛啊这个形态呢在赌钱的啊，你压哪一队会赢啊，那压多少钱啊，打棒球的啦，篮球的啦，啊，打球的，啊，这个过去在台湾呢、啊，报纸常常报，啊，这个很多人啊利用这个球赛啊作为他们彼此啊赌钱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在台湾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啊都常常选举啊，也有人用这个选举的这个看看哪一个会当选啊，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啊势均力敌，然后要赌博的人呢他就

大家用这个方式来赌啊，你赌哪一个会当选啊，也有这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个赌博这种形态方式呢是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啊，过去台湾也有报纸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个情况跟这里讲的这个博取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讲的是一样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职业棒球赛啊，那职业棒球赛呢都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去养的，他们去支持的啊，那么在比赛，那有一些人在赌钱呢，他就去私下呢去买通那个球员啊，比如说他要赢对方的钱啊，他押的是甲队啊，那么乙队呢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甲方的人就拿很多钱给那个乙队的投手，叫他放水啊，放水就是说你就故意出状况让他输了，那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你就得到这么多钱了啊。那个时候报纸也报了很大。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去干这个事情呢，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啦啊，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啊叫做转此啊。转此则偷取犯着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就是他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法，欺诈的手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赢钱。这个就如果你赢了五钱以上的就犯了不可悔了啊，破了重戒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准优婆塞戒经及梵网经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而转此胜他全是暴心，故犯重也。那么千耀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这一段啊，准啊，准就是一优婆塞戒经以及梵网经，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啊，准就是依这个为依据做一个标准，依照这个经上讲的做一个标准啊，或者讲准则啊，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梵网经啊，它是大乘经的啊，菩萨戒经。你受菩萨戒这个的人呢、啊，去赌博啊，也是犯这个轻过罪啊。你纵然是正规的去赌呢，也是犯轻过罪。啊，轻过罪呢，罪是比较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今但受五戒者，容可不犯啊。那么受五戒呢，还没有受菩萨戒呢，去赌博呢，那只有一般正规的赌博呢，那不犯戒啊，并不犯戒。啊，因为你只有受五戒啊，你还没有受菩萨戒啊，那不算，你去赌博呢不算犯戒。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就犯了轻过罪啊，这个罪

并不是很重啊，是轻构罪。那么这里主要讲的呢，是受五戒呢，你去赌，你正规的去赌不犯戒。在这个经上讲啊，并没有说你去赌博就是犯戒，没有这么讲。那没有这么讲呢，只有受五戒去赌博呢，不能算犯戒，他不犯戒。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也。他 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用转此去胜他，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舞弊的、欺诈的，这个不正规的手段去赢对方的钱，只要赢到呢达到五钱以上呢，就犯了不可悔，就都破了这个重戒了。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就是你去赌博呢，不犯戒，但是你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钱。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这里可以说，看到祖师这个注解也就很明白了，也很明白。但是呢，虽然没受菩萨戒呢，赌博不犯戒，但是祖师在此地举出菩萨戒经呢，也是劝告居士，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但最好还是不要去赌。意思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举出这个菩萨放网经就最好还是不赌，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呢，你去赌了，也不算犯戒，让你明白呢，你如果没有以道心转此，用诈欺的手段去赢别人的钱不算犯戒。让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心里明白，他到底这样做呢有没有犯道戒，让他明白，心里明白之后呢，他受持这个戒呢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戒相就是，犯了戒了，那你要忏悔了。那么没有犯戒呢，就是说，你没有犯这个戒，就戒律这方面来讲，你没有犯，但是就道德观念来讲呢，还是避免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从两方面来讲，因此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条不杀生这一条戒，它有这个破戒罪跟这个性罪它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戒经上来讲主要都是讲这个破戒罪你受了戒那么有没有犯戒犯了戒呢是轻还是重可悔还是不可悔主要是讲这一方面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呢，再看下面的经文若有居士以道心偷摄利，犯终可悔。千不可计价值。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整段的经文不是很长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整段的经文它还是有

这个三段啊，还是分三个小段。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啊，这个第一小段呢是总说，总说就是若有居士，啊，受五戒的居士呢，以道心，啊，这个以道心就是以偷盗的心去偷舍利，这个舍利在佛门呢，我们佛弟子啊，都是非常尊重的，啊，特别是佛的舍利。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尊重的啊，大家所敬仰的啊，佛不在了啊，那么他留下来这个舍利的啊，就等于是啊，佛的身体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去拜舍利啊，都会有一些感应。那么佛陀的舍利呢？啊，佛陀圆寂之后啊，他这个舍利非常多，啊，分布在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啊，我们南瞻部洲呢有分布在很多地方，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啊，现在最著名的啊，听说最近北京又发现一处藏有佛舍利的，啊，但这个信息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啊，前一些日子啊，听到北京的居士来给我讲这个讯息。那么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西安这个法门寺的佛子舍利，啊，还有阿育王寺的舍利塔，啊，这两个地方的舍利塔，我也去参观过。去礼拜过，这个是供舍利的。那么有供舍利这个地方啊，啊也是一个福地，啊有佛舍利啊供奉的地方啊是个福地，啊因此我们佛门弟子呢，对这个舍利的敬仰啊，是非常虔诚的。都很虔诚，啊，敬仰这个舍利。但是敬仰是敬仰啊，你总不能用偷的，用盗的。啊，此地这个经文讲以盗心偷舍利，它关键在这个盗。啊，这个盗啊，他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这里经文讲，如果你是以盗心呐、啊，就是用偷盗的心啊，去偷舍利塔，啊，去偷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是犯中可毁。此地讲的呢，啊，这个以盗心偷舍利，那么主要呢，啊。也是以佛舍利为准，那么其他这个菩萨啦、罗汉啦、祖师大的舍利，应该呢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啊，应该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舍利呢，当然我们知道佛一定有舍利的，但是祖师大德啊，这个菩萨也有舍利。阿罗汉呢，他也有舍利，啊，祖师大德呢，修行正果的，修行功夫好的，得禅定的，都有舍利。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修行啊，有感应的，也会有舍利。啊，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啊，啊，虔诚。在像《龙书净土文》里面讲，这个古人呐、啊，用那个针绣，啊，刺针绣啊，绣佛像，把佛像啊绣在。

丝织品上，那个针头啊都会出色粒，那个针呐 啊会出色粒。那么点灯供佛呢，也会出现这个灯花。

0: 在夏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夏老曾经跟大家打过一次佛七，夏老自己亲自敲法器的。他说那一次佛七呢，参加的人大家的感应都非常殊胜，他给我讲啊，那个拜殿啊，都有舍利了，我们拜佛那个拜殿啊，都出现很多舍利，那么这个是修行念佛的一个感应，也会有舍利，因此这个舍利呢，除了佛以外呢，菩萨、罗汉、祖师、大德还有这个修行人他的感应，也会出现这些舍利。那么出现舍利呢，就是用道心去偷舍利，这是犯中和悔他这里讲偷舍利呢，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前面讲都有讲一个价值就是五钱就犯不可悔但是偷舍利呢，这个谦给我们讲不可计价之故他说呢。你这个舍利是无价之宝你不能给他计算这个世间的价钱的，它没有价钱的。它是无价之宝，不可计价之故，不能去计算它的价钱，计算它的价值。但是呢，道心偷舍利呢？他犯中和悔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跟前面你偷盗一般人这个五钱，就像前面那个赌博用不正规的手段去赢钱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不可悔。那偷了这个舍利呢，以盗心去偷舍利，才犯中和悔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呢？这个下面经文会给我们透露出来。这个舍利呢，过去也有人在卖在广化老法师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还有人卖舍利的以前说1000块台币卖到30万一颗舍利卖到30万。那么，如果以道心偷取这个舍利去牟利，应当以价值来论罪，所以取这个舍利呢，就是看他用什么心态是道心还是清净心，这个结罪又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不同，因此呢。这个论这个有没有犯戒犯的轻重也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当然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照见。等是平等，与佛平等呢，称之为等觉。照净虚空别法界，有这样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我们大家的本能，可惜的是呢，我们现前迷失了，并不是真的失掉了，真的失掉就不容易得到了，迷失。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呢？觉悟就得到了。一切众生呢，最可贵的是觉悟啊。圆满的觉悟，我们就称它做佛陀。佛在大经上说得好啊，一切皆成佛。哪个不成佛呢？所以佛佛平等啊，昨天我们念的一句一切皆平等，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一切皆成佛，你们想想这两句经文的味道。成佛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成佛。平等的德性，德行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三学也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真话了，他49年没有说过一句法，谁要是说佛说法了，这个人叫谤佛。金刚般若经上就是这个说法了，一点都不假了。我们是不是在谤佛呢？我们都以为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没错，确实是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但是要晓得，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一句话都没说。平常大家来向他请教，来问他，他有没有说法呢？也没有说。那就是说，决定不是自己意思来答复。

怎么答复的呢？事实真相嘛。这个事实真相不是自己创造的呀。不是自己心里头所想的。心里所想的会现象，那个相啊变直了。那个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佛要答复这一方面呢，也不是自己意思。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佛是这个答复。佛对于化身菩萨几乎没有言说了。全部都是现象。现象大佛依旧是自然的现象啊，自然而然啊。啊，确实没有加丝毫意思在里头。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们对佛、对佛法就会产生信心，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来学习。佛法没有别的，除妄念而已矣。由念皆妄。无念一妄，这你去参去吧，到底还是有念还是无念呢？有念是妄，无念也是妄。为什么？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全是妄的。如果你要是立妄想分别之处，那就告诉你有念呢是真，无念也是真。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不管是有念无念，都是自性其用。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我为什么看不懂呢？为什么不能体会呢？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掉啊。当然断妄想分别执着确实不是容易事，但是你懂得这个道理啊，听说这个事实真相，总得要把这个东西淡化，不能完全断掉呢，一定要做到一年比一年淡薄就好。你能够淡泊一分，你的信德了就会透一分。淡泊两分呢，就会透两分。大乘菩萨用功是在这里下手啊。那我们要问了，那个戒律

对，我们还要外学呢，要学。你要不学，你想把这些烦恼习气淡化一点，你淡不了，你做不到。理不能离开事啊，事不能离开理啊，理事是一不是二啊。理上我明白了，事上我做不到。这算不算觉悟呢？不算。那算什么呢？事之变从。事之变从啊，是修行人呢拔难之一啊。这种聪明智慧，为什么说它是拔难之一？它虽然不是属于烦恼障，它是所知障啊，它不是真智慧啊。我们不能够不明了。所以大乘经天天要读诵，有机会呢要多听闻，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严持戒律。你的学问呢，是真的实学，实实在在的学问呐、啊，你不落空啊。如果你学的东西做不到，这是空。这个对你没有利益。如果说利益呢，只能够说阿赖耶里面种一个善根，你只能得这个利益了，其他的利益你得不到啊。这一生当中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不可能啊！修行正果了，当然更没指望了。你看看中国自古以来，不论是哪一个宗派，真正善知识没有不教你严持戒律的。禅宗虚云老和尚，密宗我所遇到的张家大师，真善知识啊，对于戒律规矩非常重视，为什么呢？你所有的智慧学问德能通通都要落实在你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全是假的。纵然是你真的证得了，你所学非所用，不能利益众生，不能成就自己的功德。总得要想想

你才知道真正的学问是在生活里头啊。人情世理呀，面面都周到啊，那是什么？那是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我们要看清楚啊。要能够体会的，不是在文字经本上用功夫的，不是的。经本里面没有佛法，佛法在生活里头。经本文字是符号啊，是记载啊，他告诉我们呢，全是日常生活。那么这个经，这个偈颂这两句是智照。第一句是讲智，第二句是讲照啊。不入佛毛孔啊，这入正报。前面讲的入依报啊，入刹尘呐，啊，入微尘呐，这个地方入毛孔啊。一切诸刹海啊，这个一切诸刹海在哪里呢？在佛毛孔里面。一毛孔如是，一切毛孔无不如是。就像前面讲的，一微尘如是，一切微尘皆如是。这个是世事无碍的境界，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境界。所以我们能够肯定这些菩萨是等觉菩萨啊，不是普通菩萨。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证得等觉位，这个境界都现前了，都证实了。没有证得等觉位，我们在此地听说啊，我们听到这种境界非常稀有，非常羡慕啊，我也希望证得啊。怎么证得呢？前面菩萨给把这个纲领说出来了，一切皆平等，你就能证入啊。大乘经论里头，佛常常说，设法界的因果

因缘呢，大经上常讲啊，很复杂了，无量因缘，是处是法，随便念一法，都是无量因缘。啊，跟这个地方讲的微尘毛孔一样。你说毛孔里面有一切诸刹海，微尘里面是一切刹微尘见身在彼中，你想想这个境界，这个境界难思啊，不思议的境界。早年贤首过世，很聪明，皇帝李勤他在宫廷里面讲经，讲到这个境界大家听不懂啊，他请皇帝建一个亭子，建个八角亭，亭子每一个角放一面镜子，放一面大的镜子，请皇帝走到这个亭子当中站站看看，皇帝明白了，觉悟了，他在那个亭子当中一站呢，八面这个镜子互相照的，看到自己这个影像啊，每一个镜子里头重重无尽，

如果我们现在不要做亭子，坐下这个天文太空馆里面半圆形的，就像天空一样半圆形的，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放很多圆的镜子，可以放几百个几千个，人往当中一站，你看看每一个镜子里头都有你，而且这个镜子互相的在照。要做一个圆球呢，那就更圆满了，做一个圆球里面全部相成这个小的圆镜子，镜子照镜子，人要到这个圆球中心去站一下，这个境界就现前了。那一个镜子就像一个毛孔啊，一个镜子，所有镜子都在照在里面。你在一个镜子里的现身呢，就是每一个镜子通通现身，而且每一个镜子里你就看无尽的身。可以体会到一些，要知道像是什么呢？影像啊！设法界一阵庄严，全是影像。

毛孔未成，是心性是变的呀。心性没有大小啊，而且呢，没有生灭。

没有来去。不长不短，不依不依。现这个境界，我们虽然没有入这个境界，如果我们想一个圆球，圆球里面通通都安上镜子。人站在当中，光光互照，这个境界能现前。你能看到自己是无量无边身呐，不是千百亿化身呐。千百亿怎么？它还有数字，这个没有数字。最简单的，你是用两面镜子，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你就看到你自己镜子里的影像，你去塑，你能塑出多少？塑不出来。无有穷尽呐！佛菩萨现身，现应身，现化身，无量无边，就像这个道理。现无量无边身的。

我们看第七首，一切佛国度，界限神通力，示现种种身，即种种名号。这是起作用了。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自己要想想，要记住佛的教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重要啊。决定不能够疏忽啊。我们想佛就做佛了，我们想魔就做魔了。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我们得究竟圆满佛慧，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

有同学来问我，烦恼习气很重，很想啊转不过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讲呢，是你知之。

不真啊！你每天也读经，也听经，你没有真正懂得，没有真正明了啊！若是真正明了了，真正透彻理解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真的明了了，那么你自己就可以反省一下了，我是想做佛呢，还是想做鬼呢？还是想下地狱呢？一念嘛。现在大家都知道世间有灾难，怎么来的？你应当比什么人都清楚，都明白啊。从心想生嘛。我今天到这个世间来了，我常讲啊，我们来的时候是业力来的啊。这个没关系，不管什么什么身份来了就好啊。啊，无论什么因缘来了就好。学了佛之后啊，觉悟了，会转了。这一般人家会改造命运了，那就很自在了啊！所以学了佛，你就有本事改造你的命运，决定不受业力主宰。我们这个佛就没有白学。那我们的感谢世尊呢，感谢诸佛菩萨对我们的辅导啊，我不再受命运主宰了，我可以创造命运。所以都在一念之间，如果学佛菩萨，我们是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呢？来救苦救难的啊，有能力吗？有，有能力，有智慧。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个经论就给你做后台，就在你背后支持你。只要你能够信受奉行，你有智慧抓住重点，改变自己就是造福众生啊，自己是大家一个最好的形象啊。

我常常说，世间妖魔鬼怪再多，他能害哪些人呢？妖魔鬼怪能够控制，能够掌握自私自利的人。你有嗜好，你有欲望，你就被他控制了。诸位也许看过《西游记》啊，《西游记》里头有个孙悟空，神通广大。他有个小辫子，被观世音菩萨抓到了，永远受观世音菩萨控制。他有什么毛病呢？喜欢戴高帽子。就是一般人是所谓的。喜欢别人恭维他，赞叹他。观世音菩萨送一顶高帽子给他，他欢欢喜喜接受，戴到头上了。结果一戴到下去之后啊，哪里晓得是个紧箍咒啊！高帽子就是紧箍咒，人家抓住你的缺点。投如所好啊，他就利用你了，你就落入魔掌了。如果孙悟空真正做到八风吹不动啊，那观世音菩萨对他无可奈何啊。你们想想这味道，《西游记》虽然是个小说，里面有很深的哲理呀。每一个节目啊，里面都有很深的智慧，都在引导我们开智慧呀。一般人不懂，把它当小说看。得不到真实的利益了。佛门里面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顿根性的人看《西游记》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中国这个过去这些小说，你说哪一样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呢？你不会呀，很可惜啊。要怎么样才会呢？一切皆平等，利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会了。事出事法，点点滴滴，无一不具足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

贵的是你要能如，你看这个经上说的，一切佛国土，皆现神通力，这个一切是指的什么？是毛孔里面的一切诸国土啊，诸佛刹土啊。 界限神通力，

这一点都不错。一微尘，一切微尘，一毛孔，一切毛孔。都显示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虚空法界没缩小，微尘毛孔没放大，就像这个镜子一样。明镜，镜子不大，看到山河大地景象都在里面，山河大地没缩小，镜子没放大，都在里面。

我们细一细在这个里头去思维，没有大小啊。我们的思维只能够思维一个方幅，真相想不到。为什么？真相是不思议，真相才能现前。我们现在用思议，只能够见到真相的影像，不能见到真相。影像尚且如是，何况真相呢？这个里面起了神通妙用了。哪些神通妙用呢？示现种种身，即种种名号。举两个例子，种种无量无边的色相，

0: 用意在哪里？
1: 无疑不是帮助众生觉悟的。这个境界确确实实是永恒的，虽然它是个生灭相，它生灭相续，它不会断的啊，所以这个现象讲呢，不长不断。虽然它不长，但是它不断。换一句话说，永远在我们面前。啊，可是我们被烦恼习气利欲熏心呢，这个心呢熏黑了，不明了，这些狗会把我们的心性呢遮盖了，严重的遮盖啊，心性里面的般若智慧一点都透不出来，透出来的一点点变成了烦恼习气。于是乎造成了其祸造业受报，变现出轮回的影像，六道轮回还是影像，迷在这个里头出不去，就好像睡觉做噩梦，醒不过来。在梦中受苦受难，惊慌失措，他醒不过来呀。所以诸佛菩萨了，说他为可怜明者，真正可怜呢，可明啊。佛菩萨来帮助他，示现种种身及种种名号，种种身是给他做榜样的，身教；种种名号言教。教化众生，这两个是重要的手段，做样子给他看，教导他，这就对了。名号都是表法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见到形象，听到名号，就要觉悟。懂得他所。

无表之法。这个样子学习，你就真正的受用。这个样学习，活活泼泼。听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诸位在法会里头常常听到的，你有没有醒过来呢？南无是皈依，皈是回头，回归，依是依靠。我的老师是大圣人呐，圣人就是对于宇宙人生、诸法实相通达明了啊！我现在糊涂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要依靠他了，我要跟他学习啊。我要听他教诲啊。南无本师是这个意思。名号就是他教学的总纲领。释迦，中国的意思，能人。能以仁慈的心，仁慈的行，处事待人接物，用仁慈啊。摩尼是清净寂灭，是对自己啊。寂灭了，就是一切皆平等啊。寂灭是说心里头一念不生呐。那就平等了，起一个念头就不平等了。啊，一切皆平等，啊，一切皆成佛，本来就是的嘛。你的真心是平等的啊！你的真心本来是佛啊！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圆满的觉悟，本觉、大觉、究竟觉。无所不觉，这叫佛，这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具足这个三大类呀，智慧、能力、相好。所以叫本善啊，缺少一样呢就不善了，你的善就不圆满了啊。人之初性本善呐，啊，这个本善里头具足这三个圆满，智慧圆满啊，能力圆满，相好圆满，你的能力没有一样不会呀！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是智慧圆满，无所不能是你的能力的圆满。
没有一样你不

会的啊，智根能圆满了，相就圆满了，相是果报嘛。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身相不圆满，有欠缺，身体不好，相貌不庄严，身体不健康，你有没有想到那是什么原因呢？ 也有不少同学来问过我，业障啊，能不能转呢？能，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如果我们把凡夫的心转变成佛心了，相就好了，你的相就跟佛的相一样了。 能把我们的心变成菩萨的心，我们的相就是菩萨的相。身就是菩萨的身，他怎么会不圆满呢？今天有些人相貌不好，就整容。我曾经见过，也听说过，整的一身的毛病。 佛法讲你整心，心改变你容貌。你看看相的人常讲，相随心转。你要找整容师啊，错了啊，越整越糟糕啊，越整越丑陋啊，一点都不错啊。他不晓得事实真相。 请看相验菩萨即诵第八首，能于一念前普现诸神变，道场成正觉即转妙法轮。前面一首偈是讲现身，这一首偈里面呢，就很具体为我们说出来了，究竟是哪些神变？ 那么从这首偈，我们就能够联想到八相成道啊，这个诸佛菩萨了，展现的是八相成道。 第一句说：“能于一念前，一念前是讲时间之短，普现诸神变。”

道场成正觉，这是举一个例子，我们一定要晓得。意思是说，可以在无量无边微尘刹中，无量无边毛孔刹中，一念情呢，就能事先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能现，其余的无疑不能现。普门品里面讲32应，华严经讲53参，32、53不是数目字，表法的啊。为什么呢？夜夜法中啊，都包含着无量无边呐，重重无尽呐，就跟我们在上面经文里看到的一样，重重无尽，显示出本善。显示出大圆满啊，智圆满，德圆满，相圆满啊，德是能力，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佛学什么呢？就学这3个圆满，我们现在这3样都欠缺，欠缺的太多啊！佛告诉我们，不必害怕啊！为什么呢？3个圆满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问题是如何恢复自己的心得？九界众生、六道凡夫迷失了自信本善。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就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两句话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呢。本觉本有，本有当然可以恢复啊，不觉。不觉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断掉。问题就是我们求不求无，我们肯不肯发心把它断掉。果然觉悟，真肯发心断掉，就断掉了。你断不掉，断不掉什么回事情？你没放下了，心想在作祟呀，依旧随顺烦恼习气，你的心不清净吗？你妄念很多吗？
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嘛，你被这些东西控制了，所以你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啊。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整个僧团，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1255人呢。经上讲1250人，还有5个零头省略掉了，实际上是1255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大家在一起生活，都能够遵守6合敬。世尊威神的加持啊，他们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3衣1钵，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世尊是怎么教的，用什么方法教，这些人是怎么学的，嗨，都证阿罗汉果，都证菩萨果位，没有教科书啊，没有讲义啊，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我们今天搞了这么一大堆，越搞越糊涂啊，越迷越深，堕落在文字障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在问了，那这经文还要不要呢？又不能不要，不要是不要没依靠了。经典上讲的很好啊，佛陀在世，佛是依靠啊，无需要经论啊。佛不在世了，经典是依靠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这12000年发运之中，一切众生要想学佛，唯一的依靠法宝啊。三宝里头法宝第一了。什么是僧宝呢？依教修行的叫僧宝。诸位要把这一句话听清楚，要把这几个字看清楚，依教修行。依教其解而不修行，它不是三宝，它不是宝。清凉大师讲得很好啊，能说不能行，过之是也。啊，你只有言教能教人，你的行不行。你的言教没有错误，完全依照经典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字字句句没有违背经论，这个算是好老师啊，不误人啊。能说又能行啊，过之宝也。所以那个三宝啊，是要能行的啊，能解又能行，这才叫宝啊。啊，能解不能行，我们通常讲的是，可以当得起法师这个称呼，
能说又能行啊，这才是阿舍离，这才是和尚。这是僧宝啊，在家居士能说又能行，他也是僧宝啊。所以僧宝不一定呢是出家人，在家人一样啊，出家在家男女老少，只要你能解又能行，你就是三宝之中的。所以要能行啊，特别是普贤大行，普贤法门最重视的是行。行不离开智啊，智是辅助啊。华严经上就显示这个意思，普贤为长子啊，文殊为庶男啊。你就晓得这部经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行门。

0: 我们看看这照相的表法，毗卢殿啊，供养毗卢遮那佛的，毗卢遮那佛没有形象，也给他造个形象。他的右手是普贤菩萨，他的左手是文殊菩萨。佛法上右啊，右面最大。 站在这面大，那么你就晓得哪一个是尊呢？他着重在什么地方？ 戒行并重，特别着重在行门。我们不能不晓得，唯有世现种种神变，才能帮助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才能应付种种不同的环境。
1: 目标只有一个，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主目的，其他的全都是附带的。主一个，附带的很多。 我们讲主从嘛，这一个团体里面，一个僧团主是释迦牟尼佛，随从他的那是附属的比丘众，就1255人呐，还有菩萨众，还有优婆塞众。 还有优婆夷众，所以主是一个，从是很多。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了。佛陀教化众生，主破迷开悟。那么由此可知，八万。

0: 办四千法门，从啊，用什么方法达到破迷开悟呢？方法很多啊，那个方法是灵活的，啊，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我们自己修学就明了了。 智慧是第一，有智慧就有能力，啊，那个聪明人学东西，一看就会，一听就会，啊，一接触就会，智很重要，啊，人有智慧，这个。 反应灵敏啊！反应快速啊！察言观色啊！一看人家点点暗示，就晓得什么样的用意。 啊，思想敏捷，啊，动作也敏捷，这样才能为众生服务啊！啊，一看众生需要什么，不要等他说啊。所以看到佛。 在此地讲的道场成正觉即转妙法轮，啊，转妙法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要从讲台上落实到生活上。
1: 菩萨法就是六度啊，就是四摄。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得太清楚了。从初发心到等觉，他修什么？十波罗蜜。我们怎样把十波罗蜜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 这叫真正修行，真正修菩萨道，啊，绝不是展开经典空说而已。空说有什么用处啊？要做到啊！好，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香严菩萨记诵》第九首。一切广大刹，一切不思议。菩萨三昧中，一念皆能现。这首偈还是说的这个微细入于毛刹中所起的作用。第一句说，一切广大刹，一切不思议。先把菩萨的境界跟我们说出来，然后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如何能够证实呢？能够其如呢？幕后这两句说出来，菩萨三昧中一念皆能现。其如没有别的，就是在一心呢，一念呢，九法界的凡夫为什么不能够其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没有得一心。那么由此可知，净宗所修的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啊，是个直截了当的法门。为什么呢？他修一心，一心呢，就是一念。所以我们如果得一心不乱，华严境界就契入了。菩萨毛孔当中所现的大用，我们要知道这个作用是圆满的。为什么？心得的流露。心性是圆满的。一心不乱，何尝不是明心见性。这个道理要懂啊。

若菩萨三昧中啊，一念皆能现。菩萨的三昧，三昧是正受，是正定，在哪里修？怎么个修法？啊，你要问说在哪里修？ 一切时、一切处、一切顺利境缘，都是菩萨道场。这个意思，前面说过啊，而且说的很多。 用什么方法呢？那真是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问题是我们不会呀，所以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 提醒我们呐，你会么？这一句话的意味深长啊！这一句话的境界不可思议啊！你会么？给诸位说，全在日常生活当中。 四相殊胜妙好啊！佛法里面讲啊，无比的庄严呐！啊，我们一般人讲呢， 都做到尽善尽美，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就是三昧。 修行到哪里去修？啊，一般人总是要找一个清净环境，啊，深山里面人迹不到，啊，没错。 确实有这种根性的人，有此必要啊！啊，特别是对初学，啊，为什么？初学的人，环境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身心，不能不选择。 初学，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建道场，理由啊亦复如是啊！啊，尽量避开诱惑。 减少不善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环境

有助于我们身心的清净的。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手段。也就是初学要用这个手段呢。我们现在是初学，初学有初学的修行方法，有教导的方法，学做人呢，学办事啊。自古以来，初学着重在修复。老修呢，着重在修慧。度众啊，那要复慧双修。无论是宗门教下了，总不外这三个阶段呢。这三个阶段在《华严经》里面有没有呢？有，但是跟一般修行不一样。华严经这三个阶段呢，融合在一起，所谓行不不爱圆融，行不就是次第，圆融不爱行不，所以华严这个方法快速啊！跟大乘不一样啊，速度快，成就高。华严多听，你的心量啊，自自然然脱开了。这是大乘法里头没有的。学不学次第呢？不学，还是要从严持戒律做起。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严持戒律，处事待人接物要守规矩，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讲啊，要把佛经里面讲一下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实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的思想我的见解确实改变了，把我自己从前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放弃了，通通换成佛菩萨的想法看法，通过实验，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给我们断恶修善，这些教诲我们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境界现前，一切人事物立刻就能够判断是非善恶，有这个能力啊，是善的要去做，不善的不但不能做，念头都不起，

通过这个实验，天天在实验，年年岁岁在实验，尽行受不舍利呀。这个样子，你的结跟行就相应了，功夫就得力了。改毛病、改习气，不是难事啊，轻而易举啊。所以感觉到困难，没有去做。很想做，想通通都做，做不来。太多了，张家大师教我们，一天做一条，今天我修不杀生，我真的把它落实了，明天呢，我修不偷盗。不是说到明天呢，我学不偷盗，我就可以杀生了，不是这样的。学了一条之后，要保持，受持嘛，这样一天学一条，3个月，你就脱胎换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你能够保持个两三年呢，你就是圣人了，正佛弟子。所以功夫得力从哪里下手？绝不贪多，积功累德了。一天一条，慢慢的累积起来你就成了德了。用这个办法，你看看了凡先生，了凡先生是怎样断卧修善的呢？用功过格，一天也是一条两条他不是一天要做个几十条、几百条，不是这个样子做扎实、脚踏实地。太上感应篇，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也用这个方法，一天学一句，我在这一天一定要做到这一句，到第二天我就学两句，第三天我就学了三句。真肯这样做法，3个月到半年了，你的气质就不一样。古人讲，读书在变化气质。我们佛法里面讲转凡成圣你虽不是大圣小圣。小乘须陀洹就是小圣，初信位的菩萨就是小圣。我没有证得须陀洹，没有证得初住，总跟初住。

须陀洹呢，靠近了。我们学天台大师的话，不能证得圆满位吗？我要证得分证位。啊，须陀洹的分证位，初信菩萨的分证位，你说这个行不行呢？肯定可以做到。勇猛精进，对自己不能从容啊，不能够姑息啊。对自己真的要严格的约束，对别人要宽宏大量。你看看，许多人学佛，学到老一无所成，什么原因？就这个地方搞错了。他对自己很宽大，对别人要求很苛刻。彼此两方面都不得利益。你对别人严格要求，别人看你自己做不到，对你生怀疑啊，对你生误会啊，对你产生叛逆啊。自己对自己过分的放纵啊，放逸，德修不成，学不能进步。一直到老死，后悔莫及。可是我们看看先前这个一般学佛的人，到临终后悔好像还不多嘞，至死不悟，你说可怜不可怜啊？这种人我们晓得果报在三途啊。真正学佛要记住菩萨三昧，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菩萨三昧。最高的享受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不是世间名闻利养荣华富贵，不是这个。最高的享受是你真正觉悟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最高的享受啊。身于意业，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真正享受。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为我们现世实现的最高的享受。你看他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我们看到他，那不是苦不堪言吗？王子啊，他可以做帝王啊。

别人看这个颜回穷途潦倒，过出最低的物质生活，夫子知道他快乐，不亦乐乎啊！世间人以为是什么乐呢？名闻利养这是乐，荣华富贵这是乐，物质生活过得非常好，这是乐，以为这是乐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他是为生老病死而发心修行的。生老病死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他的修行就没有结果。这个问题他真的解决了，没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苦乐忧喜里头来的，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立妄想分别执着，密生老病死了不可得了。这个话意思很深，一般人听不懂啊。利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本性现前了，自性里头本具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在般若智照之下了，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哪有什么意思？确确实实了不可得了，这个问题才真正达到了，得到答案。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明白人的生活，起心动念都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融合成一体啊，他怎么不快乐呢？他怎么不自在呢？全部华严的境界就是菩萨三昧真受啊，我们要想恢复正常的享受，那就先要把不正常的享受要放下。初学的过程当中，思要放下。为什么呢？思不放下了会影响你。你看到这个四相啊，你那个心又动了，烦恼又起来了，远离。真正得三昧之后呢，这个思要不要放下呢？不需要。为什么呢？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得大自在啊。初学不行，佛为弟子

所致的这些境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完全是教初学啊。像我们教子弟一样，教小朋友，小朋友不懂事，无知啊，要告诉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吃东西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说了许多禁忌啊。到他长大了，智慧开了，他都通达了，还需要教这个？不需要了。小时候已经养成习惯了。自自然然他就合规矩，孔老夫子他自己也说，七十以后言谈举止不用作揖，自然合规矩。这个合规矩就跟佛法里面讲的化身菩萨了，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虽然世事无碍，不设规矩。佛要不要去持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要不要去持戒呢？不需要，自然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起个心，动个念，我要持戒。自自然然就如法了。那个就叫做究竟圆满。我们的心还会被外面境界所转，还会受外面境界影响，那你就得受戒。自己要问自己，哪一个人不受外头环境影响呢？不受外面境界影响的，这一个也找不到。我这一生当中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所以，佛菩萨，很多菩萨古佛再来的，这在《多华严》我们很清楚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来现身，应化到我们这个世界。首先树立一个形象给我们看，为我们做一个样子啊。做个榜样，做个模范。中国大陆讲样板。

供养大众的，希望大众啊见到、听到，能有所觉悟。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梵王经》上他老人家自己说，这一次是第8000次啊，常常到这个世间。

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做菩萨，做比丘，做优婆塞，做优婆夷，不知道有多少啊！应化在社会里头，各行各业，哪个行业里头没有佛菩萨的？如果没有佛菩萨，这世界还得了啊？那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今天这个世间，大家晓得，妖魔鬼怪多，佛菩萨也不少啊。要没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这个社会早就毁灭掉了。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把这个事情平衡了，还能维持这个样子。我们这个乱世乱象能不能转好，完全看众生的觉悟。众生觉悟，首先自己觉悟。菩萨三昧怎么个修法？真的，经上讲的很好，一念皆现前呢，就是一念觉。这个说法我们还是不好懂，还是不晓得从哪里下手。那么说的再浅一点，再明白一点，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经典里面的教诲。你才能得菩萨三昧啊。学教修行。学教要不能落实在生活里面，这修行两个字落空了。

譬如，佛教我们布施，我们非常坚定，贪而无厌。布施是对治这个烦恼的呀。 我不肯修布施，我的贪心与日俱增呐！啊，悭贪的烦恼啊，一年比一年严重，悭贪堕恶鬼呀！你一年一年跟鬼接近了。 自己错，自己不知道。佛教导我们用什么方法破奸贪呢？用布施、供养。佛教导我们用礼敬的方法。

破自己的骄慢啊，如果是我们平常啊，我只尊重某一个人，某一个人说话我听，其他人跟我说的不听，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啊！啊，为什么呢？傲慢习气没断，傲慢习气人都有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不是学来的啊，生下来就有啊。你仔细观察啊，婴儿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在地上爬，你看他有没有傲慢？你仔细观察他，贪嗔痴的习气你就看到了。啊，他看到了个糖他会去抓。啊，如果跟他同样一个大的小孩，他两个就会争。啊，虽然不会说话，那些动作上你都看得出来。啊，都想得到。啊，得到了欢喜，得不到就哭了。与生俱来的烦恼不是学得的呀。我们学佛从这上讲，真的是微密关照啊，你就了解了。所以儒家讲傲不可长啊，佛家是傲慢一定要把它消灭掉啊，不能有啊，这个东西障碍性德。所以佛教给我们离敬诸佛，一切恭敬。许哲有这个本事，成就自己的善心。善心，谁是我的老师？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华严境界啊，善人是我的老师，不善人也是我的老师。善人我要向他学习，不善人是我一面镜子，看到他的不善，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这样的不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我人是我的老师啊，我通通恭敬啊，平等的恭敬啊，真诚的恭敬啊，这个你学会了啊，我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同学，我欢喜啊。啊，当然初学跟一个老师。啊，有毕业的一天呢，我们佛法讲出师啊。啊，你觉悟了，觉悟了你就要去参学。啊，这样才能成就圆满的智慧也等等。请看香焰菩萨寄诵最后的一首。一切诸佛土，夜夜诸菩萨，普入于佛身，无边亦无尽。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说得非常好，他说非为一会呀，啊，就是不只是这一会，一切菩萨介入佛身方为赞佛啊，这个赞颂啊才圆满。每一位菩萨

堕入佛身，这个佛身就是毛孔。入一毛孔，一切毛孔啊，一佛如是啊。每一个毛孔里头都入啊。入一佛如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的一一毛孔统统入啊。这个法界叫不思议法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出来，事实真相重重无尽，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没有一桩事情是个单纯的，重重无尽。就我们想了，释迦牟尼佛怎么会呀？其如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才真正叫庄严佛净土。佛法的殊胜令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不再世尊把这些事实真相啊为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不在这里。他最极的殊胜是什么？是教导我们正如。这才叫实学，我们不是来听讲故事的。就正如一样旅行一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启程，我们来听他给我们介绍我们需要走的这个一路的状况，我们希望达到目的地的那个状况。佛给我们讲经说法是这个，终极目的呢是叫我们开悟走，是要我们达到目的地。诸佛菩萨为这么一桩事情，道家慈航到九法界里面现身为大家说法，不是来讲故事给你听的，那有什么好讲头啊？是想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地，确实我们有这个心，想修行，想在这一生当中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成佛，但是哪里晓得成佛有这么殊胜呢？一切大乘经上讲的，真正是介绍个所谓沧海一滴呀，华严经上介绍的多，说的详细呀，这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那给你说呢，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一切诸佛果。

佛地上的境界，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的境界，一切诸佛这个境界是相同的。你看菩萨入一切佛身，毛孔。我们无法想象啊！果德上真的是大圆满呐！啊，真正是大解脱、大自在呀！我们读了，听了，禁不住要问：我能弃如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你能有这个问题问出来，可见得了你有心了。这佛法里讲，你的善根触动了，你要没有这一念呢，你的善根还没有触动。啊，经教，你眼看触动了，啊，这个光碟你在听讲触动了。你升起向往的心呐，兴起念目的心呐，求得的心，这个心是觉心，你真正觉悟了。非常可贵啊！真正这种心，这个念头发起了，你会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啊！你这个念头不动，生不起来，佛菩萨想加都加不上，念头才动啊！一切诸佛菩萨都知道了，啊，怎么不会加持呢？这种加持帮助，不是勤俭呐，是智照啊。自自然然，法而如是啊！啊，所以这一句总结，才结出这个赞叹的圆满，赞佛到究竟之处啊！前面两句话要记住：一业诸菩萨，普入于佛身。这个一业是一切十方三世无量无边刹土里面的菩萨了，每一位呀！啊，这个菩萨在前面说过了。底止等觉菩萨，

也能够引申旁及地上菩萨。他们有能力，三贤位的菩萨了，达不到这个境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幸运，选择净土法门。那我们要问，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的这些菩萨中，下下品往生的，能不能入这个境界？我给你说的答案是肯定的。入这个境界，为什么？《无量寿经》上说得很清楚，《阿弥陀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十方世界念佛众生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徒下下品往生，也是二位月智菩萨。二位月智八地以上啊，那怎么不能入于境界？你要晓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了解净土法门的殊胜啊。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呢，不是虚妄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净宗法门殊胜，到底有几个人晓得？有几个人能说得出来？但是你要记住，待业往生，你的烦恼习气并没有断，你只是一句佛号功夫得力扶住了。虽有烦恼习气，它不起现行。这样的境界，那我们今天烦恼习气常常起现行，这个要知道，这个不能往生。烦恼习气是有，我有能力控制住，它不起作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能够随顺佛陀的教诲，印光大师那个四句偈不得了啊！我们选择愿训呢。

顿伦敬奋，贤邪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只要做到这十六个字，你往生就有把握了。出家人顿伦敬奋，就在沙弥律仪。沙弥律仪要不能做到，这一句话就落空了。伦是伦理，佛门有佛门的伦理啊。上下尊卑呀，佛法是讲平等，心地平等，事不能平等啊。五个指头撑出来，长短不一样啊。你要是平等，好，把它切成一样长，哪有这个道理？什么叫平等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平等了。要懂得这叫真平等啊。事上好，你把它切平了，平等了。心里头不平，那你那个平等是假平等，不是真平等。前面我们念过，身住一切处，一切皆平等。我们提倡修学的重点，真诚清净平等。我们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味真诚来接待，这就是平等。但是你要晓得，为什么事上不能平等呢？事上是缘呢，缘不平等呢。事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妄想分别执着就不平等，事相不平等啊。我们每个人长得像不平等啊，不一样啊，但是眼见是平等的。你有眼能见，我有眼我也能见。耳听平等的，要实实在在讲呢，这个见闻还是不平等。为什么呢？每一个人所见的那感受不平等，每一个人听的感受也不一样啊。有人听到欢喜，有人听到忧愁，他怎么会平等呢？我们不谈感受，只谈作用，眼有见的作用，耳有听的作用，那些那是平等的。到感受啊，那这分别执着又不平等了。

所以，唯有随顺佛陀的教诲，佛陀今天不出世了，他的教诲就是留下来这些经论。经论，我们也不必学很多，我们只选择其中的部分。实在讲呢。 古德讲得很清楚，《易经通》一切精通。古人确确实实一生呢专攻一部经。晚经我们所看到的，姜维农居士一生专攻《金刚经》。 周芷安居士一生专攻心经，《般若心经》，他们在这一部经上下的功夫深呐，用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年，三四十年专攻一部，他成为专家了，你想想看，今天学《金刚经》。 自然会选择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要是参考注解，一定他排在第一，不会去看别的。你用三四十年的功夫啊！你要研究《般若心经》，你一定想到周芷安的《心经全注》。

他变成这一部经的权威学者，我们用世间的话来讲啊，他们不是世间学者，他们有学还有修啊，这些人很难得，都是求生净土。姜维农居士常常讲啊，我教宗般若行在弥陀，他念佛往生的。末法时期这些大德都是做出这种形象来给我们看，教导我们呢，这些人不是普通人呐！我心目当中啊，都是佛菩萨再来实现的。教我们怎么个学法？我们一般人这个学佛、学经教，贪多，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看，不懂得学习的方法，不懂得这个里面的诀窍。所以时间浪费了，精力浪费了，到后来一无所成。真可惜啊。悟是要功夫的。功夫是要在生活当中历练的。你看看善财。后面五十三参，历思练心，这个是修学最后的一个阶段，就像现在一般，学校里头，毕业了，毕业之后什么实习，如果你是学师范的。你要到学校里去学着教书实习，实习个一两年，成绩不错，才发文凭给你。没有通过实习，这文凭不发了。你要是学技术的，你要到工厂、实验室去学习。实验呐，你真的学到了，你学工商管理，给个工厂，给个商场，你去管理去，看到你管的成绩不错，文凭颁发给你，承认你。

佛法是要通过实习的。我们在学院里头天天上课，日常生活当中，你慢慢去磨练。解形相应。到你有了这个基础了，你到外面各个道场去参学，就是五十三参呐。要通过这样的实验，你那个智慧呀，才叫真正圆满。方先生以前教给我的，没有通过实验的，不是真智慧呀。为什么？你没有经过考验呢？你看善财童子。出师之后，这个出师就毕业了。他念的学院是文殊菩萨办的。在文殊菩萨那里学成了，毕业了，出去去试验，历练。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去参访。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了。连贪嗔痴也是佛法了。

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大放光佛华严经在哪里啊？现实的社会，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设法界一真庄严，眼前森罗万象啊，就是大放光佛华严。这个经活的呀，我们今天展开这个经典是什么？说明书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说明书啊。啊，为我们介绍啊，我们明白了，晓得在哪里学夜夜诸菩萨，普入于佛身，无边亦无尽啊！这是什么境界呢？这个境界原来就是善财童子53参。

五食三餐在佛毛孔中啊，夜夜毛孔，无不如是啊。我们去想这个境界，佛法通常不用想，为什么？想里头有心意识，有情执，就是你还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你去想，想里头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叫观啊，所以不用这个想字，用观啊，观照。佛家用的术语啊，观照啊，不用心意识，也就是立分别之处啊，没有成见在里头，想里头有成见啊，我以为怎样怎样，有这个东西掺杂在里头，观呢

用现代人讲的话来说，观是纯粹客观，想是带着主观。主观往往把事情看错了，客观呢才能看到真相。没有主观观念在里头啊。我们应付一切人事物，有时候稍稍夹杂一点主观观念，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发现错误了。这是我们在参学里头得到的教训呢。错误虽然不大，小小的错误我们就得到警觉，就知道回头，就知道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上修正啊。这个错误啊，才能够不再犯了。这一点相当不容易。你看看古人所说的，人要不犯过，这是个理想的，除了如来，真的一点过失都没有了，菩萨都不明，圣贤人都不明。夫子常说尧舜都难免呐，这是中国的大圣人呐。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最敬仰的，都还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过失。所以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就说明改过非常重要。圣贤人与我们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知过能改。凡夫生生世世还搞六道轮回，知过不能改。差别就在此地。

我们读香严光菩萨这一段赞颂，他提醒我们什么？他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在这个里头又学到了些什么？我们修学佛法，古大德常常说，开卷有益。这三个问题要有肯定的答案啊。我们这堂课没有空过，没有白上啊。

啊，《华严经》好，经文长，菩萨多，每一个菩萨都来教导我们。啊，有时候方法非常接近，有时候不一样，但是都是值得我们做参考的。啊，但是你要成就呢，你要记住，一门深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法门，还是华严经上的，没有离开华严呐。啊，我们选择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的一位善知识，啊，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跟着普贤菩萨走啊，普贤法门要怎样才能够其如呢？记住，他是大乘圆教等觉菩萨，啊，古大德说比这个说的还要高，啊，他不是说大乘，一乘，一乘圆教等觉菩萨了。菩萨行先决的条件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不发，不是菩萨了。发菩提心才算是菩萨。啊，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呐。什么是菩提心？我们这些年来，把它归结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说法呢，大家好懂。这就是菩提心。你要用这种心去修行，叫普贤心。啊，用这个心去修十波罗蜜，去修普贤十愿，就叫普贤心。啊，我们是把经典上佛讲的三心写成了五个。菩提心的体就是真心之体呀，真如本性啊，真诚啊，就是经上讲的至诚心啊。至诚心是真诚到极处啊，没有丝毫虚假。

我自受用里面把它写成三条：清净、平等、正觉、自受用。古人讲身心好善好德，这个解释也很好。我把身心说作清净、平等、正觉。 回向发愿心，我写成慈悲。马明菩萨呢，讲的他受用的大悲心，慈悲就是大悲心，慈悲就是回向发愿心。 那么这样说起来，大家好懂，不需要再加以解释了。我们要常存这样的心，要常念普贤誓愿。 要常行文殊十波罗蜜，我们就是修普贤行，念念求生净土，把这个功德回向庄严佛净土。 天天念，愿意此功德，什么功德？你有什么功德？如果我们存心常念常行，那就是功德了。这个功德上可以供养诸佛如来，为什么呢？ 依教修行供养，下可以供养微尘俗刹土众生，真正做到那是功德。 做不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北方狮子分训菩萨的赞颂。二十众中，佛有菩萨摩诃萨，名狮子分训慧光明，成佛为神，遍观十方而说颂曰。这一段是设计仪啊，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重复读过许多遍，成佛为神，遍观十方，这个意思非常的深广，我们今天没有成佛为神呢，是完全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所以想什么样的方法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把问题是越搞越复杂，越搞越没有方法解决。遍观十方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呢，常常要想到十方一切众生，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不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要想到十方大众的利益，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们看看在大经里面，华藏世界为什么能够维系永久和平？极乐世界何以也能维持永久和平？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典籍，穆斯林的天元，犹太教、基督教的天堂，你去想想，为什么它能够维持永久和平？

教育办得好啊，没有别的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在那里教学；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里教学；天元天堂，上帝在那边教学。教得好吗？人人都觉悟了吗？人人都放下自私自利了吗？人人齐心动念都知道为一切众生着想，就这么回事情啊。经典给我们启发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实实在在讲，一两句经文呢，就能够帮助世人消灾免难。现在请看经文。第一首啊，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法界诸国度，如云西周边。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前面两句是总，总说。从后面这两句就是法界诸国度起，一直到第九首颂，这是别，总别一对。幕后第十首啊，是总结。我们先看前面这两句，总说：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后面呢，就是转正法轮的内容。转正法轮，这个转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学。毗卢遮那佛能以正法教化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众生。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呢？无所不在啊。佛的这一句名号是梵语，他的意思翻成中文，遍一切处，我们在这个里头细心去思维，遍一切处，所以这个佛是讲的化身佛。是大乘经上讲的性体、性德、性相，

心体能生能现，净虚空变法界是他所现的相分。它能现能生呢。

那他怎么样转正法轮呢？所现所变，圣罗万象能说是一，不是二。你要真正在这个里面观察。觉悟了，性相不二啊，离事也如啊，因果交融啊，这就是正法论。事出世间，无量无边的正法了，都在不言中啊。所以，这称之为呀，不思议解脱境界。解脱是大自在、大圆满。大自在、大圆满，怎么样证得呢？不思不议。不思是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不议，议是议论。一句话都没有了，尽虚空遍法界的性相、离事、因果，你就全部都通达明了了，你就证得了。我们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入不了这个境界？啊，很简单，你有思，你有意。啊，有思什么？你会胡思乱想。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跟这个现象，你不能随顺现象啊，你跟这个性相背道而驰啊，你怎么能证得呢？啊，你要想证得。你得放下了，这个这里高深莫测啊！我们塑造诸佛菩萨的形象啊，你看他，无论是站的像也好，坐的像也好，卧的像也好，你细心观察。你能看出他的心清净，他没有妄想，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你，那是真的。啊，那真正叫大自在、大圆满。示现在设法界，教化设法界众生，

虽有言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个意思，您能懂吗？

很有趣味啊。所以他能转正法轮，换一句话说，除毗卢遮那之外呀，没有人能转正法轮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祖师大德了，要想转正法轮，就跟狮子分训慧光明菩萨一样，要成佛为神。换一句话说，随顺毗卢遮那如来，记住，就是随顺法性，性体，随顺性德，随顺相好，自信本具的德能相好，这叫成佛为神呐！你以为怎么成佛为神？佛在哪里呢？佛的威神在哪里呢？经典就是平常要做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要相应的，要齐如这个境界，展开经卷，字字句句是自己心性里面流出来的智慧，心性流出来的就是毗卢遮那佛威神加持。平常做什么功夫呢？做不思议的功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言语，一念不生。学什么呢？学不思议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我们在经上常讲智道啊，天天念心经，心经上观自在菩萨教给你的照见五蕴皆空，智照，跟诸位说，智没有分别，实有分别。所以法相宗啊，教学这个宗旨啊，教人转识成智。转识成智怎么个转法呢？就是把分别转变成不分别。把执着转变成不执着。把一切这个言论妄想转变成没有妄想，没有议论。功夫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要会做。

这个两句总说呢，我就介绍到此地。下面是别说，法界住国度，如云系周边。下面经文，清凉大师讲啊，赞叹佛的十种教化。这个两句呢，是十种教化里头的第一种。受生化处啊，叫这个现受生化。处处受生，如云周边。佛菩萨怎么受生？六道凡夫，我们晓得。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六道里头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是业力。佛在经上讲得好啊，你们来到世间干什么的？人生酬业啊，是酬偿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业。你造的是善业，你这一生呢是来享福；你造的是恶业呢，那你这一生是来受报的，啊，来受苦受难的。我们业力受身，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呢，他怎么受身呢？给诸位，他是愿力受身，他的业障小了，他不是业力受身呢，愿力受身。那么我们现在是毗卢遮那如来，他是怎么受身呢？给诸位说，他不是业力，也不是愿力。啊，他怎么受身呢？他是自然而然受身，不能没有原因呢。中观论上讲得好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这个意思，通一切法。尤其是我们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受身，勉强的来讲呢，感应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身了。一切处感，一切处现，那么在不在我们面前呢？在。我们面前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哪一处没有毗卢遮那佛呢？不管你觉不觉悟，你觉悟他现身，你不觉悟他也现身。为什么？我不觉悟你觉悟吗？你不觉悟他觉悟吗？

我们这一大堆人，总有一两个觉悟的吧？佛为这一两个觉悟的，我们没有觉悟的人，全部都沾光了吗？没错，是沾光了，但是怎么样呢？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呢？因为我们有业障啊，障碍了。见不到平等真道。我们毛病在这里啊，见不到啊。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你那个业障啊，消除一些了，你就见到了。你的业障消一分，就有一分的感应；消十分，哦，就有十分的感应。消到相当的程度，你就能够觉察到毗卢遮那佛24小时，一分一秒一刹那都没有离开你。你很欢喜啊！你有其如境界的可能了。请看四字分训菩萨的偈颂第二首：十方所有中，诸大世界海，佛身。通愿力，处处转法轮。我们看这首偈，前面一首啊是赞叹现受生化，这一首啊是赞叹。神通化啊，前面是讲受生化为一切众生受生，在受生这个里面，我们特别要记住，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业力来。诸佛菩萨是愿力来的，啊，毗卢遮那佛了，是感应来的，啊，他没有业力，他也不是愿力，完全是性德圆满的流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如何转业力为愿力？这个要懂得，尤其是对九法界众生来说，我们自己如果能转，功德不可思议，尤其是。业障很重的人，一般人看到这个人没救了，这个人不可能转变的，你能转过来，你就度无量无边众生。为什么大家看到你压抑，你都能转，那我还有什么问题呢？你的业障比我深重的多啊，他都能转，
那我也行啊。你鼓励了啊，许许多多众生，功德不可思议啊。这首偈是赞叹神通教化啊，前面是现身教化啊。可是诸位要知道，虽然讲佛十种教化，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任何一种一定具足其余的九种，它叫圆满，大圆满，大自在啊。首先你看看经中所说的境界，设方众所有，诸大世界海，你看这个境界多大啊！起心动念，心包太虚两周杀界，一定要这个样子啊！心量小了，哪能成就呢？啊，所以我常说，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每个人心量太小。虽然赞的是神通，清凉大师讲，意思是在作用。啊，前面两句是讲他的境界。啊，前面的时候也讲到法界诸国度，他不是想一个国家。不是讲一个地区，真的得大自在啊！心量小，很可怜呢、啊。心量小，烦恼多，没有法子避免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正确的观念。世间人常讲地球村呢、啊，真的。一点都不错，地球是一个村庄啊，每一个家了就是每一个锅啊，我家的邻居啊，我们要不要关怀，要不要照顾呢？啊，为自己想，同时就为邻居，为我这一个整个村庄着想。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胸襟，为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众生幸福利益着想，不能只想自己啊！只想自己是错误的。

成就下一代，全心全力照顾下一代，培养下一代，那是真实的功德。我常常说，你自己，你这一生，无论做多大的事业，多么大的成就，如果你底下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人，你的事业就等于零。为什么呢？跟着你就走了，你死了，一切都完了。你能够有继承人，有底下一代，你成功了。古代国家的帝王培养

继承人，从他做皇帝继位那一天就立太子，培养接班人。让他受最好的教育，最完备的教育。代代相传，他能传几十代呀，能享过几百年呢。后代如果尊奉祖先的规矩，他这个政权不会丧失。违背了祖宗教诲，他就会亡国。家破国亡啊！不听祖宗教诲啊！满清亦复如是，慈禧太后不尊重祖宗的规矩，国家灭亡了。家庭亦复如是，做父母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好好的教导子弟，一代比一代兴旺，家道不衰啊。苏活对儿女的教导，你这个家传一代两代就完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祖宗传到你这里就完了，成什么话呢？人总得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注重培养人才啊，全心全力照顾年轻人，成就年轻人。佛法弘护的工作要他们来接班呢。我们从上一代接过来，要传给底下一代这一代做得非常辛苦啊，这些经验教训都是他们的好教材。经文底下两句，佛神通愿力，处处转法轮。这首偈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句，神通愿力。

但是神通愿力呢，一定要跟毗卢遮那佛接上轨才行。你才是正法。如果脱离了毗卢遮那佛，你的神通愿力呀，就出轨了。像火车啊，出轨了，你的麻烦就来了。

这两个字，它真正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明了。通是通达了，没有障碍啊。人情通达，前面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四理通达，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鬼神的情况通达，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舍圣贤教诲之外，你怎么可能通达明了？所以神，诸位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他左面是个视字，视线的视啊。视线的视是什么意思呢？要用篆字写呢，你就很清楚能看得出来。篆字写那个视线的视，上面是两横，上面一横短，下面一横长。这个符号古时候上字，上下的上，那下字呢，就是上面一横长，下面一横短。一二的二呢，二是两横一样长。这是二。所以它上字，上是指上天呐，上字。这上字底下有三条。这个三条代表的是垂象，上天垂象，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自然现象。你们想想，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是自然现象。这边是个身字，身字要用篆字来写，你就能看出来。那个意思很明显，通达，没有障碍。那合起来，神是什么意思？通达自然现象的人，这个人我们就称得作神。神跟圣的意思一样啊。一个意思，神圣常常连起来讲的。通达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个人叫神啊。神的通达。

这两个字不就是教育吗？神圣的教育，圣贤的教育，我们接受这个教育，我们才通达宇宙人生真相，才晓了一切事理因果。于是自自然然生起了愿力啊。愿力是接受圣贤教诲。

一种自自然然的效应，是这种沉积的一种反应，自然的。你会发愿帮助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还没有明了圣贤教育、殊胜利益的众生，你自自然然会帮助他。这就是愿。个人愿力不一样啊！把许许多多诸佛菩萨的愿力合起来，归结到一个总的纲领，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通常讲九法界众生，也有经论上讲十法界，行讲得通。十法界里面的都是众生的，众生的本意，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哪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我们称众生。

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家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没有出离十法界，需要帮助啊！度就是帮助的意思，帮助什么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一切教学当中最可贵的，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帮助他明了。我到这个世间来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我来做什么的？我来到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是圣贤的教育。把这桩事情搞通了，宇宙之间万事万法你都通了，这叫神通啊！升起度众生的大愿，怎么度法？要表演一套断烦恼的形象给大家看看。

要表演一套学法门的样子，不为自己。断烦恼不是为自己，学法门也不是为自己，成佛道还不是为自己，全为了啊，觉悟众生。我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来，给他给大家看。所以，形象是度众生第一桩事。阿难尊者为什么学佛？你们在《楞严经》上看到啊。释迦牟尼佛问他了：“你为什么发心修这个修学佛法？”他很老实，没有说没有答妄语，他是看到佛陀的形象太好。具足32相80种好啊，这个形象决定不是父母生的，是你修得的。阿难也想得这样的相好，出家跟佛学习。你们想想看，你看看形象多重要。从形象升起两目的心，升起希求的心，而入佛门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果佛陀的形象不好，谁愿意学？谁愿意亲近他？我们要在这上多想想啊！然后你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修学？应该怎么样入众？这个入众啊，就是在团体跟大家一起相处，应该怎样？形象第一，从哪里修起呢？不是去化妆啊。不是去整容啊，那都是外表工作，收不到效果的。从内心做起，中国、外国，这个看相算命的都现在都很普遍了，现在外国人也看风水了。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生活环境还是随心转你说心多重要心是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要真诚，要清净，要平等，要觉悟，要慈悲。你的相就转了，种善因必得善果。从这里下手吧。所以我们今天落实弟子。

劝导一切出家同学，愿力呀，这个愿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一桩事情是为自己，没有自己啊。自己无论是心，无论是身，点点滴滴供养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我们这样做，这个供养就圆满的成就了。愿意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也成就了。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也得到圆满。你看看，一个成就，一切都成就。一法圆满，法法都圆满了。怎么能不做呢？设牺牲奉献，凡夫之见呢？凡夫不懂得这个境界啊！表演的人、示现的人，给诸位说，那叫得大自在，得真解脱，得究竟圆满。表演的人啊，所以法喜充满了。佛经里面讲的常生欢喜心一点都不错。他来表演的。九法界大舞台啊，好的演员呢。这叫做佛神通原理啊！所以我断烦恼，做个人看；学法门也是做个人看。成佛道，脱离三界六道，脱离十法界，做个九法界众生看的。希望他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所体悟啊，有所警觉啊，发心效法，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么我们越现在表演，面对这些大众，这大众都是木头，都是石头，他们依旧不知不觉，这怎么办呢？继续不断表演。像毗卢遮那佛永远在这里表演，认真表演，必有觉悟的。人没有觉悟啊，鬼神当中有觉悟的，因为你表演对象是九法界众生嘛，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真有觉悟的，你没有白做啊！何况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加持。

不可思议。处处转法轮，这一句，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它的意思：时时处处教化众生，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佛家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善巧方便。方法不是一定的，方法不是呆板的，活活泼泼。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不同的对象，那个方法运用灵活极了。只要是觉悟众生，只要是启发众生，无论是暗示还是明示，无非是帮助他断我修善。改过自新，破迷开悟，都是正法轮呐！你看佛法这个表法意趣，它用轮，轮是圆呐。一切物品的圆是最灵活的，圆是用途最广的。今天科学技术靠什么东西推动啊？语言。你看哪一个机械里头没有轮呢？只有轮在那里运转。一个轮带动一个轮。就这么一个原理今天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人，没有云，什么都不能动。那么佛法讲云讲人，比科学早了几千年而佛法从这个物理的一个现象，把它转变成了心理上的灵活的动力，比科学家进步的太多了。佛法的教学。是心灵里面的圆球轮相，带动了整个宇宙，尽虚空变法界。灵活的教学，比喻作法轮常转。这个轮呢，永远没有休息的在转动。我们看这个现象，你看太阳，看月亮，看星星，

在晚上望着无际的星空，看着熠熠的星光，天体都是轮向在转动。不能不转，那不转，这个星球就毁灭了。大的是星球，是星系，小的我们现在观察到了原子。原子的形象就像小宇宙，当中有个圆心，旁边有很多电子围绕着它转，转动啊。佛法讲的更小的微尘，微尘毛孔，虚空刹土啊，都是轮相在转动。所以是讲到教学的作用。哪里没有佛法呢？一切时，一切处。佛法周边法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北方四字分训菩萨赞颂的第三首：一切诸佛刹，广大众会中，名号各不同，随应演妙法。这一首偈是赞业果化，这是第四种。一切诸刹名号不同，清凉大师说，视同去类，业报名字故。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

在九法界，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水类化身呐，应以什么身得度呢？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身相不相同，名号当然也不一样。这些四欲理前面呢都讲的很多啊，目的是为了普度众生。经文里面，我们看前面这两句，一切诸刹土，广大众会众，一切诸刹了，就种种不同啊。人间有佛刹，天上也有佛刹，九法界，哪一个法界都有佛菩萨应化，佛菩萨应化的所在就是刹土。刹土的形式不相同啊。名字也不一样，名号各不同。随应也妙法，这一句说是应以什么法门得度，佛菩萨就为他示现演说什么样的法门。这一句明显的给我们说出来，佛无有定法可说，佛菩萨说法了，随机而说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明了，佛在大经里面，大乘经上佛说，佛无有定法可说，菩萨亦复如是，历代祖师大德当中确实有不少啊，是佛菩萨应化来的。我们从什么地方能观察得到呢？当然说经只有现佛身才说经，释迦牟尼佛要示现菩萨身，其他身份到我们这个世间来那就不能说经了。只能够讲经注经，我们从讲跟注也能够看到

经不是定法，同样一部经，在中国读诵流通最广的，要算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曾经看到《金刚经》500家注，那这是最少的了，最少啊，也有500种不同的注解。诸位想想，如果这个经只有一种讲法，那就一个注子就够了。哪里有那么多呢？可见的，同样是一部经，有种种不同的讲法。这个道理呀，我们要认真的去参究啊。你要知道为什么？世尊说经的目的，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所以，说经一定有当机者，有对象。帮助这个人开悟，佛当年说经，祖师大德们，这里面有出家，有在家，讲经说法，目的也有对象啊，现在听众是哪些人？不能把听众忘掉啊！要帮助这些听经的人悟儒啊！听众对象不一样，讲的人要仔细观察。他毛病究竟在哪里？这叫关机。他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学佛？为什么学佛功夫不得力？这些问题，讲经的同学们不能不知道啊。大环境里面，我们要晓得时代的潮流。现在是什么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一切众生想什么？说什么？做些什么？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论他是做善还是做恶，我们一定要明了。
它果报在什么地方？更深一层的观察呢，它对于宇宙人生种种的想法看法怎么形成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些做法？就像大夫啊，替一个病人呢诊断一样啊，你要把他的病源呢搞清楚。这个病怎么来的？怎么生的？从大环境到他个人，他个人的家庭，他家庭里面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积功累德了，修善修福啊，我们就晓得这个人善根呢，这善有根呢。

我们就晓得过去生中他有善根，今天生的有善根人的家庭，受过好的教养，但是今天大环境不好，他燃了很多的恶习气。这恶习气是怎么样熏养而成的，你都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你给他讲一部经，你就晓得这个经应该怎么个讲法。金刚经500种注解，你就知道500种不同的讲法。500种之外还有没有不同讲法？有，任何一部经的讲法无量无边啊。为什么呢？对象不一样嘛。那怎么会相同呢？对象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听经，这一个人呢，在一天当中情绪变化不一样，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起伏不一样，早晚情绪不相同啊。他在欢喜高兴的时候你应该是怎么个讲法，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应该怎么个讲法。佛菩萨有智慧，我们讲有神通啊，有善巧方便，有缘的人遇到他们，他们给你几句话一说，你恍然大悟，就醒悟过来了。我们凡夫讲经说

爆发没这个能力，这是什么原因？是自己的烦恼没断尽，智慧不远，方便有限呐。往往啊，不但不能令众生开悟啊。反而令众生产生误会，这个事情往往有之啊。我们发心学讲经的同学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真的学习啊？为什么呢？没有这一方面的学问，讲经要想契机难了。啊，理佛在经教里面为我们指示，不会错误。我们的过失多半是不起疑。啊，所以经上这一句话是“随应也妙法了起疑呀。啊，随顺众生，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给他说什么法。这时候，在说话里头叫变洋化，变是辩才，洋是宣扬。随应也妙法了，那你没有辩才，你做不到。要有智慧观机呀，辩才演说。才能帮助众生断疑生信。所以，演说这个讲席里头啊，常常说。演是表演，说呢是宣说，演是形象啊，务必要做出来给人看。古无大德，我们不要说佛菩萨了。是先做后说，他要发心讲经说法，他一定自己先做到，这个做到我们要注意，我们常常互相勉励。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灾难频繁呐！国报可危呀，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决定要知道随顺佛陀教诲。

改过自新呐。啊，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就是觉悟。觉悟了，就要知道放下自己烦恼习气。啊，觉悟就是看破啊，毛病习气改过来就是放下。自心化他了，唯此一段。

那么现在人只会说，在日常生活之中，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个经讲的再好，别人不相信。你说佛讲的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做？你没有能做到，你要求我们做，是不是拿着佛菩萨来欺骗我们呢？这种疑虑在所不免。自他都生烦恼啊。为人演说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你看看，不但达不到这个目的，反而给这个目的加了一重障碍。你说罪过不罪过呢？学经教的同学们，首先观察众生的根基，知道他眼前迫切的需要。对于佛法没有性根的人，有怀疑的人，还有在没有接受佛教之前呢，曾经受到社会上一般错误的误导很多。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就是属于这一类，被社会一些知识分子误导，说佛教是迷信，佛教是消极。我们从小听人家这么讲，先入为主啊。对于佛法了，有一个很不好的成见。这个成见不容易打破。我要是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这个。

错误的见解，没有人能够帮我纠正。要是不能够纠正过来，佛法再好，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它，不会相信它。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真的是当面错过啊！我知道，像我这样被误导的人不在少数啊。我们要如何帮助他？除掉成见，帮助他生起信心，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你要观察听众的根性呐。已经相信了，这个相信还分等级，差别很大。确实有人是迷信，真的是迷信，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求佛菩萨保佑他，对于佛法什么也不懂，以为种种丰厚的祭祀供养就得佛菩萨欢喜，得到佛菩萨保佑。这一类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大有人在啊。趋向于迷信的。同样也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呢，这个对于佛法是反宣传的。是很不好的负面的形象。还有一类，虽然有信心，对于经教接触的少，信心不够深，有些对经教下过很多功夫，能通达，也能说得很好，他做不到。根性种种不齐啊，那你要跟他讲经，当然有种种不同的方法。没有信心的人，帮助他升起信心，破除疑惑；已经有信心的人，帮助他信心增长。对佛法不理解的人，帮助他理解；已经理解，帮助他加深。所以，同样一部经呢，就有无量无边的讲法。
即使是心，也要看众生的根性，做种种不同的实现啊，这个才是大方广佛化言啊，这原教原人说法了，无法不圆呐。同样道理啊，原人修法，法法皆圆。没有一法不是圆满究竟的大乘法。这才是无碍辩才。世间人所谓的通权达变，清凉大师说，上面这个三首偈是一生说的，我们看第四首，如来大威力，普贤愿所成，一切过度中，妙音无不至。这首偈是劝赞啊，清凉大师讲劝赞利化，这个利是勉励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劝勉。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劝勉非常重要啊！啊，事出世间的善知识，没有不重视啊这个教学的方法啊，劝导勉励。经文第一句，如来大威力，这一句话不必详细解释啊，我们都知道，如来自信本具备本具的圆满智慧现前了，圆满的德能呢也现前了，圆满的相好，三种圆满呢，合起来，经论里头常常称为大圆满。大圆满是讲这三桩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眼目当中的大威力了。第二句告诉我们，普贤愿所成，这是赞叹如来，勉励我们怎样修学，要修普贤愿呢？不修普贤愿，你就不能成就。普贤愿是什么？全部大方广

佛华严经，无非普贤大愿。这样一部大经，我们学习很不容易啊，掌握到它的纲领。从哪里学起呢？从哪里下手呢？可不要忘记，还是持戒、修定、开慧。这经上通通在教我们，所以无疑不是从基础学起，有了好的基础，你才能够受持文殊的十波罗蜜、普贤的十大愿望，才能够恢复自信的大圆满。十波罗蜜前面详细介绍过，如果没有普贤十愿，十波罗蜜是大乘菩萨的行门，那么普贤菩萨跟一般大乘菩萨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心量。大乘菩萨的心量不错了，很大了，但是没有周边法界。即使也发周边法界的宏愿，愿不深切，他那个大愿时有时无，有时候有，有时候就失掉了。不像普贤菩萨的宏愿，普贤菩萨宏愿是念念现前，这个了不起。换一句话说，决定没有刹那之间失念，失念就是我们一般讲忘掉了，没有，刹那之间。真的是念念相续，无有疲厌，这一点了不起。

以礼敬诸佛，用什么来礼敬？几个人能懂得呢？势必要用。 其他的九愿，你才能完成礼敬。礼敬里头少了一愿，就不是礼敬了。啊，再跟诸位说，礼敬里头有圆满的十。 波罗蜜，缺少一条啊，礼敬不圆满呐、啊。这个是一般人不懂啊，他怎么能修？啊，我这个说法。 是就本经教义来讲的，啊，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没基础。所以，然后你再晓得，礼敬里头啊，要具足三学六度，啊，拿我们现在教学。 常常劝导同学的，你要圆满的具足，啊，我们今天所要求大家的《弟子规》呀，你做到了没有啊？有一条没有做到，礼敬里头就缺了一分。 两条没有做到，就扣你两分。太上感应篇，你有没有做到？沙弥律仪，有没有落实？ 我们现在要求水平很低啊，古大德的要求高，啊，不但沙弥律仪、比丘的律仪、菩萨的律仪，啊，这样一说来啊，那个礼敬呢，分数扣光了，100分呢，恐怕剩下来呀，只有2、3分而已，所以。 普贤行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这个话是真话了，不是假话。啊，为什么？ 普贤菩萨的智慧德行都是圆满的，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啊，我们的德行有欠缺，那怎么行呢？ 但是我们今天读华严，有一个好处，把我们的眼界拓宽了，心胸啊开阔了，啊，这个是真的，有一点帮助。
真正在行门上来讲，古德常得好，常常说，说得很好。修行呢，立愿在先呢。你要先发大愿，愿能够道行。

愿领导你的心，一心田愿，你这个愿不是虚愿。愿怎么能够

佛教立法，好，我也跟着佛说，口说说而已。事实上做不到。这是什么道理？自己一定要懂得。不知道宇宙人生跟自己的关系。所以愿发不起来。我们今天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沉浸、热情、互助，这个心发不起来。一看，他跟我不同族群，他跟我不同信仰。佛教徒看到佛教徒有一种热情呢，看到基督教徒，看到回教徒，他就生排斥啊！什么原因？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吗？果然搞清楚了，这当中的误会，隔阂自然就消除了。事实真相是什么？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粗心大意的人都疏忽了。就像这一段前面所说的，

佛随类化身，随缘说法了。随类化身，这个众生喜欢基督，试问佛能不能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呢？这个人喜欢安娜，佛可不可以现安娜身为他说法呢？佛教化众生，你们天天念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众生是指谁？众生里面包不包括基督教徒？包不包括回教徒？包不包括所有不同的族类？所有不同的宗教，全都包括啊。那经常不常讲吗？尽虚空遍法界，世界微尘数刹土啊，每一个刹土，世界微尘数众生，你想包不包括？全都包括了。所以，真正的一个佛弟子，接受佛陀的教诲，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他什么不恭敬？

礼敬诸佛，他知道耶稣是诸佛，上帝是诸佛，安那是诸佛，所有宗教的那些领袖、创教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诸佛菩萨示现应化的。不仅仅如此，《华严经》实在讲得透彻，讲得明白了。除我之外，所有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自然现象、风云的变幻，哪一样不是诸佛菩萨化现的？大而虚空世界，小而毛孔未成。这我们在前面都读过的。法界重重无尽呐！我们在那看到的是重叠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就是自身这个身体，《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那个心是什么？唯识所变，识是什么？心识就是这个偈颂里头头一句毗卢遮那佛。

几个人明白了，几个人肯定了，果然搞清楚、搞明白，肯定了。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遍我一切身呐，遍我一切心呐。那个一切心就是念头，那么由此，我们稍稍能够体会到了凡圣差别，就是一念迷悟，一念觉悟了，众生成佛了。一念迷惑了，你就是六道凡夫啊。觉悟的人，他的行当然是普贤行，那还能错得了吗？大乘菩萨行门不能圆满，总有一些欠缺，原因在哪里？认知不圆满，就是他的认识，他的知见不圆满，这是大乘小乘不如大乘。大乘不如一乘，华严是一乘。

一乘法是如来果地的境界。菩萨虽然学佛，哪有佛这么大的心量？这么圆满的之见，这部经自古以来讲的人少，学习的人可以说每一代都不缺乏，那学的像不像？看你是不是真学。你果然真学，哪有不像的道理呢？从哪里学起？总的来讲，心要跟虚空法界相应，行要具足圆满的菩萨行。这个圆满的菩萨行，就从初发心到等觉。华严经上讲的行不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不行不就是次第，像读书一样，从幼稚园小小班到研究所的博士班，完整的这个里头任何一位都圆摄一切位，这个教学的方法不可思议啊，世间没有在世间法里面，我们能看到什么？高位呀，摄低位，这个看到。你比如就是你读到博士班了，读到最高的这个学位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规规矩矩的，不违背弟子规。弟子规是你初学的幼稚园小小班初学的，一生都没有失去还是这样规规矩矩的处事待人接物。这是高位能够摄这个低位但是在佛法里面，低位里头有高位，初发心的时候可以学等觉菩萨，这个教学的方法才叫圆满的所以我们在华严一定要有这个认知，任何一位你比如我们讲初住位，初住菩萨，他对前面来讲，三心摄性圆满具足一条不缺，后面呢，一直学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所修学的课程呢，他也学一位如是位位如是有没有次第呢？有，虽有次第，但是他圆融这个就是不像其他大乘法了，大乘法有行部没有圆融。

本教大臣有圆融，没有刑部，唯独圆教啊，刑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刑部啊。诸位要记住，刑部是佛学的术语，就是次第啊，次第不爱圆融，圆融不爱次第。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象最为明显了，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西方世界有四徒，有九品，这就是次第。但是他四徒九品呢，是在同一个教室上课的，这就是圆融。普贤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要有普贤的心量，普贤的心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平等就是广大了，为什么呢？不平等就有界限，有界限就不大了。心量很大，大的对面有小。换一句话，它是相对的大，它不是真大。普贤的大是没有相对的，不是相对的大，不是大小的大，那就是真的大了。古德有所谓呀，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个叫真大。有大小，有内外，那不是真大。大乘佛法里头，不是圆教的。在贤首五教里面讲，有大小，有内外，小教、实教、宗教、别教都有，圆教没有了。我们要怎样学成一个圆顿的根性？根性说老实话，与过去生中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多生多劫的积习，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但是虽然过去生中有这个习惯，后天不是不能改啊。所以为什么要教育？教育就是改变你的习惯。

西方也有一句谚语说得很有道理。40岁之前呢，

你的相貌啊，受遗传的影响。40岁以后啊，你的相貌要自己负责。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听到这个话，很容易明了。40岁之前，你受业力的影响。过去生中造的业力，40岁之后啊，你这一生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脱离这个影响。那么在中国这个修行人里面来讲，袁了凡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命运从哪里来的？积习造成的，你所累积的习惯造成的。那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天天累积佛菩萨，我其他的都放弃。我专门累积佛菩萨的德行，那么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就成了佛菩萨了。佛法说出了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为什么不想佛呢？你为什么不做佛呢？佛的心叫大菩提心，大菩提心难懂。我们把它用现代的话语简单的说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佛心呐。我们能够放弃虚伪，就恢复真诚了，放下染污，我们就得清净了。放下人我，我们就平等。放下迷惑颠倒，我们就得正觉。放下自私自利，我们就恢复慈悲。那么由此可知，虚伪、染污、贪嗔痴的染污、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迷惑颠倒、自私自利，这是习气。过去今生所染着的不善的习气，把我们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闻到佛法，我们明白过来了，要把这些不善的习气

消除掉啊，断灭掉啊，随顺佛陀教诲，恢复本有的心得。你知道真诚是心得，只要把虚伪舍弃掉了，真诚就透出来了。真诚不要虚啊，清净不要虚啊，平等、正觉、慈悲都不要虚，是你自信本有的。你现在被这些东西障碍了，啊，虚伪障碍了你的真诚，啊，贪嗔痴的染污障碍了你的清净心，啊，嫉妒障碍你的平等心，啊，这个嫉妒傲慢，啊，障碍平等呢。迷惑颠倒，障碍你的般若智慧啊！自私自利，障碍你的大慈大悲呀！你本来跟佛没有两样啊！那我们要问，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的佛性啊，被障碍了，它在不在呢？肯定在，只要离开障碍呀，你就恢复了嘛。啊，我们的心要像佛心，这个心，普贤心呐。啊，普贤的心。就是十波罗蜜，啊，普贤的大愿，普贤的事业，愿力所成的事业，是自信。本具的佛事这个佛事，我们今天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这个事业。你们看看，孔老夫子一生也是从事于这个事业。中国人称孔老夫子为圣人，在印度就称为佛陀。啊，印度话的佛陀跟中国人的圣人意思完全相同。印度人称菩萨，中国人称贤人。意思完全相同啊！于是我们学佛就知道从哪里下手了。社会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教化众生，先要教化自己。自己没有能够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你如何能帮助别人？孔老夫子教学，先端正自己。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先都做到。确确实实自己转我为善，转邪为正，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他做到了。所以教学称之为三转法轮。三转法轮是第一个实相，我做出来给你看，实相转了，这是我们常常提醒同学的，形象第一。世间人今天不知道孝顺父母，我做孝顺父母的这个事项，让你看看，你看看感想如何？世间人不懂得尊师重道，我表演给你看看。我们今天讲经的这个场所，香港、新加坡、澳洲，我们的讲堂教室都悬挂着老师的德像。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实相教学，不忘师恩呐！我们今天的一点成就，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我们的依教奉行，就是尊师重道。老师教我的，我做到了。今天众生忘恩负义，不懂得什么叫道义、仁义、情义、恩义，我们做出来给他看。过去韩馆长对我们护持30年，我们把这个大义、事先给社会大众看看，所以我们也把他的照片跟老师平列在一起，甚至特别尊重他。这个是知恩报恩的教材，知恩报恩的实相。实相不懂，这才说明，这个说明就是劝转呢。三转法轮第二个，这才用言辞来劝导你。最后呢，最后做正转。我做到了，做证明给你看。所以事出世间教学，事相这个形象摆在第一了。你要教化众生，你要影响社会，第一个是
端正自己的形象。我的形象不好，人家一看就把你看穿了，讲得再好，没人相信。虽然说，这古德讲的，能说不能行啊，过之是也。那是什么呢？善根非常深厚的人，听到你的言教，听得很有道理，你做不到，我来做。所以说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老师，老师讲的，老师没做到。学生听了，学生做到了，学生超过老师啊！那个是很少的学生呐，多数的学生呢，不可能。所以你自己能用事相来教学，你的这个感召的力量就强了，受益的学生就多了，自己。能说不能行，受益的学生很少，不会多，我们常讲上根立之得也，中下根性难了，这个道理要懂，所以这一句是普贤愿所成呢，我们不能够疏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突然生病的林阿娇一直无法痊愈。她看了许多医生，尝试了各种药物，但病情始终没有改善。因此，她的心中充满了担心，怕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孩子。面对自身的健康以及孩子的未来，

0: 他感到深切的焦虑与无奈。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各位观众大家好，在佛说父母恩重能保经当中，佛说到父母的恩德甚重，重到众生无论怎样的回报都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恩德，所以佛弟子应当要尽一切的能力来报答父母之恩。所以今天我们来观看一则有关于孝顺的真实故事。
4: 阿娇，你还好吗？听说你病了，特别来探望你。
5: 阿芝，谢谢你来看我。
4: 听说你这次病得很严重，我特别请了西方三圣像来给你帮助，祈求菩萨能够带给你一点安慰。
5: 西方三圣？
4: 是啊，西方三圣它代表了祥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我建议你跟阿忠可以一起双手合十来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然后再回向祈求菩萨可以保佑你早日康复。
6: 妈妈，我也要一起念，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就会保佑你的。
5: 好，我们一起念。
7: 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5: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请保佑我的身体早点恢复健康。
6: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妈妈早日康复。
4: 我相信西方三圣一定会保佑妈妈早日康复，也会保佑你们全家都幸福。
5: 谢谢。
0: 愿观世音菩萨慈悲眷顾，让阿娇早日康复，让这个孝心慈孝的母子得到幸福。

0: 芝，谢谢你耶，有了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我身体真的好多了。
1: 看见你恢复健康，我真的也很欢喜。啊，你刚才说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就是你带西方三圣像来我们家那一天啊，之后我和阿忠每天都会祈求菩萨要保佑我们，然后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就做了同样的梦。哎，
2: 阿娇，阿娇啊，你的虔诚感动了我，吃下这束药草，你的病将会痊愈。
0: 谢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
3: 对啊，我也是梦到一样的梦。哎，
1: 哇，这真是太神奇了！孝心能够感动神明，你跟阿忠一定是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0: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真的太感谢了。
2: 在孝心和虔诚的引导下，阿娇病愈，阿娇与阿忠也再度重拾欢笑。这是一个关于爱和信仰的动人故事，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力量的见证。
4: 孝经开宗明义章谈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由此可见，儒家孝道的观念不止于孝养父母而已，还内涵孝敬与孝顺，三者都能做到才能称得上尽孝。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想出家修行，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这样符合孝道吗？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师父。
2: 请问师父，如果子女想

0: 你要出家，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
1: 出家有四要件啊，四要件啊，就是说身出家，心没出家。这个形象是现在出家相，但心里啊还是贪恋啊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名啊名利啊，还放不下。第二类的就是心出身不出了啊，就是他心一切通通放下，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他都放下了，他不沾染这些名利了。不追求这些欲望，所以他过的生活呢，非常的简朴的。那身，他是在家人啊，俗家的身份啊，也有工作，也有上班。像这个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李炳南老居士啊，是身没出家，那心真的出家了啊。第三类就是身心俱出，身出家，心也出家了啊，像印光大师啦、虚云老和尚啦啊。地贤老法师啦，檀溪老法师啦，广清老和尚啦，还有那个院里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啦，他们不沾染名利，真正修行人，那这个是身心俱出，身也出家，心也真出家了。那第四类就是身心俱不出，就是一般人，身也没出，心也没出家，一般社会上的人士。这个出家四要件，那出家人啊有三部经典，如果你不读啊，你也根本不懂得你出家是为了什么要出家，出家的目的在哪里。第一部就是八大人觉经，为佛弟子啊，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佛弟子包括在家弟子，还有佛一教经啊，佛对出家弟子的遗教，还有四十二章经，最早传到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就是四十二章经，那个就讲出离六道的，就是有这些爱欲，那么你才会有六道轮回，那你要去断这个，才能出离啊。像四十二章经这个讲的就主要是讲断爱欲的。所以出家这个事情啊，就是要有出离心啊，出离生死的心啊。所以现在这个谈到这个出家，我都讲的比较多了啊，因为这个我也是出家几十年了，相当有一个感想了啊，提供给你参考啊。
0: 请问师父，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呢？
1: 现在都是信教自由嘛，那父母也不能要求子女一定要跟自己信的一样，那子女当然也不能要求父母跟他一样，那就是这个信教自由啊，主要是互相尊重。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引用香港的河东夫人，他们一家人啊，算是当时的在香港的一个贵族嘛。他的儿女呢、媳妇都信基督教，那老太太也没有要求说他们不可以信基督教，一定要跟他信的，没有啊，他尊重啊。那这个老太太呢，她自己修得很好了，修养很好，她念佛念到欲知实质嘛，她知道哪一天阿弥陀要来接引她往生。然后就跟他家人讲嘛，我一生啊，你们要信仰什么宗教，我都尊重你们，我也没有勉强你们啊，一定要信什么教啊。他说我一生都念佛了，那我们母子一场啊，那我哪一天要往生了、那我要求大家呢，你们给我念几句佛号，送送我，这个也合情合理嘛。当然他们儿女也算很孝顺了，也算很孝顺，就是觉得的确他母亲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嘛，都一辈子了，他说那一天哪一天要往生了， 请他

0: 们这些儿女啊、儿孙呐、啊，来给他念念佛，送他一下啊，那他们也应该要尊重他母亲的信仰嘛，啊，所以大家也就是那一天就是跟着他母亲念佛啊，念念念，他坐着就走了啊。阿当就示现给他们看了、啊，哎，他这么自在往生了 啊。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佛了，他的老太太啊，他也不讲一句话啊，反正都修给你看啊。这个他就打从心里真正相信了嘛，就是如果你自己修得好啊，那也能感化家人嘛，啊，也能感化家人。
1: 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懂得孝顺父母，就不会懂得尊师重道。父母的恩德既然如此深重，那、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孝顺呢？佛教认为孝顺有不同的层次，一般的人对父母甘之奉养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颠倒，永断三途之苦，这为大孝；是三世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我母，尽一切力量领入五欲涅槃而灭度之，才是无上的至孝。寻找观世音，我们下集再见。

0: 村里一位叫阿丁的人，天性好赌，只要手上一有钱就往赌场跑，每次都要赌输，赌到身无分文才肯罢手。这一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一，
3: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句子，简单四句话完全表达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每一个行为都有其相应的果报，无论是善是恶，都将来会得到回报。今天的感应故事中，我们就来看一个有关于做善事而化解业报的真实故事。
4: 这个给你啦，
5: 滚你也敢拍
4: 啊，这样也够，气死。哦，安尼卖跋输脚，我等下提钱，再甲你跋。

今

0: 我偷摕我的钱。
1: 阿丁，你要去倒位？阿丁，阿丁，你敢要去跋筊？
2: 我袂去输啊，即个我赢呀！好，去放手，放手。
1: 迄是咱的生活费呢。
2: 放手啦，佫相信我一届，一定会赢，好不？你放手好不好？你让我去啦！
3: 恁两个吼，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阿丁啊，你是毋过走去跋筊啊？
2: 我一定会赢的啦！
1: 厝内的钱拢互你输了，囡仔拢无饭通食呢，你搁一直跋筊，咱是要安怎生活？
3: 阿丁啊，你敢无听人咧讲？迄十八高师呢？啊，但也遮好恁。谁会去开交警啦？
2: 我都改袂掉啊！
1: 厝内拢已经无钱啊，囡仔是要安怎？
3: 这两千先退去啦，马紧啦！囡仔上届无爱食物件啦，无啦，先退去，先退。哎呀，这阿丁家吼，我甲苦劝一下啦。阿丁啊，你甲看啦。你嘛爱顾一下恁厝的甲囝啊，啊，敢若结欢欢，跋筊敢袂生活哩啦？
2: 好啦，我知，谢谢姚大哥啦。
1: 姚大哥，真正就多谢你，啊，若无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
3: 我吼，找时间去甲阿丁苦劝啦，吼。
1: 哎呀，麻烦你。
3: 别，先转去啦，先转去，哈，莫伫路街啊咧冤家，歹看，吼。
2: 谢谢大家。

0: 本来以为阿丁能学到教训，没想到只过了几天，他又控制不住赌博的念头。这一次，他又输得一无所有。
1: 我袂一定输。
2: 你
1: 嘛爱讲一下，恁厝袂甲囝啊，无囝敢会心肝哩啦？
2: 为什么遐尼爱博？为什么就是唔改？
3: 我哪会知会输？我嘛想要拗一道，互咱较好过啊！哦，早知影就莫跋筊，一定爱趁即届甲即歹习惯改掉。
4: 阿丁啊，这最后一届啊啦，你毋好阁跋啊！你阁有某仔囝呢？来啦！我叫两千啦，你先退去哦，莫让我囝枵着啦，退去啦，哦，退啦，
3: 哦，谢谢姚大哥啊。嗯，
4: 是讲哦，安尼也毋是头路啦，无规矩啦，我来教你做一寡小生意哦，我支持你哦，从今开始
3: 做生意。嗯，好啊，多谢姚大哥，多谢多谢。
0: 热心的老姚看着阿丁的困境，决定伸出援手，带他外出谋生，教导他如何进行一些小买卖。在帮助阿丁的同时，他也知道阿娟的辛苦，于是先给了他20,000元，希望能减轻他的负担，让这个家庭重获希望。
4: 阿丁啊，要回哦，等你 QQ 的可以先下班了哈。
3: 姚大哥，足多谢呢！教我安怎做生意，搁趁有钱，安尼转去阮某一定足欢喜的。
4: 哎呀，加油啦！对啦，等下这货啊，先抱转去仓库，啊，我先来吼，手上遐结结账的。
3: 好，谢谢姚大哥呢，谢谢。这届真正趁有钱呢，这比蒙到大牌搁较欢喜。啊，那无。过来挂一道好啊！

0: 找阿官，咱同齐来去吃好料的啊！行行行。
1: 再次输钱的阿丁不敢向好友老姚说出，却在心中有了邪恶的想法，趁着返家时，竟然毫不留情的下手，企图。

0: 的机会。
1: 这是你剥夺我温情的方法吗？你要是会使，上届无你嘛留我一条命。
0: 你莫搁讲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 无你安尼啦，你害我的命会使。你安怎路上，你嘛莫给我做枵死鬼啊！我求你啊，无你去买些饭，给我吃些粗饱。就算你报答我的温情啊！
2: 好，就算我报答你，我等你回来，你不能走去哦。
1: 这阿丁，那即马甲母子出来了，看来哦，这届干那菩萨才甲他斗三工尔。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观世菩萨。小姐，小姐，可以不可以帮我松绑一下？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就是你所称念之观世音菩萨。你与阿丁二人前世孽缘深重，化解需要一些代价。前一世你贪图阿丁3200银，将他谋财害命，如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阿丁前世的骸骨就埋在这里，我念在你一心向善，特地前来化解，此一结束，希望你二人的恩怨可以解除，不要再纠缠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1: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你一定感觉真奇怪，我正头开啊吼，看到啊，是观世音菩萨甲我解救的啦。伊嘛甲我讲着，咱两个前世恩怨啊。原来啊，我伫前世啊，为着三千两来甲你谋害，实在真对不住啊。
1: 哦，原来是安尼，我知啊，姚大哥，是的啦。
0: 马金啊，这一切拢是因果，经过观世音菩萨的开示，我嘛知影，我要甲我一半的钱给你，来解开咱累世的怨念。
1: 多谢姚大哥。
0: 即个你是赔付处理了，未歹哦。
2: 真的吼、哦，迄品质真足好，对无？
0: 伊佫特别交代我，讲你用哦，佮伊哦，较常要去西雅会行行的。伊、哦、要介绍佫较侪档的，互你佫较侪生意做。
2: 真的嘛，当然好啊，好好，无问题，无问题。
0: 人袂歹哦，
2: 啉茶，啉茶啦。
3: 姚大哥，真正足感谢你甲咱斗相共的，阿丁哦，才会当行转来正道。
0: 这要安怎讲？其实哦，这一切。拢爱感谢咱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3: 对啦，
0: 是伊吼化解着我甲阿丁的前世孽缘啦。
2: 嗯啊，姚大哥讲了真对呢，真正感谢观世音菩萨的保庇。
3: 姚大哥，您得啊，您得，免客气，免客气。
0: 好 ，OK，OK。
2: 啊，头头讲着。
4: 两人经过这件事情后，阿丁从此痛改前非，与姚结为异姓兄弟。并在不久后被劝入佛门，皈依三宝，而后皆光大门庭，子孙昌盛，福报无穷。
5: 刚刚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更透露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透过这样的因果教错和阿丁的一念善心，在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下，让两个人明了因果，解开夙愿，这也让我想到在

0: 大乘佛教中会谈到两个概念，重报轻受，定业难转。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师父为我们详细说明，这要如何理解。
1: 请问师父，我们常听到重报轻受，在怎样的条件下会有这种情形呢？
2: 重罪轻受还是自己要修行了、还有这个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这个、你做这个善啊，会减轻我们过去造恶业的这个业报。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那只是会加重了、不可能说会减轻嘛。就像我们做护国习斋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灾难，但是灾难是有减轻的、这个叫重业轻报。重业轻报也是你要真正断恶修善、那当然你真正在修行，那个重业轻报那个就效果就更大了。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这个功德很大，但是过去世啊造的恶业也很重，那这一生啊这个要去承受那个恶报啊，因为这一生弘法利生这个功德啊，把他那个原来要受地狱业的那个罪报啊，在人间啊这些小的苦难把它报掉，就不会堕到地狱啊。这个在金刚经有讲了、金刚经我有讲，就是如果你受持金刚经啊，遭受人家的侮辱啊、毁谤啊、诋毁啦、那这个是重业轻报，所以还是要修啦。如果没有修，也不可能减轻。那有修啊，断恶修善啊，那来这个受持佛法，那效果是最好。
1: 请问师父，为何定业难转？有方法化解吗？
2: 理论上讲，通通能化解了。如果说定业不能转，那了凡先生他不可能改造命运了、这个就说不通了、他能够改造命运，那说明孔先生给他算的那就是定业啊，53岁就要死了，没有儿子了、这个做官也是在四川做一个小小的县长了，那后来他都改了这个主要是说定业啊，他还时间还没到啊，你这样努力修他就转。有的人他有在修，但是他没有达标所以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因为你善的，你这个 微小的善的要到你到后世再去报了，你现前你就转不了，因为没有达标，要达标再现。
1: 今天主持人来到台中市的善德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善德宫有着什么样的感应故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北屯区的善德宫来访问张竹伟，听说这边有很多感应的故事，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建庙的过程跟这些感应故事吗？
3: 好，我们观世音菩萨为了要帮助一些信众，他化身了一个老人来要寻找一个确实富有爱心的人来弘扬佛法，结果化一个老人的时候，他就是身体有残缺，衣服穿得破烂，他就把这个老人请进来帮他洗澡，然后做饭给他吃，又跑到菜市场去把他买衣服帮他换起来，这种不认识的人都愿意帮忙的这种善心感动了我们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观世音菩萨跟他讲，三天后有一个人拿个扁担，他会拿一个佛金身，观世音菩萨金身，你要跟他买下来供奉他。所以真的三天以后，就一个人挑着扁担来，把这个金尊拿过来要卖给红尘明月，他就把它买下来，才有我们今天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由来。那我很感念观世音菩萨，他没有因为我的家境不好而来放弃我，他愿意默默无闻的保佑我们，让我的事业做得有一点起色。那到有起色的时候，

0: 那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我老了以后，如果我死了以后，你这些真名你们要何去何从？所以我就把我他帮我赚的钱，我就拿钱出来给他盖了这间庙。那我们的宗旨一直告诉我们的信众，就是闽南语讲的先顾八道，家里顾佛祖。所以当你把家庭安顿好了，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了以后，你有能力了，好，啊有时间了，再来庙里哈拜拜，来追求佛法啊，这是我们庙的一个宗旨。
1: 大乘佛法中的忏悔是因果业报的转化之力。当我们能够明白因果法则，懂得真正的忏过与宽恕，就能够打破恶性循环，开启新的机会。因果业报可以启发我们对生命深层次的意义思考，也提醒我们该用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深刻的体会因果法则的真谛，让佛教哲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现。愿大家都能够找到心灵的宁静与平安。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今天发的有新表，第十一表，在读一简说呢，是43页，题目是

是观相文章，观相文章是简说，说完全的话就是这个对简说里面引用西斯传里的话。西斯传里是告诉我们学医的人呢，就是君子居则观其相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这里把它简化叫做观相玩瞻，分开讲就是观相玩辞，这个观变玩瞻是两句话。现在就先看第一句，观相玩辞。观相啊，观的什么相呢？当初伏羲氏在他的观相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仰观天象，天上这日月星辰，俯呢是观大地上的万物，大地的本身呢有高山大川，这个地理的有这个各种这个形状，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他是那样观。他自己观到由现象观入到本体之后啊，那就明心见性了，就是证到这个本性了。这个本性后来孔子把它定个名词，叫做太极。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伏羲氏他自己观了以后，又发明符号，用阴阳两个符号，画出卦来，用那个卦爻啊，来让我们观。为什么呢？假如我们不用卦爻来观的话，直接观这个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啊，我们这个心量没有那么大，我们眼也好心也好，眼只看到这个屋子里面这么小，心要想的话，我们尽量想也超不出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空间呢，我们所处的空间以外就想象不到了。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观察天地的话，无能为力的。因此呢，伏羲氏发明这个卦爻，叫我们从卦爻这个符号上面来观，这就容易多了。不过呢，观呢，把这个卦爻观的习惯了，能够上了路了，就不必观卦爻，就直接观这个社会各种状况，观天地，那就可以了。但是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观也观这个卦爻这个象。那么这个观象玩辞，第一个是观象啦，观什么呢？八卦的象，六十四卦的象，以及384爻的每爻这个象。这个卦象很多，后面呢概略的举每一种举一两象出来，后面呢卦象略举，比如说乾卦，乾卦你一看这个六画都是阳爻，
六化

他都是阳爻啊，你看阳是代表，这个阳气的，是一片光明。讲到乾卦，你看六画都是一六道光明在那里，整体都是，这个光明相。这个阴，这个坤卦呢，是六画都是阴爻。你看的是一片阴气，阴气是古人就从这里举出，这个气啊，这两种气啊，阳气，阳之气是亲近着上父为天呢、啊，既是清洁的，而又轻微的。那个重量很不重，很轻，而又是清洁的，往上浮，浮在上面就是空气，是天空。所以这个清新的上为天呢，就是乾卦。坤卦呢是这个气啊，气之重主者，重是很这个重量啊，有重量的重，浊呢是对这个清洁相反的。阳气是清洁，是清洁的，那个阴气呢是这个浑浊的，浊是无浊，是这个浊啊，又是重的，又是浊的，它就往下凝结。下凝者为低，有这个阴气啊，它是重浊的，往下凝结，凝结而成为这个大地，所以坤呢是代表大地，这个就，周易讲这个乾坤的开始，乾是呢有个阳气。坤呢是阴气，两种气体啊，造成天地。我们看这个乾坤两卦，就看到一片光明的阳气，一片这个阴暗的这个阴气，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现象。那乾呢，还很多其他的像很多了，这在说卦传里面可以自己看。说卦传就解释三画的八卦，八卦里面每一卦都代表很多很多的像在里面。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很多像以外，汉儒像这个羽凡呢、那个荀闯啊，他们还有另外还有很多象，那就是说，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象以外，他们的过去还要搜集，还有很多象啊，有补充。可见的这个象是很多。那么乾坤是这样看法，再看这个太卦，你看这太卦呢是。那个大象，八卦的大象，各位都念过了，就知道了啊。乾为天，坤为地，那么即使乾为天，坤为地，这个太卦呢，三画在上面的是坤，坤为地；三画在下面呢是乾卦，坤这个乾为天。那这个读的时候就是地天太。地天泰，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就了解，乾卦是阳气，坤卦呢是阴气，这个泰卦呢的坤的阴气往上升，这个乾的阳气呢往下降。阴阳两气呀，一上一下是有交往。

这个就是胎啊。相反的，下面脾卦，脾卦是代表阳气的那个乾卦了，是往上，往上升，升已经升在上面了。代表阴气这个坤卦呢是在下边，这个意思就是阳气不下降，阴气呢也不上升，这个阴阳二气啊不发生交感，不发生交感，你就拿这个天地来讲，这个脾卦在什么时候啊？脾卦是七月份，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就是地气往下凝聚了，不往地面不往上面这个上升了，同时这个阳气啊也不下降了，所以七月以后啊，大概主要的万物大概都不生长了，都是食物链了。那么应用到这个人世间，在人世上面，脾是脾的象，太是太的象。你就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来讲，在一个那个人与人之间，意见不能沟通，上下都隔阂，这个就是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国内国外都那个意见都不能够和谐呀。你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不敢相信，彼此就是不能这个就交换，所以交换意见就是说，看你的意见是对，我同意你的；我的意见对呢，你就同意我的，这是客观呢。那现在不是如此，这就脾的时代。那么这个乾卦，你一看乾卦是什么呢？这是少男少女，在求卦的时候，用世朝来求卦的时候啊，从下面往上面画，这个第一次出现的这一爻啊，就是第一画。第二呢是第二卦的第三，那是那么就三画卦来讲，第三爻是少，第一个出现是长。如果说这是就阴爻来讲，第一次出现是长女，就阳爻来讲，第一画出现的就是长男。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从下往上看，乾卦了，这个三画的这第三画是阳爻啊，阳爻是长男呢，也少男，第一是长，第二是中，第三是少，少男。那么上面的三画呢，那个对卦是第一画是那阳爻，第二画也是阳爻，第三画是阴爻了。这个阴爻就在家里啊，他是一个他是个少女。这如果这个家庭呢是两男一女的话，这第三胎是女。是个女儿，这少女。这个下面少女。

不难，上面是少女，少男少女这是结婚的对象，门当户对。所以这个下经啊，周易上下两篇呢，上篇乾坤开始，下经从闲卦开始，闲卦后面也是横卦，闲横开始。闲横开始它什么道理呢？乾坤两卦是代表天地，就人生来讲是乾代表父，坤是代表母，所以他父母开始。在这个下经的闲横开始呢，闲这一卦是少男少女啊，是结婚的，是夫妇的一个相，夫妇相啊。接着就是横，横是什么？你看看，这个地位变了。结了婚以后啊，夫妻就是要百年好合啊，这个同偕到老啊，这就是横啊。横是什么呢？你看。原来在刚结婚的时候，包括恋爱到结婚这个阶段，这个少女啊，这个下面是少男，结婚以后呢，这个男主外女主内，那就是下面是巽卦。巽卦这个三卦来了，那这个阴爻是第一个出现，第一种叫长女，上面那个是正卦，正卦是阳爻第一卦出现，这叫长男。结婚以后啊，男主外女主内是长女长男。这个家道啊，就是男有分女有归啊，男女各有这个职务的。这个职务什么呢？主妇，所谓主妇大家不要讲错了，只能在家煮饭，就主厨掌厨啊，不是那个意思的。所谓主妇，主持家务啊，家里的一些事务，这个家政的管理，家里的儿女的这个教育，用这个女子的母亲的这个爱心呢，教育儿女啊，这是最恰当的。男子做父亲的，没有这个耐心。他的这个关心儿女的那个心理啊，没有女子的心理那么微细。对于儿女这无微不至的，包括养育教育啊，为女子在家里啊，母亲在家里做得非常称职啊，女主内。主妇是这个他的职位，那是可以说就教育方面来讲，他是高于这个丈夫的。在周家，你看周家是三代的太人太姒啊，这个一共有三位太太，那就是教化教出圣人出来啊。那么横卦上面的外卦，外卦是丈夫在外，那在外面事情呢，你看这个就是雷啊，雷是有力量的，古时候这个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是男子在外面这个种田，
或者是耕田，或者是从事工业，都是要用体力的。这个女子在外面的体力不行，不能做。而且这个长的这个震啊，震是像那个打雷一样的那个力量，代表这个力量和那个发动的动态的。这样是夫妇啊，一主外一主内，这个家道啊就可以永恒，可以维持长久。所以闲卦之后就是横卦，观就观这些象。那这个六十四卦不能每一卦都讲了，各位自己看了，这个举例子了。下经开头的时候闲横，结尾的时候呢就是寂寂未寂。寂寂是上面是水，下面是火。这个大象呢各位都背过了，坎为水，离为火。那么这个火在下面，水在上面，这个什么呢？你比如说各位煮饭啊，这个煮任何食物要有锅啊，古时候有锅灶啊，锅灶上那个灶上面有个锅放在上面，锅灶下面呢有个那锅底下边呢烧柴火，火在锅下边呢烧，锅里面盛着有水，烧开水也是如此啊。你要把这开水，要把这个生水煮熟了，煮成滚开的了，那锅里放着水呀、啊，下面用火在烧，烧成开水，那就能喝了。有水火寂寂。这两股力量是能够看你怎么用，你用的恰到好处，它就能够积极，就能够对于我们又有用处。这个下面相反的未寂，未寂是啊，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你们想想看吧，你这个锅里面放了这个盛了一锅水，又火不在锅下面烧，你在锅上面烧，你烧到什么时候这个水才能烧得开呀、啊？这叫未寂啊。六十四卦最后的时候啊，讲的圆满的结局。寂寂放在最后不是很好吗？不然未寂放在最后，六十四卦是未寂是最后一卦，那这样看起来什么道理呢？文王这个安排这个六十四卦有他的道理啊。从乾坤后来有六子，六子以后，这个中间人世上种种的，这个盛衰兴亡，就个人来讲，有生老病死，危机到最后这个没有圆满的，没有圆满再开头。换句话说，就世间这个卦象来看。卦象、爻象啊，你要永久的就是圆满结局啊，没有的。我们人在人世间，你读书啊，读书好了以后，在社会上创业啊，有的是从事政治啊，有的是从事这个啊货值，就是
就是从事这工商业

不外乎一个是名，一个利啊。名利辛辛苦苦的求到以后呢，转眼之间呢就又失掉了，没用处啊。这还是讲身外之物啊，就讲到我们人的本身就是这样，从父母生下来以后，从小孩子逐渐生长，长了之后啊，受教育，然后培养自己的在社会上跟人家竞争的能力，什么都有了，到最后怎么呢？最后还是要病啊、死了、啊、多得很呐、啊，免不了。你从这个卦象来看，从64卦开头到这个结尾，整体的来看呢、啊，这些事情就看出来了，这叫观象。平常呢，在研究周易啊，并不是说、哦、我们周易看明白了，书放在一边我们就不管了，不是的，就是反反复复在那看，借这个卦象在看呢、啊，在研究啊，卦象里面多得很呐、啊。宇宙万有都在这个阴阳这个卦里面，这个包含在里面的。你研究的愈多，愈深入的去观察那个象，看的愈多，就是观象。玩词呢，就是平常玩词，词指的是什么呢？卦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主要是讲这两种词。卦辞是在每卦下边呢，解释的那个文字；爻是每爻下边的那个词。除这个以外，啊，卦辞是文王写的，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孔子写的探传象传，探传有探传的传词，象传有象传的传词，这个也要一并来观。这个词后面那个卦爻诸辞啊，后面你看看也举几个例子。卦辞呢，例如那个乾卦下边呢，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乾卦的这卦德，卦的德就是用乾坤，就是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来说明的。这四个字就是周文王呢用这个词来解释乾卦的卦德。元这个就是一元呢，这个是代表这个乾这个天的这那种元气啊，这个元气跟我们人在天自然界这个元，在我们人类来讲，我们就是个人呐、啊，仁义道德的人。你看看这个字写的笔画不一样。你看仁义道德这个人呢，左边是一个站人，这人都把它树立起来了，右边是个二字，那个元字你看看。上面是个儿，下面是个人，跟那个人是一样啊，圆跟人是一个意思啊。不过这个圆呢，是在这个自然界这个元气，叫这个人，在我们人呢是叫人。换句话说，天的圆呢，就是等于我们人类的人，叫人。那么我们人类自己有

人心的话，这个人很好，他处处都在这个关心人家，一切有最大的同心，同心心呢是待人，这就是人呢。这个人他这个心里是这样的人呢，他也换句话他的元气啊也是啊正常的。有心理影响到他这个生理，影响到他生理的话，就这个就中国的文化叫五行的来讲，五行的这个人呢，仁义道德的人是在东方，东方属木的，春天的这个气候啊，春天的暖和的气候从东方开始，它是有人的，它给人家是一种给万物是一种温和，就在温和这种气氛之中，那个万物呢也生长。我们人呢自己存着人心，当然也是这个像这个气候一样的能够生养万物。同时最重要我们自己呀，有人心的话，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也会好啊，是讲这个缘，恨是讲通，恨通离是讲这个利益的，真正的利益是它不是私人的利益，是这个天的利养万物，这是大的利益。真是真正的不变的，守住这个原则啊，不会改变的。有四个字啊，都是这个钱的这个挂得。要是呢，再举个例子，就像也还是用乾卦来举，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初九的爻辞啊，就是这四个字，是周公写的。潜龙什么呢？你从前面观象的时候，观这个乾卦这个象，你就知道，这个象啊，虽然一片都是这个阳气啊。但是这个就这个爻的位置来看，六个位置分三个层次，下边两画这个是代表地，中间两画就是代表人世间，上面两画代表天，就是天地人呢、三才啊。那个这个初九呢，你看看初九是在这个第一画了，第二画都是代表大地啊，他这个初九还在地下来，还没到地上面来。你个龙这个乾卦六爻啊，都叫这叫做六龙，六条龙。六条龙，你出爻这一龙啊，这个龙现在出不来，还在地下的，潜藏在地下这个龙叫做潜龙。即使潜龙啊，还没有能够出来呀、无用，现在还不能用。假设我们要站到这一爻的时候啊，你的计划再好，可能这中间有障碍，事情办不成功，那就不能用。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读书人呢，一个出一个处，出是出来做事情，处是在家里也不要做事情，出图之道。你准备要出去做事情了，你心里想，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出去可不可以发挥我的心里的这个

抱负啊。我想行道，我出去做事情行得通行不通呢，自己有疑惑，我就占吧，占一卦吧。假使你占到这个乾隆，乾卦的初九，哦，你是个乾隆了，那你现在就不能出去做事。你出去做事啊，你这个道行不通的，是这个意思。再举个例子，坤卦的初六，履霜兼冰至。坤卦初六这一爻，这个也是在地下了，那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还没有到地面上面来，叫做履霜。履霜这个，你看这个字，明明是这个地上地面上下了霜了，下了霜，有水的地方就有结了冰啊。坚冰什么呢？在内地啊，比如说现在早晨就有霜了，夜间呢有水汽啊，水汽夏天是早晨就结为露水，到冬天那个露水就变成阴气寒冷啊，就被凝结为霜，有一片霜。霜的时候还要天气再冷一点，那个水的时候结了冰，冷到最重的时候啊，那个深水也结了冰了，这叫坚冰。如果这个水面上只结了冰呢，水下面还有水的话，那不算坚冰啊。坚冰，比如说黄河里面那个冰结得很厚，冰上面可以行人的，人可以在这个冰上面走，冰很坚固啊，很冷的时候。那这个初爻这个阴气在地下刚刚发动了，就说流霜兼冰之，这是圣人呢，这个爻辞就是周公写的了，圣人就是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学周易的人，防为杜渐的，防是防范，在那个维系的那种现象，不好的现象就要能够给他防范了。杜渐，杜就是把堵塞那个杜，杜鲁门呢，美国总统一个杜鲁门那个杜啊，堵塞。渐是逐渐的，凡是一个国家有了不好的天灾人祸，在那个之前呢，都有一个不明显的很微细的一种预兆，那种预兆别人看不出来，圣人看得出来。你研究周易的人呢，研究有了心得。比如说在这个讲这个从中国在这个民国八年的时候，从那开始，一般呢就是学术界的人呢就提倡啊全部这个西化，就是中国文化不要全部学这个西洋的文化，全盘西化了，认为那是个民国刚开始没有久，还是清朝嘛，在清朝后来，在清朝那一代受国外的列强的这个侵略啊，很厉害的。民国时代这些文人呢，出发点是不错的，
是爱国的，爱国他看见西方的这些所做的武器那么厉害，这个造的这个兵舰那么坚固，造的这个洋枪大炮那么这个杀伤力那么强，所谓这个船舰炮利啊，我们中国相对中国没有，没办法跟人家不能作战，一作战就打败仗，一打败仗就是割地这个赔偿，把这个地方割出去啊，来谈和。那么那个文人一看呢，这个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不好，全部要学这个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不好在哪里？妨碍我们进步啊。那就五伦呢，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套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就是妨碍我们进步啊。废除五伦，废除五伦的结果，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台湾这个现在。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讲五伦啊，讲那个周易，周易就是五伦的根据啊，从伏羲氏那时候就讲五伦啊。你各位不相信，你对那个那些走看那个网络的人，你这个在学校专门学的那个怎么样计算选票啊，怎么样把这一张这个选举的时候打印了人家了，你跟他这些人也讲无论呐，他就嗤之以鼻呀、什么时代你还讲这个，所以现在是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看每一天这个结果，你看怎么样？哪一天没有儿女杀父母的？这就是从那个开始提倡这个西全版西化，废除无伦道统，现在结果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苦果了，他们还不觉悟，但是圣人早就觉悟，我们学周易的人呢也看得出来。